部都市，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守望午夜，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96.7

0: 交广信息速递，网络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教育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对“十五五”时期推进特殊教育优质融合发展作出部署，进一步完善高质量特殊教育体系。行动计划明确五大重点任务，其中是扩资源，扩大特殊教育资源供给，优化残疾儿童教育安置，畅通残疾学生升学渠道，充分保障残疾儿童青少年受教育机会。
1: 昨天，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成绩文化广场举办，现场揭晓了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0: 日前，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将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作为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的重点任务，围绕拓展农村电商应用场景，鼓励供应链企业布局县域市场，规范平台企业行为等方面作出行为部署，为推动县域商业高质量发展释放县域消费潜力，明确了方向。
1: 省内新闻资讯一起关注。近日，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了2026年安徽省成人高校招生考试报名公告。根据公告，今年我省成人高考继续实行网上报名、网上确认和网上缴费。本次成人高考报名分免试生与统考生报名两个时段，其中免试生报名时间为9月1号至9月3号，统考考生报名时间为9月4号至9月8号。
0: 近日，我省111家省级部门集中对外公开2025年度的部门决算，至此，我省已连续15年实现省级部门决算依法公开。
1: 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巩固部门决算公开成果，进一步优化完善部门决算公开范围和公开内容，深化绩效评价信息、政府采购支出和三公经费支出等关键领域的信息公开，更加全面、准确、完整地反映预算执行成效。省级各部门在本部门门户网站主动公开2025年度部门决算，同时呢，依托政务公开网、重点领域政府信息公开、财政资金专栏，集中公开部门决算的相关信息。
0: 一起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新闻资讯。记者从2026药博会组委会办公室了解到，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将提前至9月8号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有序有力推进，场馆布展、活动策划、环境提升、服务保障等工作全面进入冲刺收尾阶段。
1: 据介绍，相较于原定日程，本次盛会提前启幕，将进一步拉长活动周期，丰富惠民场次，让更多市民、游客、行业客商沉浸式感受亳州作为世界中医药之都的独特魅力。
0: 本届药博会以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为主题，持续紧扣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发展方向，秉持高效节俭、务实安全办会理念，聚焦产业展示、经贸交流、文化弘扬、惠民共享，打造专业化、国际化、大众化的中医药交流合作平台。
1: 当前要博会主会场及各大展区现场工作人员分工协作，加班加点推进展位搭建、场景布置、设备调试、氛围营造工作。目前各大特装展台轮廓初显，功能分区清晰有序，整体布局兼顾专业性和观赏性，将集中展示中医药新品、道地药材、康养器械、大健康产业成果，全方位呈现中医药产业现代化、数字化、创新化发展新面貌。好的，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下载安装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击查看。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顿。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7天。
9: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0: 说。
9: 我想买双球鞋。
10: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9: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0: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9: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11: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0: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9: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0: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9: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11: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0: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三界战神杨戬为什么因为密码翻车？近期热播的动画电影《八仙》中，杨戬为了复活母亲，将神器琉璃灯保护起来，并设置了密码锁。然而八仙一招瞒天过海，使杨戬放松警惕，亲口泄露了密码，导致琉璃灯当场被抢，连神仙都栽在弱口令上。那么你的密码安全吗？生日日期、姓名拼音、12345，生活中这些弱口令随处可见。还有人习惯将密码写在便签上，贴到电脑边，或者告知他人帮自己登录设备，这些都为信息安全埋下了大隐患。关于密码保护，一定要做好这五条：一、使用复杂密码；二、定期更换密码；三、避免密码串用；四、密码不告知他人；五、定期检查账户状态。你学会了吗？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And first anonymous. 设备问题在哪？设备问题不是麻烦了？
1: 问问厂家了。

0: 在奇米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高效维权，权威解读，每周一到周五9点整，交通热线等您参与，维权热线506-1072，维权热线506-1072。

上午的9点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节目，两路热线855-816还有855-8136已经为您开通。那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看一下路况，这个时候在汤王大道和桐花路的交口，汤王大道由北向南方向的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我们从这里通过的话呢要多注意和小心。今天是9月1号，开学的第一天啊，不知不觉两个月的暑假时光呢已经结束了。这两天朋友圈里也有很多这个刚上一年级的这个孩子的家长发的朋友圈哈，这个包括我的一些同学啊，就家里的这个孩子现在开始上一年级了啊，每个家长都感慨许多。但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大家，早上的时候可能和上幼儿园的这个时间呢就不太一样了啊，需要这个送的要早一些啊，晚上呢也要按时去接。所以说也提醒大家，我们在经过这个车多人多的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那另外呢，也提醒各位啊，接送孩子的家长朋友啊，不要在这个学校门口呢长时间的逗留啊，以免呢这个耽误其他车辆的通行。今天的天气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谯城和涡阳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

到阴天，温度呢21到31度，21到30度，偏东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另外，蒙城和利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温度呢20到29度，偏东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

开学了啊，那结合历年的开学通行的规律呢，亳州公安交管支队呢提前谋划，在前几天的时间呢完成了城区59处重点路口的优化方案。那具体是怎么样来这个优化的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精细配时启用校园专属信号灯的方案，聚焦城区20处的校园周边重点路口，交警部门啊，紧扣学生上下学潮汐出行规律，恢复了校园专属信号灯的配时，分时段精准施策。比如说之前在一些学校的路段当中安放的临时的红绿灯，现在已经开始启用了。那针对早高峰上学车流集中的药王大道和紫苑路的交口，恢复早高峰北向这个单向放行的潮汐相位，高效疏导早间送学车辆，减少路口的排队积压。针对晚间放学容易拥堵的药王大道和藿香路，药王大道和文帝路等路口呢，启用了晚间的放学专属时段，适配学生放学集中过街需求。第二个呢，就是科学疏导主干道启用联动管控，分散开学车流。针对开学季送学车辆和上下班车流叠加的状况，交管部门在杜仲路、养生大道、汤王大道、魏武大道、建安路等主干道的25处路口启用信号灯联动管控。什么意思呢，就是通过这个统一协调的沿线红绿灯啊，把扎堆的车流呢拆开分批放行，适当的控制通行节奏，不让大批车辆呢挤到一个路口，避免车辆长时间排队啊，保障主干道的高峰通行顺畅。信号灯联动管控呢，就是把沿途的这个红绿灯联动起来，错开放行时间，避免大量的车辆呢在某一个路口集中汇集，平衡多路口的交通压力。今天早上的时候，大概在7:30，我们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啊，我在和我的搭档就说，我说，哎，这个今天就是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堵，就我们从这个路况大屏啊，当然呢也有可能7:30可能稍微早了那么一点吧，啊，但是到了这个7:40-50的时候，我们再看这个路况，相较于这个之前的这个通行效率来说，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优化设施，提升非机动车过街通行效率。这个几个点啊，我们在这个上周的直播节目当中，就是周四的这个特别节目当中，也邀请了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聊到了哈，关于非机动车过街通行效率提升的方面的这个话题。开学期呢，非机动车出行流量呢大幅上升，路口通行压力呢比较大，公安交管部门呢围绕魏武大道和光明路、韶花路的路口，还有汤王大道和耀都大道、杜仲路、紫苑路路口等校园周边重点路口实行非机动车左转一次过街交通组织，提高非机动车过街的通行效率，守护师生和家长的过街安全。那非机动车一次性过街的14个的点位啊，相信各位朋友也通过啊之前的这个节目当中也了解了哈，大部分是集中在汤王大道和魏武大道的这个路段当中啊，比如说像汤王大道以及魏武大道和人民路的这个交口，汤王大道的这个交口呢，那可能就涉及到比如说像15中啊，那魏武大道和人民路的交口就比如说涉及到这个啊老城区的一些这个学校。那另外呢，还包括汤王大道和光明路的交口啊，以及魏武大道和光明路交口，还有

啊，这两个路段和韶华路的交口。此外呢，汤王大道的这个点位呢可能要稍多一些啊，比如说还有和耀都路的交口，还有和杜仲路的交口，以及和紫苑路的交口，这边呢都是画上了这个线。那昨天晚间的时候啊，我在这个骑电动车出行的时候就看到了哈，就是我以为就是我经过哪个路口，我想不起来了哪个路来着，反正就是汤王大道的某一条路段啊，我以为就是这个路段没有实化就不打算通行了，但是从那个非机动车道去走的话就看到，哎，它画的有那个线啊，比如说在非机动车等待区的时候，它就会啊画上你是直行啊，你是右转呐，你是左转呐，啊，你就在这个点位当中，在这个区域里边去等待，那等到这个机动车的这个信号灯亮起来的时候呢，你就根据这个画的这个线的位置来去通行啊，这个两条线，一个是对面的这个过来的这个线，还有一个是我们这边过来的这个线啊，两拨人呢在这个线里边去通行，不要影响到这其他的这个机动车来通过。那另外我们也提醒这个机动车驾驶员，在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如果有这样的一条线的话啊，就是这个一次过街的这个设施的信号的话，我们一定要注意了哈，控制好我们的车速。那交管部门也提醒了，秋季开学之后呢，市民通勤高峰和学生上下学的高峰呢，高度重叠，校园周边及城区主干道的车流量明显会增大。那广大驾驶人途经学校周边路口的时候，要严格按照信号灯、交通标线指示有序通行，减速慢行，主动避让学生。开学报名季啊，那建议市民呢提前规划好我们的出行路线，错峰避开校园周边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确保出行安全顺畅。那下一步呢，公安交管部门也会持续实时监测车流的变化，动态微调信号的配时，常态化优化交通组织，全力守护师生平安顺畅出行。

0: 好，来看到有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群里边发来了实时的路况信息，我们来听一下具体的路段的位置。
1: 魏武大道与紫兰路交叉口，机动车在最右侧车道，由东向北右拐弯发生故障，公安车辆注意避让。
0: 好，再来听一下具体的路段的位置。
1: 魏武大道与紫兰路交叉口，机动车在最右侧车道，由东向北右拐弯发生故障，公安车辆注意避让。
0: 好的，他说在魏武大道和紫苑路的交口有一辆机动车呢，在右侧的车道由东向北方向啊拐弯的这个路上呢发生了故障，提醒过往的车辆呢要注意避让。这位朋友发来了一条视频，在这个视频当中呢，我们看到了一辆这是比较大的一个车啊，拉货的一个车，在这个右拐的这个方向的停着，后方呢也放置了这个安全警示的三角牌的标志。我们也提醒大家伙儿，从这儿右转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啊，千万不要说就离远看它是一个动态的，其实它已经停止在这个路段当中了哈，要保持这个足够的车间距离。那同时我们也感谢这位朋友发来的实时的路况信息。那如果您在出行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
2: 热爱生活，享受生活 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伴您出行每一刻，关注您的爱车质量，解决您的交通纠纷，不怕有问题，就怕您不说。这里是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热线，热线电话506-1072，我们一直在这里等候。
3: 小张，擦车呢？
4: 早上好，赵大爷。
3: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4: 是呀。
3: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4: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3: 300公里？
4: 厉害吧？全靠这个。
3: 这啥？
4: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3: 这安全吗？
4: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5: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4: 早上好，赵大爷。
3: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4: 是呀。
3: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4: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3: 才20公里，够用吗？
4: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6: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7: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2: 热爱生活，享受生活 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伴您出行每一刻，关注您的爱车质量，解决您的交通纠纷，不怕有问题，就怕您不说。这里是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热线，热线电话506-1072，我们一直在这里等候。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您现在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节目，两路热线855-816和855-8136已经为您开通。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8号闭幕。那《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呢，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相信这几天各位朋友也看到了一些新闻的报道啊，此次系统修订有哪些新的变化呢？那其中也是有很多朋友都比较关心关注的一些话题。《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呢，共9章170条。 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那同时聚焦醉驾、盲驾和电动自行车以及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的完善制度措施。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丽说，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呢已经有20多年了，不能适用老百姓对于出行效率、出行便捷性的一些需求，也不能很好的回应这些新型出行工具以及新型业态和技术的发展。这也是为什么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修订会提上日程。那其中的一条大家都比较关注啊，就是对自动驾驶汽车设置了专章的规定。本次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中呢，设立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那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就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呢是指在设计运行条件下代替驾驶人持续自动的执行全部动态驾驶任务的汽车，也就是全程的啊。那辅助驾驶功能呢，是指在设计运行条件下辅助驾驶人执行部分动态驾驶任务的功能。那专家介绍说啊，我们通常所说的自动驾驶实际上是以 L3 级以上来设定的。 L3 级呢，就是机动车驾驶人双手可以离开方向盘，可以脱手，但是不能脱眼，必须时不时的关注一下车辆的运行的状态。 L4 级呢，就是机动车的驾驶人呢，不仅可以脱手，也可以脱眼，在相当程度上呢，他扮演着乘客的角色。L5 级啊，就是车辆呢可以没有方向盘，这意味着车内人员呢100%完全是意义上的乘客了。好像我看之前的一些新闻报道说，在一些大城市啊，就是打的那个自动出租车，就车上就是你上去就是乘客啊，他没有司机啊，就是自动驾驶的一个车辆。那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的副院长张丽就表示说，从现在的技术发展上来看， L5 级呢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实现，就是车里边没有方向盘啊，车内人员的100%完全意义上就是乘客。他说呢， L2 级及以下呢仅提供辅助功能，辅助自然人驾驶人呢完成车辆的行驶，而不是说车辆自身完成驾驶任务。数据显示啊，今年以来呢，我国 L2 级的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的渗透率达到 70.55%。 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呢开始在特定区域上路行驶。草案就规定了，未激活自动驾驶功能的自动驾驶汽车和驾驶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上道路行驶，按照非自动驾驶汽车的规定来管理。那张丽就说了啊，辅助驾驶呢，即便在激活的情况下，也是按照传统的自然人驾驶人驾驶车辆的规则来设计的啊。那你不能说我不开车了哈，那不能说我这个去酒就喝点酒啊什么的啊，这个喝醉喝多了怎么样，或者说盲驾就我连看都不看了啊，或者说我这个一边玩手机啊，一边让他帮我开车，那这个是不行的，属于分心驾驶的一种。那对于这个大家普遍关心的自动驾驶汽车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如何处理，那修订草案呢也明确了责任的划分。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于凌云就说了，他说事故呢还是要看自动驾驶状态下出的问题还是人工操作不当出的问题。人工操作不当出的问题呢，还是由你本身来承担责任，那如果说是系统出的问题，就由系统来承担责任。此次修订草案还规定，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呢，可以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的需要，调取自动驾驶汽车的相关数据，收集相关证据材料。

0: 另外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什么呢？其中有一个就是盲驾和暴走团。啊，盲驾就是这个盲区的盲，驾就是驾驶的驾，啊，很多人不看路啊，或者是什么样的哈。那暴走团这个大家也比较的关心，以往我们也看过一些新闻报道，这个暴走团啊和车辆发生的一些冲突，什么冲突呢？这个车辆啊在后边过不去，这个喇叭马上都要摁出来了，但是这个暴走团呢依然保持着这个统一的队形，啊，统一的状态啊，占据这个道路。来完成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锻炼的需求。草案其中就规定了啊，对拨打或者说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这种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下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并处啊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这是这个盲驾的相关规定。那暴走团呢是当中规定说了啊，对于使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等，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的活动。关于这条法规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说过啊，就是关于这个农作物晾晒的这样一个事儿哈。但是我们这几年也看到过一些暖心的新闻啊，一些比如说啊这个镇政府啊又或者说一些这个农村当中的一些广场啊或者说一些啊办公的用地啊也开放出来给大家去晾晒啊这个农作物啊，包括这个药材啊什么的哈。前两天还有一个新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就是说，这个有一位人啊，这个有一位这个农民朋友啊，就在搁家门口去晾晒这个什么呢？啊，花生。啊，他说他家门口是一条断头路，就是横在家门口的这条路，再往左边走的话走不动了，是一条断头路。他说这个时候来了一辆车，啊，就往前开。啊，开不出去，就压了他家花生过来的，就往前开，开不过去，然后又这个掉个头啊，又把这个花生都给碾碎了。他说大概有个几斤还是十几斤来着，这个具体数量想不起来了啊，反正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啊，引起了很多网友的讨论。有很多网友就表达了自己不同的看法，有网友就说啊，他不应该在这个公用道路上去晾晒自己的这个私人的一些东西。那也有一些网友就说了，他门口是一条断头路啊，那你不可能从这儿走啊。其实他既然是路啊，我觉得从我们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就是他可能也不知道啊，有可能存在一些什么情况，他不太了解这条路段的这个构成啊，不知道是断头路然后掉头啊。当然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可以寻找一种平衡的方法啊，不一定说我就直接就压过去啊，这个因为晾晒的面积也不是特别大啊。当然我们说任何人啊，任何单位啊，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的这种活动。但一旦出现了这种事故啊，比如说你弄个这个玻璃罐啊，你说我这个晾晒的过程当中，我围一块地，弄个玻璃罐，弄一个什么东西啊，棍状、棒状木体放在那儿，就导致发生交通事故，或者说有一些损伤的话，那后续啊，在定责之后，可能要承担一定的这个责任。那另外呢，同时这个修订草案当中也针对电动车这个限速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规定。草案拟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并且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呢，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以及拨打或者说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的行为啊。这个也是有一个新的不一样的。那以往我们参考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法规当中啊，那么具体的可能只有这个安徽省道路这个电动自行车交通管理办法啊，这是在21年啊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实行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啊。我们也看到了，就包括刚刚放的这个公益广告啊，也是说的就是这个电动车的这个话题。现在很多人呢，就是反正骑电动车也挺可怕的哈，就怎么可怕呢？就是，反正我见过啊，就是他翘着二郎腿啊，翘着二郎腿，然后拿着手机，一个手啊把着这个把就往前开，啊，整个人的这个状态呢，非常的潇洒、飘逸、逍遥。但是呢， 一旦有这个紧急情况啊，比如说前方突然走出来一个人，突然窜出来一辆车，那估计这个刹车，但是你这两个脚憋着呢啊，我也不太好支撑这个车子啊，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啊，这个潇洒呢留在家里边啊，留在这个闲暇的时光，那我们在这个道路上骑行的话啊，还是要多多少少注意一些的哈。好的，我们的直播节目呢正在进行当中，两路热线855816还有855813六依旧为您开通当中。
1: 热爱生活，享受生活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伴您出行每一刻，关注您的爱车质量，解决您的交通纠纷，不怕有问题，就怕您不说。这里是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热线，热线电话5061072，我们一直在这里等候。
2: 骑手您好，您有新的外卖订单，已自动为您接单。
3: 老婆，我先不说了啊，有新订单了。好好好，知道知道，我会注意安全的。
2: 沿途有新订单，需20分钟送达，是否接单？
3: 接，赶一赶，来得及。这条路我太熟了，走你。
2: 您好，有新订单，有新订单，有新订单，新订单。
4: 每天你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3: 您好，您的订单。您好，我马上到，马上到。麻烦您快点，我还有下一单呢。
4: 争分夺秒，穿梭抢情。
5: 哎呀，哥们儿，你看着点儿。
6: 着什么急呀？抢什么呢？
3: 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
4: 你是骑手，忙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你成就别人的嘱托，也请守护好自己的安全。
7: 提醒您，把速度放慢一点，让人生的路走得更稳一点。

0: 关注到时间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到账。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3: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7天。
4: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5: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刚聊完某种物品、美食或某件事，自己也没有搜索过关键词，但 APP 上很快推送了相关内容。这是巧合还是手机在偷听？专家表示， APP 确实存在调用麦克风权限采集语音数据的可能性，但要实现大规模长期偷听并不现实。手机在后台持续录音会大幅耗电，出现发热、卡顿等情况，极易被用户察觉，而且全天候监听的运营成本极高，还涉嫌违法，正规平台不会这么做。那么聊什么推什么的真相是什么呢？其实是大数据用户画像。我们每一次搜索、页面停留、点赞等行为会成为专属标签， APP 会根据这些使用习惯预判需求，在上万个推送里总有几个恰好撞上你刚聊过的话题。所以不是手机出卖了你的嘴，而是算法猜中了你的心。虽然我们知道了手机不会偷听，但隐私防护仍有必要。一是定期检查手机权限列表，将麦克风、摄像头、定位信息等敏感权限设为使用时允许。二是在手机系统设置中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或广告跟踪。提醒您，日常做好隐私防护，守好个人信息安全。
6: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在黑暗之中生长一定不美满，大的目标也不会生长，会遭遇背叛。我赢了很多锋芒，选择性的把成果共享，越强成长直到释放，烦恼也会被堆满。偷偷质疑我看不见，把机会连成线，同时负担也浮出了水面，为了梦想让它不变，可是鼓起勇气前进，看到目标我才安心，跟二人并肩前行，其他黑道我都随你便。

每次提起成长，我感到无限的重量，没有方向就会恐慌，在成长中也显得正常。既然不想再模仿，自我有重要，做就做自己，没必要躲藏。这么多果实，我无论它多烫，要让灯光它打在我胸膛。再多嘲讽，再多怒吼，才会化无有。自己的 flow 自己拥有，在每个十字路口，不可能被恐惧腐蚀。我不懂得所谓的物事，老路我也选择忽视，再多 abuse 我也

0: 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7天。
3: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4: 夏天蚊子集体冲业绩，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痒到怀疑人生。别再掐十字进行封印了，教你4招快速止痒。第1招，冷敷，湿毛巾往上一搭，降温减缓痒感信号，还能消肿，零成本。第2招，冰敷，冷敷的加强版，效果更好，但需要隔着毛巾，避免冻伤皮肤，每次敷5到10分钟就够。第3招，炉甘石洗剂，日常蚊虫叮咬、痱子、荨麻疹全能用，舒缓止痒。第4招，薄荷膏，薄荷脑软膏，复方薄荷脑软膏，经典的外用止痒剂，起效快，涂上5到10分钟就有感觉。缺点，管不了2小时，2岁以下不适用。但如果肿得厉害，起水泡，还发烧，别扛了，赶紧去看皮肤科。
0: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7天。
4: 小强，前面坑塘的水好清，咱们去游会儿吧。
5: 绝对不行，老师说了，野外水域没安全设施，家长不在身边太危险了。
4: 我就在边上踩踩水，不往深处走。
5: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没法重来。明天让我爸带咱去正规泳池，安全又痛快。
6: 多一份警惕，就多一份平安，别让夏日变成永远的遗憾。
7: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去哪儿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2: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2: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一路相随》，我是远航，
1: 我是蒙娜。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点，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呢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与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或者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说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1 2628 1558，或者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车哈。在过去，你像发动机啊、变速箱啊、底盘这三大件啊，是消费者最关心的。不过呢，随着新车卖点的越来越多，大屏幕、全景天窗、氛围灯也是博取了消费者的眼球，反而对于这三大件仔细挑选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0: 随着汽车工业的持续发展，很多品牌研究和生产技术都在提升，包括国产品牌。那如今的发动机底盘似乎都不需要我们过于担心，因为呢相对成熟，反而变速箱的问题的频发让人越来越担忧。
1: 变速箱呢，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传动效率以及行驶质感。即便是发动机它的动力参数再强，没有好的变速箱加以匹配的话，那也是无济于事。因此呢，在买车的时候，你可以不太担心发动机的一个参数，但是你绝对不能忽视了变速箱。
0: 从当年的315晚会曝光了某款车的干式双离合变速箱的问题，再到这两年啊曝光的CVT 变速箱失去动力的问题，我们发现了尽管是大品牌的车企呢，都开始做不好变速箱。所以买车的时候对变速箱绝对不能够轻视。那么变速箱分为哪几类呢？买车的时候又该买什么类型的变速箱呢？今天我们就好好的来聊一聊。
1: 首先第一种哈是这个变速箱，AT 自动变速箱，它是这个我们首推的哈，是这个很多厂家首推的，因为 AT 变速箱是目前自动变速箱里可靠性、舒适性、传动效率以及换挡速度等综合性能最高的。当然呢，可能也有人听过 AMT 变速箱，这类变速箱呢，有人归于是 AT 变速箱，但是目前在售的车型几乎没有 AMT 的变速箱，所以呢，完全不用考虑这一类的变速箱。
0: AT 变速箱相比其他变速箱来说呢更可靠，并且呢比 CVT 变速箱具有更大的扭矩承受能力。不过呢 AT 变速箱的制造成本呢比较高，尤其是大品牌好的 AT 自动变速箱，比如像这个采孚的 8AT 变速和爱信的 8AT 等等。所以说如果你想买的车搭载了这两款 AT 变速箱或者类似大品牌的 AT 变速箱，那么可以放心的购买，这已经呢是目前市面上的很不错的变速箱了。
1: 对，第二种就是双离合变速箱。双离合变速箱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不太友好啊，觉得反复的那种顿挫以及不如 AT 变速箱的一个可靠性，让买车的朋友都格外三思。不过呢，双离合变速箱它的优势是换挡快，然后高效节油，而且成本相对 AT 变速箱更低。双离合变速箱它有两个离合器，可以实现极快的换挡动作。
0: 我们以六速双离合变速箱为例，离合器一负责135档位的齿轮咬合和分离，离合器二负责246档位的齿轮咬合和分离。在其中一个离合器脱离开档位之前，另一个离合器呢已经准备好档位换挡了，所以说呢它的换挡速度是变速箱当中最快的一类。有些所谓的老司机呢会说手动换挡速度呢会最快，实则不然，双离合变速箱的换挡速度要比手动变速箱的快得多。
1: 你像很多的这个顶级的赛车手哈，漂移的这些朋友就是他们凭借自己高超的这个手动换挡的技术挑战去 各大的这个双离合变速箱的一个换挡速度，可能结果会以失败告终。其实数据都证明，双离合变速箱它才是高效的、颇具性能的变速箱。不过呢，这个尽管双离合变速箱换挡效率很高，但是因为它散热问题以及它的换挡的那种顿挫的问题，就困扰着很多的用户。你像这个有一些车型的干式双离合变速箱就曾经广受争议。
0: 另外呢，也有一些网友他说了，他买的车呢搭载的是七速干式双离合，也是顿挫感比较明显。那干式双离合变速箱呢，让你买车的时候可能会兴高采烈，用车的时候呢舒适感可能会有一些减少。不过呢，也并非所有双离合变速箱都不值得买。那如果说你买的有些车它的这个变速箱非常不错的话，那就可以去放心大胆的购买。那具体的这个推荐呢，也可以上网上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网友的推荐哈。
1: 嗯，是的。第三个就是CVT 变速箱，这也是目前经济型车常用的变速箱，尤其是日系车，它有着非常明显的优缺点。优点是成本比较低，而且换挡平顺，最省油。但是缺点是它不能承受比较大的一个扭矩，性能车需要大扭矩的这个越野车就没有办法去使用它了。
0: 并且长时间高负荷驾驶， CVT 变速箱很容易过热保护造成失效。 CVT 变速箱从结构上来说呢，没有 AT 变速箱每个档位的齿轮，而是用两个锥形盘和钢带来所组成的。钢带传动可能会存在打滑的现象，并且钢带的寿命和可靠性也不如齿轮好。
1: 因此呢 CVT 变速箱也是最脆弱的一款变速箱，它的这个钢链特别容易损坏或者是断裂，所以呢需要进行很好的维护，也需要注意使用。如果是佛系的这个开车的用户可以购买这一类的变速箱，还可以帮你省油。但如果你喜欢运动感和加速感的，就尽量选择双离合变速箱。
0: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再聊一聊手动变速箱。手动变速箱或许是大家最熟悉的变速箱了，驾驶考试呢我们都如果考这个 C1 的话都比较的熟悉啊。在这个90年代呢，开车的老司机呢更是熟悉了。手动变速箱的优点呢是换挡的效率会比较高，成本呢会比较低，并且呢相对 AT 变速箱来说更省油。但是和 CVT 变速箱以及和 DSG 变速箱油耗会相差很小。
1: 不过呢，手动变速箱它换挡相对麻烦，这个拥堵市区踩离合器也是一件苦差事，所以呢，很多用户已经完全放弃了手动变速箱车型，考驾照也只是考自动挡，很多低端车或者是最

0: 低配车型还是保留了手动的变速箱，这是为了留给为了经济性而买车的用户，或者是只习惯开手动挡车型的那些老司机。
1: 不过真的从变速箱技术和换挡速度来说呢，手动变速箱的优势越来越小了。最后总结一句啊， CVT 还有 AT 双离合变速箱怎么选？那如今售卖的这个绝大多数的车型来说呢，还是以 CVT 变速箱、双离合变速箱以及 AT 自动变速箱为主。那我们只需要明白这三种变速箱的优缺点还有它的具体工作原理就可以了。
0: 其实从综合性的选择变速箱的话呢，我们建议哈，它的顺序是 AT 自动变速箱，然后双离合变速箱， CVT 变速箱。当然呢，如果你对某方面格外的有需求的话，就比如为了省油，那么你就可以选择就根据它的特点来选择 CVT 的变速箱，就以此类推嘛。
1: 好的，也希望今天的介绍呢能够对您的选车有所帮助。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2: We used to run red lights and never look back. We used to chase.
3: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金九银十的序幕呢刚刚拉开，我们看了一下日历啊，发现呢从明天开始到9月7号这几天的时间呢，将会有3款 SUV 陆续上市。那近期呢有想买 SUV 的朋友呢可以了解一下。
4: 那么在明天上市的有这个比亚迪海狮08海洋网旗舰 SUV， 海狮08是定在明天上市，9月2号哈。目前一说价格呢已经出来了，插混版23万到26万，纷电版25万到28万。车型方面的话，提供5座和6座两种布局，全系一共是好几个配置版本。插混呢有单电机后驱和双电机四驱，纯电呢有单电机和双电机可以选择。
3: 是的，那在外观上呢，海狮零八用的是海洋美学2.0设计语言，前脸分体式大灯组，上部灯组贯穿设计，侧面配备半隐藏式门把手和后排隐私玻璃，车顶呢还配了一个激光雷达。尺寸方面，车身长5115，宽1999毫米，高1800毫米，轴距呢是3030毫米。那在配色方面，给了7种选择，双玉银，还有波塞东绿啊，以及海雾紫、曜石黑、繁星灰，还有双色版。
4: 那么车内的话同样是海洋美学 2.0 设计理念，配浅米色的轻奢风格，大面积是软性真皮材质，门板和中控区域呢还有贝母纹理的那种装饰面板，中控配备了12.3英寸的全液晶仪表和15.6英寸

0: 的自适应旋转悬浮中控屏，保留了少量实体按键。六座版的第二排呢是独立的航空座椅，带电动调节和腿托，还有吸顶的娱乐屏、车载冷暖冰箱、三区独立自动空调。
1: 配置方面，全系标配天神之眼 5.0 高阶智驾系统，带车顶激光雷达，支持高速和城区的 NOA 领航辅助，全场景自动代客泊车。高配还能够选装 21.4 英寸的后排吸顶屏，25扬声器，地瓦雷音响。
0: 动力续航呢是分两大版本，插混版搭载 1.5T 第五代 DM 专用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15千瓦，单电机版电机是200千瓦，双电机版前后电机各200千瓦，匹配的是55.84千瓦时第二代刀片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400公里，综合续航是超1300公里。
1: 纯电版基于800V的高压平台，单电机有320千瓦和370千瓦两种，双电机版前215千瓦加后370千瓦，合计呢是585千瓦，电池容量92.093千瓦时或者是115.072千瓦时。 CLTC 的续航分为710公里、800公里、900公里三档，支持 SOC 10%到97%快充，仅仅只需要9分钟。底盘方面，全系标配云辇 A 双腔空气悬架和后轮转向，转弯的半径呢是5.4米。
0: 继续说到是9月3号上市的神行者8，这款车目前的预售权益价是32.99到40.99万。车型方面的话，大六座版推了这个 Pro Max 还有 Max 加三款的配置，预售价分别是34.99、37.99万和42.99万。大五座版预定价是33.99万起，还有个首发限定的这个限量版哈，就是限定版的一个限量是1000台，指导价是45.99万。
1: 外观延续了概念车的设计风格，车身线条平直，配有宽体轮眉，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尺寸呢是长5118，部分版本呢是5185毫米，宽2050毫米，那高1898毫米，轴距3040毫米，配色提供流光银、峡湾蓝、异彩瞳，还有极夜黑、云顶白5款。
0: 那么在内饰方面的话呢，车内配备了46.3英寸的 8K 的远端屏，及仪表盘和 HUD 于一身，加上15.6英寸的这个中控屏和二排的一个17.3英寸的吸顶屏。车机用的是高通骁龙8397芯片，二排呢配备零重力座椅，前两排支持一键乘床，同时呢主副驾可以选装靠背小桌板，全车11处充电位，还有这个哈曼卡顿的头枕音箱可以，就可以插掉和拔上的。然后那个，还有配置方面的话，全系标配的是华为 ADSS 896线的激光雷达加后固态激光雷达，包括智能全地形的一个系统，支持9种地形模式，配前机械的一个差速锁，还有后电子限滑差速器和虚拟中锁。
1: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第三款车，9月7号上市的凯迪拉克 XT5。这款车呢定在9月7号正式上市，目前预售阶段提供智混四驱 Pro 和智混四驱 Pro Max 两款配置，起售价呢预计25万左右。外观延续凯迪拉克的钻石切割设计语言，盾形前格栅配上竖置的 LED 大灯组，车身尺寸呢是4888毫米，宽1957毫米，高1685、1688毫米，轴距2863毫米，定位中型 SUV。
0: 那么在舒适配置方面的话呢， Pro Max 版本搭载的是电动蜂鸟 Max 底盘， RTD 的一个玉喵式的电子可变阻尼悬架，还有六活塞的卡钳，15扬声器的 AKG 的一个高端音响，流媒体后视镜，矩阵式 LED 大灯，高端配置悉数配齐，驾乘体验啊是越级了。
1: 今天介绍的这几款车，您最喜欢哪款呢？也可以在微信群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稍事休息，稍后继续回来。

0: 无声的
1: 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2: 拜拜。
0: 脸上亮起来，天边晚霞的神采，这是我。
3: 北京时间12:00。

0: 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七天。
1: 这天也太热了，奶奶，我去河边洗个西瓜就回来。
2: 快回来，那河水里都是水草和烂泥，下去就上不来。你忘了跟爸妈说好这周末去游乐园游泳啊。
3: 野外河滩有危险，别让一次侥幸冲散全家的约定。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8: 朋友都听说过九寨沟这个地方，人们提起它总是赞不绝口，有人说它是一座童话世界，更有人形容它是神话世界，和蜀中的其他山水一样，深深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玉琴。那么这一站，我们就跟随作家周沙尘先生一起去往那神奇秀美的九寨沟。去九寨沟的旅途是艰险的，道路坎坷，车行在峡谷绝壁之上，偶尔遇上泥石流，有可能头颅还得挨几块小飞石。这些险情没有动摇了我去观赏九寨沟绚丽和谐的自然景观的愿望。五月间，我和摄影记者张兰兴冲冲地到九寨沟去，九日离开北京，11日早晨6点多，车抵达了四川广元县境的昭化，出站大约15分钟，再换乘长途汽车，沿着白水江上行，途经甘肃的文县境内，走了13个多小时才到达了南平。那天夜里，县里的朋友介绍说，九寨沟是因为过去沟里有9个藏族村寨而得名的，它是由树正群海沟、日泽沟、泽扎巴沟3条主沟组成，海拔平均2500米左右。南平县志《翠海》这一章节里，对九寨沟的风光有过粗略的记载：羊童翻内，海峡长树里，水光浮翠，倒映林兰。主人的这番介绍启发了我，九寨沟的风光结构是以水为主体的，在海拔2000多米的高山上，有数十里之长水光浮翠的风光，肯定有别于其他山水的特色了。于是那天夜晚，我暗暗自喜，睡得又香又甜。 13日那天，我们乘坐一辆面包旅游车进沟，车抵达沟口，游人要下车买一张入沟券。沟口的左侧有一座万人高的魔鬼岩，传说它是一面照妖镜，任何妖魔鬼怪要过沟入境都隐匿不了，经它一照，立刻就会原形毕露，实在可以称得上是九寨沟守护神了。车进入沟口，车速慢了，我们的眼帘立刻映现出一面又一面晶莹的明镜，这就是当地藏民称之为海子的地方，通常都叫高山湖泊。关于这些湖泊的起源，还有个有趣的传说，说到是有个男神仙和女神仙相好，男神仙用风云磨了一面镜子，送给女神仙梳妆打扮的时候使用，可惜女神仙在接受这份心爱的礼物时不慎摔在地上，碎成了108块，后来一块块碎镜全都变成了翠海，翠海一个接一个从我们的车旁闪过。我仰望蓝天，片片行云慢悠悠地流荡，侧视夹岸，全是满坡低翠的重重叠叠的群山，它们一起倒映在碧澄的海子里，交融呈现出乳白、深蓝、浅蓝、浓绿、嫩黄，层次分明的色彩。远眺是终年都不融化的雪山，近处已经听得见汩汩的水声，像初夏的风若有若无，我仿佛感到清风也和我们一同进了沟似的。天啊，碧蓝，水啊，绿幽，我们随着车轮的滚动，好似在登上一座彩楼，怎能不赞誉这里是最美丽最奇特的圣地呢？我们正迷醉于眼下这瑰丽的风光宝石，同车的自然保护区管理所的干部自豪地说，看，这就叫盆景滩。我立刻从座位上站起来，从车窗口探出头去，只见在两个海子之间横亘着两条乳黄色的天然堤埂，堤埂中间呈现一个约莫300米方圆的天然陶盆，中间耸立着一株株一丛丛高原特有的各种树木，大约100多株。奇特的是，盆中间的那一株比其他的高出很多，格外挺拔，宛若鹤立鸡群。这些扎根于水底、常年经受流水冲击的树木，形成了这种特殊的植物群落，是外间少见的。碧水慢悠悠地从盆景中间穿过，漫过梯形的堤埂，跌落层层瀑布，宛如飞花碎玉。我观赏过无数的瀑布，感到瀑布最堪玩味，坐下来正要细细思索，车子突然转过一个深凹，又一处瀑布映入眼帘。瀑宽约30米，确切地说，它是由十几条、几十条水链交织在一起的，富有生气，富有节奏，波澜中也不像黄果树瀑布那般若狮吼雷鸣，侧耳细听又有音乐感，很是悦耳。极近右岸，飘瀑见珠，雪白炫目，仔细一看它的妙处，却也与众不同。流水从一片红柳中漫溢，并非从悬崖上飞流直下，瀑布背后的陡岸上丛生着苍翠的松柏、冷杉和赤桦等等，树都不高，显得平整，像一个很好的画面。造物者把这处瀑布绘在画面的右下角，两者比例适中，浑然一体，形成了这幅自然的风景画。人在画外看瀑见，听瀑声，赏美景，是仙是凡，却只有各自去玩味的了。我是叹为观止的，不忍离去。第二天清晨，我好像丢失了什么似的，再回树正群海沟去。我从招待所出发，顺沟南下，直到树正瀑布才往回走，一路细细的观赏，凝神注视海底，便瞧见了各色各样的沉积物，山林美色和岸边的粉红色的氧花倒映重合在一起，风平浪静时它像一幅油画，微风吹动，层层彩影又在轻轻晃动，水上水下 动静形色交错，画面千变万化，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油然而生，你无法不沉醉在这大自然的美好之中。朋友告诉我，秋天这儿更美好，湖水更加灿烂生辉，山峦枫叶摇红染翠，野草杂树的叶儿也黄了，有的深黄，有的嫩黄，还有山峰上造物者巧妙安排的图案式的松林、枫林，一块青翠，一块深红，这一切分成在人们眼前的丰富色彩，才是真正的世所罕见的奇观。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沿沟，我看见几十位四川美术学院装潢系的师生，都在聚精会神地作画。他们到九寨沟已经画了四个星期了，还要画一个月。我说，九寨沟的阶梯湖泊、飞瀑流泉、青山奇峰、珍稀动物、植物景观都被你们画全了吧？哪能，九寨沟的风光万里千奇，风格多姿，画不全的，画了许多，但是它的原始美缺乏足够的艺术表现能力。15日我去游览日泽沟，如果说我把树正群海沟比作九寨沟的身躯，日泽沟则是它高高扬起的右臂。造物者的艺术构思真是巧妙异常，这只像魔术师的手臂握着独立的湖山秀色，它以荡人心魄的诺日朗瀑布为起点，这瀑布独具容姿，瀑宽约400米，瀑高约20米，像是日泽沟的一副水流屏障，又是个瀑布群，有的缓缓细流好似垂帘，有的像数十匹白绢从悬崖上飘荡飞散，有的湍急奔腾直泻，波澜壮阔，谁能料到在它的上面竟隐藏着秀媚的风光。我从它旁边走过，沾染一身水花，分外惬意。南转二里许，便闯入了日泽沟绚丽山水的怀抱了。第一个见到的是四面环山的镜湖，传说镜湖是男女神仙幽会的地方，它无比幽静秀美，现代的多情游人为它起了个名儿，叫爱情公园。我站在湖岸凝神正视，它真像一面明镜的镜子，倒映着山峰、树木、白云、蓝天，连游人的脚步、摄影师的镜头也毫不例外被它吸引到水中，令人欲行又止。从镜湖上行一里许，又有一处奇景——珍珠滩。站在滩头，眼前只有亿万粒珍珠在缓缓滚动，涉水过滩又像踩着柔软舒适的珍珠地毯一般。伫立良久，我仿佛也变成了一颗珍珠，滚滚闪闪，晶晶莹莹，其乐无穷。这串串水珠源于山水自斜坡流出撞击石滩所形成的。一告别珍珠滩，那耀人眼目的五花海扑面而现，它是一个卵圆形的海子，放眼四望，玉叶琼浆，碧绿晶莹，两岸的峰峦绿树倒映水中，宛若一道用大理石砌成的宫墙。它奇异多变，你试着在海岸变换一个位置，山色倒映和海底的色彩全会随之变换，好像一只万花筒，时而像几何图形，时而像一幅水墨画，说它千变万化一点不假。传说五花海是花鹿的一条腿，微风吹动，花鹿好似在奔跑， 浪静风平，又似花鹿伫立在那里。其实它是由于海底的沉积物不同，折观各异所形成的幻境。从五花海上行，还有高瀑布、熊猫海、芳草海和滴水崖等风景点，都位于海拔3000米左右，将它们比作深闺中的女子是不算过分的。我们从心里都想一睹它的芳颜。由于连日的跋涉劳累，17公里长的日泽沟我们仅走了1/3，不得不止足于此了。16日我们游览泽扎洼沟，它是树正群海的左臂，全长18公里，沿途虽然看不到瀑布飘减、群海生辉，但有九寨沟最壮观的海子长海，又最精巧玲珑的海子五彩池，和最俊秀的山峰女神山。这天我们是从海拔3080米的长海开始往下游览的，长海长约20公里，堪称九寨沟的群海之冠。我来到海边的一颗不平凡的古柏旁边，传说这颗古柏是藏族老人的化身。眼下深沉浩渺的景观，海岸皑皑的雪峰，微风乍起，水波粼粼，海岸孤岩峭壁，峭壁上古树奇枝，这一切美好的景色在老人的心里该不知萌发过多少豪情壮志。天空滴落蒙蒙的雨丝，我从泽扎洼沟的最高处一步下山，真有步履仙境之感。一会儿我来到了那赤化冷山环河的五彩池，传说这池子里的五颜六色的池水原是仙女洗脸时洗下的胭脂，仙女用过的洗脸水泼到哪儿，五彩花就在哪儿开放。我依偎着路旁的赤化，从上往下望去，碧绿、翠蓝、淡紫，闪动着绮丽的波光。它四季都会呈现彩花，旱季也不枯竭。我一边下山一边思索，九寨沟的四季都有着它的天然原始风光，宁静幽深。仲春树绿花艳，盛夏湖山幽翠，金秋山峰枝头欲燃，瀑布疏洒碧玉，隆冬便沟冰挂冰花，宛如玲珑剔透的水晶之宫。九寨沟的风景是世界少有的，我们必须百般珍惜。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喽。

0: 老道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雪瑞。
0: 哎，欢迎大家啊，
1: 欢迎欢迎。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啊，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我们的 Q 群是55728501或者是26281558，这两个 Q 群您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啦。
0: 感谢啊，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咱们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以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来收听我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搜索耀都时空，也可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的参与啊。
1: 好的，
0: 哦，那就开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了啊。
1: 好的，那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呢？
0: 今天的话题呢，就是在这个暑假当中啊，有没有什么事儿是你觉得有点小遗憾，或者说最难忘的一件事是啥啊？
1: 好，那我们这个话题一发出来，我看到群里边有朋友互动哈，但是我刚看到视频下边这朋友，他聊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关于工资的。啊，我们有一位朋友留言说啊，他说这个他可算是来了准时的一回啊，他的名字叫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啊，这位朋友，
0: 有点肠胃不好的。你这个确实是的，就是大家我们俩肯定是准时准刻坐在这儿陪大家的啊。
1: 是的，他说，哎呀，我们听的时候不准时没关系，你们上节目必须准时，否则要扣工资的。
0: 你说的对。哎，这个小豆小药农问这个政风热线每天几点？政风航空热线早上7:40开始啊。
1: 嗯。
0: 而且呢，有一些这个职能部门上线，你可以拨打501234问一下啊。说办就办是下午的3点到3点半啊。
1: 嗯。OK， 那我们看到朋友说他已经连续3天都很准时的来听节目了啊，但是今天是周
0: 一天。好默契哦。这种默契程度不是一般时间能练出来的，
1: 啊，是吧？
0: 嗯，
1: 今天反正都带个一就行啊。
0: 对对对对，
1: 这朋友说，
0: 雪瑞大美女，
1: 他说他们都贷款上班的，上班就图一乐。
0: 哦，
1: 是谁？怎么什么都知道？
0: 说礼拜五直播的球赛啊，是，
1: 嗯，
0: 礼拜五有球赛啊。
1: 对对对，哎，你看我，别人叫我大美女，我都不吭声。
0: 对，
1: 习惯了。
0: 对，都是让他的搭档说，
1: 对，
0: 自己不能夸自己，自己夸自己坏了，这属于是啊，
1: 开心开心啊，开心。
0: 嗯，为什么今天聊这个呢？因为明天呢就有很多很多的同学啊，现在就已经开始正式上课了，所以说呢这个暑假算是告罄了啊。比如说很多朋友说到这个暑假当中有很多事没办啊，或者说自己觉得有点遗憾，今天就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你有什么遗憾或者说没办的事呢？
1: 对，
0: 都可以在我们群中和我们聊一下啊。
1: 你还有遗憾吗？这什么歌？
0: 什么歌？
1: 你不知道这首歌吗？
0: I don't know 啊。
1: 赶紧找你音乐老师退钱，退学费。
0: 这哪能退学费啊？你唱这歌，你这个，哎呀。
1: 这首歌有没有朋友知道？这真的是这首歌，有这么一首歌，你还有遗憾吗？
0: 你还有遗憾吗？这样吗？不是，这没有。你要说是老男孩那个，好像有点这个调
1: 调。谁能给我作证？朋友们，真的有这首歌。
0: 好，行，
1: okay,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群众啊，这还有朋友说暑假的感受啊，就是出了纸还是纸啊。
0: 你那个不算吧，这个好像它不算个热，
1: 一点意思没有。
0: 对，真是。
1: 看一下啊，这个朋友说暑假的遗憾呢，就是还没有挣够500万。真的假的？
0: 那你
1: 弄啥去了？那你弄啥去了？
0: 对呀。
1: 啊，
0: 没挣够你哪去了？
1: 这对吧，去年暑假呢，明年暑假整齐吧。
0: 这500万呢，其实半个小目标，哎，不对，不好意思啊，半个小目标，这是5000万。
1: 嗯，0.05个小目标。
0: 你这属于什么情况呢？没赚过500万，就说明你还不够努力。你哪天就是做梦努力点，然后你就哎，赚够了啊。
1: 嗯。
0: 说梗，汪苏泷的。
1: 汪苏泷的梗，哦，是这首歌吗？
0: 我不知道啊， 我都没听过嘛，因为汪苏泷老师的歌我年轻的时候听，后来就没怎么听了。
1: 啊哈，
0: 哦，他们都知道啊，
1: 是吧，朋友们都知道这首歌是不是？
0: 嗯，
1: 苍天呐，
0: 嗯，
1: 哇塞，我在音乐声面前总算是伸开了腰。
0: 这腰有什么可好伸的，真是，你把腰收回去吧，真是啊，
1: 真有这首歌啊，
0: 有有有有，
1: 好吧，我只是想证明我从来没有胡说过。来，这位朋友啊，
0: 嗯，
1: 说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带着孩子出去玩几天。
0: 对，必然同感。
1: 对，但是我个人的感受就是，对于孩子来讲的话，你如果说你哪怕说你的休息时间只有那么一天或两天，然后你能认认真真的陪他玩他想玩的东西，
0: 嗯，
1: 那么他就已经很开心了。
0: 就是算出去陪他玩了。
1: 对，他在乎的不是说我一定要出去游山玩水，或者是去多么遥远的地方。冯丹婷的你凯楼池带他，
0: 嗯，
1: 楚城到乡下，你给他说我溜一圈然后回来了，
0: 嗯，
1: 他都不知道的。如果很小的小孩
0: 啊，很小那当然是，
1: 对不对？所以但他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啊，然后能够就是你陪他玩一个他喜欢的事儿，但是他喜欢的玩具啊，他就很开心
0: 啊。你说这事儿呢，突然让我想起了我闺女。这个现在的小朋友，我觉得小朋友呢在上小学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分水岭。不好意思啊，分水岭了啊。
1: 嗯，
0: 这个分水岭在哪儿呢？就是说孩子们现在呢，他已经能意识到了出市、出省、出小区啊，到哪个地方去玩。你带过他几次之后，我闺女前两天报了个金句，就告诉我说，这能算出去玩吗？这不就是城边溜达一圈吗？
1: 那阿爸还怪抠门的，天天不是搁南湖旅游，
0: 嗯，
1: 都是搁金街旅游，农贸城旅游。
0: 哦，对，也不带我出去，那还不如跟着奶奶一块儿呢，还能去狗市，狗市里面好多卖东西的，比这热闹多了。
1: 就我其实特别想去一次狗市的。
0: 嗯，这咋不去？
1: 但每次都不是，都赶不上时间。赶不上时间，我在家带孩子。
0: 那你下午去当然赶不上时间，
1: 就是一般情况下赶不上时间。就我说这个狗市啊，就特别值得溜达。
0: 嗯
1: 啊，你能在那里边都，你基本上能看见你都买得起，是不是？
0: 很平民的消费啊，
1: 特别有意思啊，
0: 特别有意思啊。
1: 嗯。
0: 哦，说这个相对于出去玩上，还不如玩手机开心。这是冷十二、冷十三啊，这属于是冷十三。
1: 这有点像青哥的另一个大号。
0: 这是他，嗯，像青哥的 AD， 嗯，但是不是青哥哪有1000多粉丝哈，累死他了。
1: 青哥也没那么帅，
0: 对，
1: 头发也没那么多吧？
0: 哎，我的手机也可以这样划过去啊！
1: 啊，你才知道啊！朋友们，我划他的手机，他说：“嗯，我的手机还能这么玩？你跟他不熟吗？”
0: 我用他用几年了，但我真不知道能这么玩。
1: 我记得去年我这么滑的时候，你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0: 哇，天哪，这记忆力真是，哇，真是。
1: 嗯，
0: 我都是从左往右啊，
1: 都能滑啊。这朋友说，你还有遗憾吗？你敢不敢回答？又是一年盛夏，这是那个歌词。
0: 对，是的。
1: 他能劝你似的。这个朋友说，我相信桥城区西马园麦霸。
0: 你忘了？桥上写麦肉麦吧，
1: 谁？
0: 是你啊？
1: 哦，是我是吗？
0: 你还以为是谁？
1: 为什么我是西马园麦吧？
0: 就你在西马园那一块吗？
1: 早都已经搬家了。
0: 哎，这个城区过河以西的什么西马园麦吧，小刘庄吴彦祖，
1: 嗯，
0: 马扎面的是谁？
1: 刘亦菲。
0: 刘亦菲，对，这太多了，这是。
1: 哎，是我是我，哎，
0: 就是
1: 我。
0: 哎呦，醒花医院那个砍闷。
1: 我们静溪这位朋友说，
0: 嗯，
1: 反正是他家小孩已经溜到过瘾了。
0: 哦，
1: 嗯，哎，如果我说，假如给你5天的时间，
0: 嗯，
1: 带孩子出去，你看咱咬牙切齿也只敢放5天。
0: 啊，
1: 哦，假如给你5天的时间，
0: 哦，
1: 你要
0: 那多吗？
1: 你要带孩子出去，你要去哪儿呢？
0: 我们大部分会往南方去。
1: 有一首歌，一直往南方开，一直往南方开。又说没听过，
0: 没听过，这是。
1: 朋友们来做个证，痛仰乐队《一直往南方开》。
0: 哦，好，是啊。
1: 再见，杰克。什么都没听过，
0: 啊，
1: 你学没学过音乐？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
1: 这个刚才说到哪儿，就是你要带你孩子出去去南方玩对吧？
0: 我想去趟江西。
1: 你闺女一听吹牛，暑假明明放了60天都没有带我去。
0: 啊，这有这种打算。
1: 嗯，
0: 然后想去的时候确实那个时候咱忙嘛，
1: 啊，
0: 没办法，就是我不忙了孩子他妈忙，孩子他妈不忙了我开始忙，就最不忙的就是我闺女。我闺女说要不然她自己出去吧。
1: 就是说实话，这个江西也确实是值得一去的哈。江西的小炒，朋友们，江西小炒
0: 流辣了呀，
1: 对吧？而且江西的那个景德镇说，没有人能空手从景德镇的那个卖陶瓷的工艺品的那个地方走，就是空手走出来。
0: 哦
1: 哦，我说那能有什么好看的？然后我就刷那个东西，有一天我足足刷了2小时，什么都能用陶瓷去做。就那种比如说一个女孩然后穿那种纱都可以是陶瓷的。
0: 哇、wow、
1: 镂空的好美啊。
0: 我这真的是瓷器的一个大省啊，这是、啊、
1: 嗯，他们说其实不用买，就是我之前看过一个就是视频嘛，然后有一个人说他去景德镇然后去买那些陶瓷花，然后呢就是带回来，经历了就是几百公里带回家、嗯、带回家之后呢他就觉得就是一路很累嘛，然后他就感慨说你看为了美的东西很辛苦，然后底下就有人留言跟他说，他说这个东西在网上买就是他20块钱买的东西在网上买可能就5块钱，然后他说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东西，但是呢

0: 然有一天，就突然有一天，有一次去出去玩的时候，他们有那种就是上面还挂灯笼的那种冰箱贴呀，好美。我说我买一个吧，他说这冰箱贴139。朋友们，139，你没有听错哈，你买得了吃亏，你也买得了上当。
1: 好。
0: 然后我当时就在说，我说我这一回我是真不能再买了，之前那个什么就不超过100块钱的啊，咬咬牙，
2: 10块20的可以，
0: 都基本上你要在景区买的话，都得是60-70块钱差不多。
2: 啊，我们去的都是低消费的地方，我们买都是20、30、40、50，最多60。
0: 但他说那是正品，他说那是正品，但是其实
2: 文旅出的是吧？
0: 但其实跟那个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就他100多的时候，当时在晚上，在一个河边，然后那个。秦淮的河的那个灯笼打亮的时候，就是那个景，就是那个冰箱贴，太美了。
2: 你再说点细节，马上就知道哪座城市了都。
0: 然后，但是你发现太贵的时候，我一在网上我一看，我买了，朋友们，我买了，然后咬牙买了，我在网上一看，20，
2: 当场下单，
0: 对，
2: 拍张照片，
0: 我当时
2: 到家拿物。
0: 对，他还有那种什么插在头上带灯笼的那种的各种的，然后买了。当时看到那个最喜欢的，我就拍了个照片，搜同款139、20，我下单了。我说不用拎回家了，
2: 可以，真是拍张照片，你相当于在那儿买的，
0: 对，相当于在你这儿买的，
2: 把他魂儿给买走了，
0: 先给我寄回去，
2: 对，
0: 就这种感觉，但是就少了点当时买的那种心情，
2: 哇，
0: 但是很好，省了100多，
2: 行，
0: 真的，
2: 这真是大家可以这样去操作，你别有那个执念，知道吗？对，确实是的哈，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对吧？除了我们家钱是刮大白刮来的啊，真是祖传干这个的啊，哎，
0: 风力发电的，家祖上干风力发电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
2: 哦，运那个可老难了啊。哎，这像在说江西和呀、啊，江西老表啊，表哥出来玩的，
0: 他说的啥？
2: 饿了，他是饿了，这个是。
0: 这
2: 个。重点是他先百度说。景区摆摊卖树叶10块钱一片纯树叶，货源就是旁边枫树，有个小朋友让他爸爸家摊主威说明年再来找他买，谢谢，
0: 明年还来找他买，那你好歹在上面能雕刻一下吧。
2: 那我告诉你，这个呢卖的就是他的手艺，卖的不是这个物件。
0: 对，你知道吗，就是人在旅游的时候，尤其是你就花钱就是听了讲解的那种情况下哈，你出来就是那个景区里面，尤其是说有那种就是卖周边的、卖文创产品的，
2: 文化属性的，
0: 然后你就会特别想买，你就觉得超级值，
2: 对，物超所值
0: 啊！我在那个西安的那个
2: 兵马俑
0: 买了
2: 一对兵马俑，
0: 不对，买了一对虎符，他们当时讲那个。
2: 你是想当大将军？
0: 不是，那个虎符呢，是一块橡皮擦。
2: 哦，还得擦掉。
0: 24块钱一对儿虎符。
2: 转几方啊？
0: 就这么大，就这么大，朋友们啊，能看着的就这么大啊，一对虎符，橡皮擦，24块钱。我说，哎呀，这也不贵呀、啊，24，这虎符拿着能干啥？能那个调动千军万马，买一个吧。当时跟我们讲的时候，我们热血沸腾，买了回来。从那个屋一出来的那一刻。
2: 好廉价呀，
0: 我就觉得这东西不就是个橡皮擦吗？
2: 你很能分开吗？
0: 两个虎符能分开，就是一对橡皮擦在塑料袋里装着、
2: 哦、那就行，那就行，那还行点，就带点文化属性，它要是做成一体的那就亏大了，那是不是？
0: 虎符是必须得是能分开的，
2: 对对对，一掌握、掌握嘛，那这是，
0: 对对对，朋友们，就是你先清醒一点，进去之前呀、啊、给自己录个音，一会儿掰个里都买超过多少钱的东西啊，100块钱以内的哈，可以。
2: 你就相当于给西安人民发工资了，对吧？
0: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回来之后，我送给我侄子了。我侄子说了一句说：“这也不好擦呀，
2: 也不好玩。
0: 就是”就是看的。
2: 你让他封存起来，到他学到这段历史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多珍贵了啊。
0: 这朋友说不是那种带工艺的，就是纯在路边捡的树叶子搁那儿卖。怎么？他是觉得我们不会捡吗？
2: 他是觉得我们家没树吗？大枫树大的那个，哎，咱这多呀，梧桐树啊，那真的是太多了。我前两天呢，就是我前两天回家收麦，不对，收枝嘛啊，走那个古井公共大道上，真正一路的那个梧桐树，真的太漂亮了。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骑行去看一下，老长了，而且特别漂亮，特别舒服。

0: 还凉快啊。
1: 对，
0: 你到那儿捡两个拿回来城区卖，你就说是古井大道的枫叶。
1: 嗯，
0: 梧桐树叶啊。
1: 哎，这位朋友说、能不能做一个就是打卡的短视频，就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到亳州来的话，然后有人问他的时候你就不知道怎么宣传了是吧。哎呦，咱亳州说实话呀，就是这个路线上都不需要做太大的一个规划，因为亳州它离的都不是很远。
0: 对对对，景区周边、
1: 离的都不是很远。你比如说他要玩花戏楼，他要去花戏楼跟这个花头百草园的话，那像这种就是一南一北的这种，你可以给他分开就讲讲，你说北边大概有什么什么，南边有什么什么。
0: 你就这样讲吧，就是那个你真的是就朋友，你可以这样，我这个朋友叫什么名字？
1: 苏
0: 继昌。
1: 嗯，
0: 苏总，你这样给他讲，你如果说真的想带他们来玩的话，你了解三条大道的这个历史文化就可以了。西医先生、汤王、祁宇、魏武帝，你就是这三条大道，你就每条道你就带着他溜达，你到哪条路你就说哪条路，你就说这个药材路。其实魏武大道你逛一圈你就看到全程就所有的点都是连起来的。
1: 对，他意思是说让我们去拍一个打卡视频，我们这顺着这些景点给他拍一下。
0: 哦
1: 哦，可以，就是你也可以看一下那个文旅的推荐。
0: 对对对对、肯定会有的这些。
1: 对，这个特别好，你也可以让他听悦动全程。
0: 那这几天乘客问我都不知道怎么宣传。
1: 就是这样子哈，就是吃的喝的这个玩的。就是那个最近那个曹操的演出还有吗？
0: 有啊，肯定得有啊。
1: 我买的票还没去看上呢。我买的票、今天是最后一天，好像就过期了，我记得。
0: 阿宇说懒得去万达。你到南万达去看其他品牌，到北万达看亳州土生土长的品牌，这比较多。
1: 是吧？
0: 啊，比较多，你就懒得去啊。
1: 哦，我还没发现呢。
0: 嗯。
1: 好，来看这句，你来念吧。
0: 说哇，这是谁？我看到了谁？好，结束了。
1: 哇哦，
0: 这不是雪瑞大美女吗？
1: 啊，对，谢谢您啊，谢谢你。就是他让我想到了那个，你刚才那个语气让我想到了一个表情包。哇哦，
0: 这叫哇哦，
1: 一个大眼睛的黑人。
0: 哎呀，真是啊。
1: 然后还有我们群里面的那个夕颜也说，呀，这不雪瑞吗？
0: 嗯哼，
1: 雪儿嘛，是不是？啊，我谢谢你啊，谢谢姐妹们哈，谢谢我们的这个苏总，
0: 真不容易啊。
1: 我们夕颜姐妹啊，
0: 这个看我们的群众啊，这个近期说我小孩溜过瘾的溜去哪儿了呢？去商丘、郑州、合肥、皖南、川藏线、九华山、杭州、绍兴、舟山。
1: 哇、
0: 你怎么去这么多地方啊？
1: 他应该是直接绕一圈。
0: 你是带着他去送货了吗？商丘、郑州、合肥那。对，这样儿
1: 往南
0: 到这儿的皖南川藏线，
1: 往南，然后
0: 杭州，然后绍兴。
1: 他有可能打的不是他那个顺序，他有可能是这样子绕了一圈。
0: 哦，那你这个你是坐车去还是自己开车去？这个线儿
1: 应该得开车。
0: 哦，
1: 不开车的话，这个真的你买票的话，也怪复杂的。
0: 对对，那来不来的两本导游。
1: 哟，
0: 贵不哟呵？
1: 吴小布，
0: 您来。
1: 他说失踪人口回归啦。是不是这个语气？哎呀，失踪人口回归是吧？吴小布应该是那种五大三粗的壮汉吧？
0: 那、对对对，扎着大胡子，翘着小尾指啊，
1: 眉毛就直接这样飞到这个头发上，直接扎成马尾那种。然后就是，对吧？络腮胡子，说了一句：“哇哦，你回来啦！”
0: 哇哦！我船长8+1，船长你天天的你。
1: 这是你朋友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有共同爱好，
0: 有共同爱好。
1: 嗯嗯。
0: 喂，川长，你这个点儿，这才6点钟啊，就已经唤醒了那个基因了吗？你这假期带孩子去了没有？今天不是还带孩子去开学那个什么班会去了吗？8/31，人家。
1: 哦，我以为你说我。
0: 不是船长，不是说你。
1: 哦，我说我。
0: 你带孩子去干嘛？在那儿，这让别人看看。
1: 带孩子去开班会去了，
0: 还没来得及啊。这个杨说，我这假期没什么遗憾的，没有遗憾，除了上班就是上班。
1: 差不多，
0: 哎、
1: 现在就像你我们也是这种感觉。
0: 对啊，你现在你这个你属于什么情况？你 成年之后找到工作，你还有假期吗？你下班都没有下班点，现在微信一响，那就是工作呀。雪瑞怎么反应慢半拍？
1: 我反应慢吗？
0: 今天是有点，因为今天好像没休息好，昨天晚上两点钟才睡。
1: 胡说了，那你这个就胡说了，四点半睡的昨天。
0: 怪不得。
1: 哦，这个不骗你，说实话，四点半睡的，早上一起来的时候，我感觉我要变身了，眼珠子都红了。真的，朋友们。
0: 哦，你是个狼人。
1: 对，嗷那种。哎。
0: 这确实今天有点，可能是没休息好啊。
1: 昨天8+1了。
0: 你
1: 吗？行吗？哎，可觉得你咋啥都信？
0: 我有点没反应过来，这是。
1: 咱俩认识多少年了，啥话都相信。
0: 40多年。
1: 喝多了哈，有点嗯。
0: 哎呦，
1: 开玩笑，怎么可能？我说实话，我已经有30多年没喝过酒了。
0: 你就是不喝酒。真是，还30多年没。
1: 但是我今年18。
0: 哦，真是啊。
1: 哦，来看一看啊，
0: 把你老公的年龄都算上，你俩加一块儿，这属于是啊。
1: 嗯，
0: 小小布丁说你上夜班呢，现在都醒了，夜里不困吗？哦，这个俩人是认识啊。
1: 这个是吧？
0: 对，小小布丁和杨他们俩认识，他说他知道杨要上夜班。
1: 私聊。
0: 私聊，你们别在个公共群里面聊，私聊也行。
1: 不是，咱就开始撵人了吗？
0: 没有。
1: 私聊。
0: 嗯。
1: 杨这朋友说。哦，我妈有时候还睡嘞，他俩真把这个公共场所当成那个他俩的死信了。我妈有时候还睡啊，我睡到中午我都醒了。
0: 行，没事、嗯、今天就是聊
1: 你俩没有工作群吗？我都想问一下子。
0: 你俩没有工作吗？
1: 我在山东上学、
0: 嗯、
1: 我想吃干扣面，能不能给我寄点干扣面？
0: 您去找郭阳台。
1: 西阳这个朋友啊。
0: 啊，对，是的，
1: 西阳这个朋友。嗯，我等一下，我在亳州上班，没有钱，能不能给我打点钱？
0: 不要多，就要500万就行。哎，你这也是这样的啊，同志。
1: 嗯，
0: 现在咱这个干锅面店呢，好像我见过很多，都可以就真空给你发过去。
1: 对，
0: 他们有那个做好的面，真空抽一下，然后给你邮一包料底，你就直接煮了。你搜一下，真的挺多的啊。
1: 嗯，
0: 而且在几年前有了，还有牛肉馍、干锅面，这真的是葛大圈也管，葛大圈扶阳明吃，葛博主管发出去，特别多啊。我同学上一次就因为来亳州，我带他去吃了一次那个，一个鸡，而做的一个卤鸡，他说特别好吃，我就问商家，我说这个能不能做真空啊？我给你邮过去，他说行啊，没问题。
1: 哦，那我问为什么我去那个面条他们都没有真空的？
0: 有啊，但是它是鲜面条，
1: 你不知道咋想，就真的我真的是我觉得哈，就是那个也不知道这个陕西人咋想的，那个面条咋做都好吃。
0: 因为他们土生土长就吃这个嘛。
1: 咋想起来那样做的呢？
0: 生活逼了呗。
1: 啊，
0: 那边产煤多，他都管只管做面食。
1: 他煤多，你看你这个人的普通话说的吧。
0: 俏皮脸。
1: 嗯。
0: 那怎么办呢？就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饮食吧。是吧？
1: 嗯。
0: 好，我们就来看啊。
1: 这个朋友夕颜说：“我一个手机看永杰、雪瑞，一个手机工作，我忙的浪脏呀。”
0: 在哪儿了？这是？
1: 在最下面的这一条，我从下面看的，你从上面看。
0: 哦，好。
1: 忙点儿好。
0: 别让你的朋友孤独等待。波普。那真是这个波普啊，那是有一定造纸术的啊。他们俩真在群里面聊起来了啊！
1: 嗯，他们俩在聊什么上班啊什么的，还有人把那个单位的食堂的伙食啊拍了发到群里头啊，也不知道记谁。嗯、这个伙食是真的相当可以。
0: 本家部这什么？就是你们聊的不是还带孩子出去玩，你们是在这炫孩子呢？这属于是啊。
1: 好的，那我们就先看到这儿吧，群里头。也没啥有用的。
0: 不，你这伙食真不错呀，
1: 真的好，有鱼有虾有蔬菜。
0: 啥乎啊？这玩意儿高汤丸子，这是馄饨吗？这是，要不然就是卫生纸掉里面了。
1: 湿巾。
0: 酒酿，这是。
1: 那是杯米粥。
0: 算看着像酒酿哈。
1: 嗯。
0: 然后呢，白这个你能吃腻吗？
1: 这我觉得最少得是俩人的量吧，最少。
0: 哇，瘦肉粥，你厉害厉害呀！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7天。
5: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6: 不用，直接开始。
5: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7: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6: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7: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6: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7: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6: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7: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6: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7: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6: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7: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6: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7: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6: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7: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5: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啊，
7: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8: 提醒您，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关于在这个暑假期间啊，你做了哪些规划，然后没有去做啊，然后留下了一些遗憾的。
0: 嗯，
1: 然后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希望你们明年暑假的时候能够去完成。
0: 好的，纯讲遗憾。
1: 对，去年暑假的时候，包括前年暑假的时候，我一直打算去那个水上乐园来着，一直没去成啊。什么原因呢？哎呀，就是各种原因，
0: 没拆，
1: 就是比如说身体不好呀，这两天不舒服，腿疼腰疼脑袋疼，感冒了发烧了，不能去了。
0: 你全来一遍，你这属于是。
1: 对，反正就是各种原因啊，其实已经规划很久了啊，但是没有去成，说实在不行就等明年暑假吧，然后本来是暑假的，然后不行十一不行，哎算了，马上天冷了，明年吧。然后今年暑假哎又没去成。
0: 想去就是短期安排一下，真的是就短期安排一下，就是你像这周六周日啊跑出去玩一圈，因为现在呢你下午5点多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去了啊。放这个比如说孩子
1: 到澡堂子里，
0: 不孩子嘛，你要别的城市都行，孩子如果说就真的是这个放了学之后带着就走
1: 两天，很累，真的很累。
0: 对，相当可以了，带着孩子啊。胡小布说亳州的干烘面是什么面，没见过呀。你
1: 亳州的干烘面是这种就是圆的条的，然后这个一般手工的，
0: 对
1: 啊，得是手工的。然后呢，这个干干巴巴的拌在一起，然后给你弄碗这个酸汤鸡蛋。
0: 嗯，
1: 那个酸汤鸡蛋，我可以这么说，朋友们，就是你吃饱的时候还能喝一碗。
0: 那你饭量挺行啊，我现在还喝豆芽汤呢。
1: 那个酸汤啊真的是美滋滋，你知道吗？那个酸汤就是特别的开胃。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我可以不吃这碗面，但是我得喝这个酸汤。
0: 嗯，我是现在，我以前喜欢喝，后来之后就改了，就开始喝豆芽汤了。没钱。
1: 对，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汤有多好喝呢？就是给面条都不换。
0: 哦。
1: 啊，这个面条有多好吃呢？给糖都不换。
0: 哦。矛与盾。
1: 对。对，意思都是你给我啥我都不换。
0: 国小部，如果说你在亳州的话，随地都能找到这个干红面，
1: 对，
0: 哪个小区都有啊。
1: 我们单位旁边不出500米就有。
0: 对，有好几家，
1: 吃过好几回。
0: 哇、哦，这是我昨天才去的啊。
1: 对，好吃对吧？就在这儿。
0: 对。我赶上老板修空调，我都没走，知道吗？这么热的天。
1: 老板修空调，修空调师傅来了，说：“师傅，您是干什么工作的？”是吧？别提修空调，这个梗就会从脑子里面淤出来，从嘴里说出来。
0: 哎呀，太多了啊，见得多没办法啊。这位朋友说，这个暑假最大的遗憾是，原本计划带孩子去海边，结果家里事情，对，事情接连不断，一直都没能成型、
1: 呈现
0: 啊、
1: 押韵
0: 啊。好的啊，孩子天天念叨想开大海啊、眼看快要结束了啊、只能把心愿留到明年。
1: 哎呦，这不跟我一样吗？对不对？
0: 你这……
1: 哎呦，这个我说实话哈，我有一次就是，我真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行动力、执行力就会没有之前那么的快。上大学那会儿，我们当时有一天下午没有课，然后我们有几个编导的同学，然后有那种摄影的，然后我们这个专业的，我们在学校的一个商业街，大家在那儿坐着，然后呢就是。说聊着聊着天，说你不觉得很无聊吗？说你去过海边吗？没有。你去过海边没？你去，咱要不去海边吧？然后我们当时就直接就买了当天下午的票，然后去的海边，去的那个山东，
0: 青岛。
1: 对。
0: 哦。
1: 好，真的，我都觉得跟做梦一样。到那儿之后都跟做梦一样，你知道吗？
0: 还真是。
1: 真的就，嗨，到那儿然后就玩一天，然后就回来，不嫌累。
0: 当天晚上就能回。
1: 对，
0: 而且你知道，我告诉你，年轻人有什么样的状态呢？就出去玩这事儿啊，路上可不算时间，路上的这些时间，如果说能在夜里举行，就说明还把时间给省了。
1: 对，这不是大学生特种兵吗？
0: 对，就这种情况，就是你都得回去，你实在不行，这真的是就想尽一切办法都能回去，就特别有意思。上一次这个有一次我们出去玩没带我几个朋友，他们
1: 我们出去玩没带我，
0: 对，我们出去玩没带我嘛，我们出去玩去了很近的一个地方，然后他们想要再往前出发，我说没办法，我没有时间了，你们去吧。他们几个人呢去玩的时候回来的时候没有车了，实在没办法，然后就包了一个出租车。这出租车呢，司机说，这个小兄弟，你们几个要去到哪儿的话，这得几百块钱。后来他们考虑了一下，这几百块钱也值，因为没人买票，再坐车到哪个地方，再住宿，再吃饭，还不如直接在车上睡，直接就拉回家。然后很可以，他们花了400多吧，460我记得是，从某一个城市到了亳州。
1: 挺好挺好。我们以前那个上中学的时候，那时候有那种三轮车，然后那个同学就是出来门，天天三轮问你上哪去上哪去，你上哪去你上哪去，盯着他问你上哪去，然后同学说新疆可去。
0: 你这和哈克阿克苏是
1: 我上新疆那个去，然后那个人更点走了。
0: 很流行这个样子。
1: 对，我就想起来这个啊，古小布啊，这是我们老朋友，我以为是他是亳州的，他不是，他说他是阜阳的，在合肥安了家，在无锡工作。你这乱了一个长阳街的这个工作经历啊。所以说亳州呢就去过一次利辛，好几年前去的，当时就没见过干口面啊。
0: 你来亳州我请你吃个狗。
1: 下次真的有机会来亳州的话，我们一定要带你去尝尝啊，一定要带你去尝尝。你来到亳州之后，我们再开车带你到阜阳。
0: 对，老表，你是阜阳的，你咋没出过干锅面？不可能吧？咱哥俩
1: 这不应该呀、
0: 啊。对呀、啊。
1: 他在合肥安家了，就是可能就是没有那个什么，没有太多的时间在家。
0: 哦，阜阳人，合肥安家，无锡工作。
1: 对。
0: 安徽省让你兜了个遍啊，加一江苏啊。都在这周边长三角啊，好喝。
1: 好的很，好在好好好，我们接下来哈，就是这个朋友啊，我们达成一致意见了啊，下次来博洛一定要跟我们说啊。
0: 对对对对，
1: 好，就闷锁上
0: 啊，
1: 带你去吃赶扣面，
0: 不要再出去。
1: 这个朋友啊，最难忘的一刻呢，就是回老家，傍晚坐在院子，一家人围着桌子吃晚饭的时候，风轻轻的吹，长辈唠着家常，孩子们在院子里边追逐打闹，就是很简单的画面，就会让你记一辈子。人生坐标，人生的坐标，你听过这个词儿吗？就是人活的就是那么几个瞬间，这就是其中一个。
0: 回家，
1: 对，
0: 聚在一起，
1: 就是。你比如说像你现在，我问你，今儿上午你吃啥？
0: 赶扣面。
1: 那上个星期三的下午你吃的啥？
0: 不知道。
1: 对吧？就你已经想不起来了，但你的人生一定有一些让你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事儿。你那天甚至吃了什么、喝了什么、拎了什么塑料袋子，你都记得很清楚。比如说你孩子出生的那一天，
0: 嗯，
1: 你在门口等待的时候，
0: 好长时间。
1: 对，你穿了什么衣服，你焦急的那种心情，你都会记得很清楚。这是你
0: 心情真的
1: 人生的一个坐标
0: 哦。这么论啊？
1: 对，
0: 就印象深刻的这些事儿啊。
1: 嗯。
0: 我最喜欢是什么情况？我就喜欢就是，比如说回到老家，然后呢就坐在那儿，就一家人做饭。从我到家就开始准备做饭，几个人忙活啊，姐姐干这个，哥哥干那个，我们几个干什么？然后看看孩子的看孩子，然后呢摘菜的摘菜，做饭的做饭，
1: 对，
0: 然后一样一样的菜出完之后，再放一另一个锅里一起蒸着啊，最后一股脑全上。其实吃饭很快，不到一小时就全吃完了。
1: 对对。就是那种大家在一块儿忙碌的感觉很棒，
0: 嗯，
1: 就是过年这件事儿也是如此。像过年的话，比如说一家人在一起其乐融融的，放着春晚，然后包着饺子，那种氛围特别好。但你想象一下，如果说家里边买的速冻饺子哈，一样的味儿啊，在那儿放着呢，然后电视没人看，各自刷各自的手机，对吧？你这个气氛一下就没有了，对不对？
0: 还是人影院是和人交流啊，
1: 对，就是大家一起去干一件事儿，就是一件很热闹齐心协力的感觉，
0: 别管啥事儿，只要一起干都行。
1: 对对，
0: 这郭小布说直接去找杰哥斗几杯，可以可以，来过来过来斗几杯。
1: 好，我一定会带你去哈。
0: 嗯，
1: 我叫冯雪瑞，大家可以叫我杰哥。
0: 好的。我叫冯雪瑞，斗几杯无所谓啊啊！哎呀，
1: 他叫张小杰，你们可以叫他学姐。
0: 哎，好的。啊，遗憾是整个暑假都忙着上班，很少有时间陪孩子。好不容易有空带他出去玩，假期几乎所剩无几，总觉得亏欠孩子太多。
1: 你们也会有这种感觉吗？我现在也会有这种感觉。
0: 你现在就有了呀？
1: 我现在已经有这种感觉了。
0: 前几年我觉得还没有，就是这几年完全就是有了，因
1: 为
0: 孩子那个落寞感你能感觉到了，因为他懂得越来越多，他听咱这个，你看吧，人啊总得有个相比较的时候，有的小朋友就愿意和自己的同学比一比，
1: 嗯，
0: 有的小朋友你知道我这暑假，你不搭理他就是一直说，
1: 对对，
0: 说到你听见，你知道我这暑假去哪儿了吗？然后说你去哪儿了呀？我去
1: 魏武光城。
0: 说很多，就是说很多，
1: 对吧？
0: 就你去过没？你去过没有？就是他一直在重复这个问题，很兴奋。
1: 哟，奔跑的蜗牛。
0: 哎呦。
1: 哟，他说这那谁嘛？这谁呀？回来了呀？是不是这语气？
0: 他现在已经就是到元婴期了，回来了。
1: 什么？
0: 元婴期。就是修仙啊，有什么炼气、筑基、金丹。元婴化神啊，还有好多这个境界。
1: 哦天哪，你好有文化呀。
0: 这就是纯纯动画片看得多。
1: 我以前都不知道你那么有文化，你竟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东西。
0: 毕竟我们是文化有限公司嘛。哎呀真是啊。
1: 这个奔跑的蜗牛我印象老深刻了，还有谷小布，这都老朋友了哈。
0: 嗯。
1: 很老了，他们都一脸哭出来的老朋友。
0: 哦，你还真是啊。
1: 嗯，
0: 很多朋友第一次见我们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还没有的没成家，
1: 嗯，
0: 有的还在上学，
1: 嗯，
0: 现在都已经工作三四年都有了。
1: 衣服啊，
0: 你现在你时间真长呀。
1: 嗯，
0: 沉默淡说，
1: 雪瑞回来了，谢谢你。
0: 哦，大家都在默默关注啊。
1: 真的，我哎呦，这种感觉太幸福了吧，朋友们。
0: 很幸福。
1: 我从小长得这么大，还没有被那么多人同时惦记过。
0: 你很幸福，你很
1: 幸福。牵挂关心啊，谢谢大家，真的感谢。
0: 真的真的，有人惦着惦念的感觉。
1: 实际我已经回来俩星期了。只是说在这个节目当中的话，见面比较少一些哈，朋友们，谢谢大家对雪瑞的支持。这个朋友奔跑的蜗牛，他说那时候还没结婚，现在都混进一年级家长群了
0: 啊！
1: 哇哦，那时候听我们节目的时候，
0: 那时候要跑着来玩，他喜欢，我记得你喜欢跑步是吧？
1: 现在都可以带孩子来听节目了，
0: 可以，你下了班一定要带孩子听节目，
1: 对，
0: 从明天开始实施。
1: 这就是你爸爸的童青年时期，青春。
0: 啊
1: 真的就是缘分。我们群里面有一个小听众，缘分，他叫
0: 缘分。还有谁？就是喝酒吹牛。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好多小孩听节目的多得很。
0: 嗯，
1: 还有那个青哥的儿子。
0: 对对对对，
1: 我们这个节目
0: 王总，
1: 对，我们这个节目怎么说呢，老少皆宜。
0: 对，大家都喜欢听这个啊。
1: 嗯，
0: 那我就给自己夸了一波。
1: 对，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吧。
0: 嗯，
1: 还等啥？这位朋友，你来来。
0: 我说最大的遗憾呢，是报了好几样兴趣班，孩子每天都赶场上班上课啊，真正放松玩耍的时间呢特别的少，假期过得比上学还要忙碌啊。哈哈哈，
1: 确实确实。
0: 泽西君说皆大欢喜。
1: 他从哪儿开始接的这句话
0: 咱也不知道，因为刚刚我们说的其他的吧，就慢慢的来，就是你大家呢，比如说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把前面那个说的那段话给框钱里面，我真不知道。
1: 我真累，老少啊、哦，他说老少皆宜，皆大欢喜啊、
0: 哦。
1: 这一看就是老朋友，还真愿意给咱俩解释。
0: 哎呦，
1: 就别管咱提多么无理的要求，群里听众朋友都能够满足我们，
0: 是我
1: 给我转200块钱吧。
0: 是我们僭越了。这是
1: 哦。和风朗月说，如果他到亳州，你会请他吃干扣面吗？
0: 肯定会。
1: 他到了，他到了。
0: 来来来，在哪儿？你赶紧赶快来。
1: 到了，快快快快，朋友们。
0: 对，你到。
1: 这可是我咬牙切齿帮你们争取到的哈。今天限500个人。
0: 哦。
1: 今天限500口子啊，吃干扣面来了，都快。
0: 他说你俩有没有发现时间最近越来越快了？
1: 发现了，是你挑的表吧？
0: 哼，你给他商量了。哎，朋友们，确实是，我是什么感觉呢？就是我不是说时间过得越来越快，我觉得，就能用的时间呢，真的是越来越少。
1: 我也觉得，我深刻的觉得，
0: 因为一天只能干一件事。
1: 我深刻的觉得，朋友们，就是，哎。你们不知道我现在的这种感觉啊，我每天就是觉得像做梦一样，我有一个那么大的孩子啊，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啊，
1: 我时常会有这种感觉。
0: 不能做到感同身受，但是我可以试着理解。
1: 就是真的，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就像我姐经常跟我说，我都不敢相信我儿子已经10岁了，我都觉得我现在像回到我自己家的时候，就是他回到他爸爸妈妈家的时候，尤其是他一个人回去的时候，他就觉得我还是个小孩儿。
0: 嗯，
1: 然后一扭头啊，自己的小孩已经很大了。对对对对，
0: 妈妈你说什么呢？
1: 所以现在就特别能理解那首歌，时间都
0: 去哪儿了，
1: 还没好好
0: 当当就完了，
1: 老了
0: 老了，真是。
1: 我也不知道下边的词了哈，就大概就是这样子说了吧。
0: 找王正亮给他打电话。
1: 嗯，
0: 你这个确实是的，这个怎么
1: 说
0: 呢？
1: 他说你俩发现没有，就是刚过完年没多久，感觉又要过年了。
0: 是啊，
1: 你要过年了吗？俺这边还没过25来年。你都要过年了吗？
0: 你知道有一个节点，就是每年只要就是到了那个月份开始六七班高考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潜意识认为这一半的年过去了。
1: 嗯，是的，
0: 我就真的是这种情况。你别管他是6月份，你虽然说那个时候才4月份，现在是5月份，是吧？他那个农历是那样过，但是我都觉得半年已经过去了，就每次到这个，因为一到那个时候就很热。
1: 这个朋友祥婷，你好，老家的这个建自建房没有宅基地怎么申请？首先，这个自建房的这个原则是一户一宅哦， 如果说你们一个户口本，我能在这解释吗？
0: 能，可以，没问题。
1: 如果一个户口本上，然后你就只能有一处那个宅基地。
0: 嗯。
1: 但如果说你是两个户口本分开的，然后宅基地的话，可以向你的那个村组织去申请。然后的话，如果说有额外的宅基地的话，你可以去申请，是这样子的。但是得拿着那个材料到你们的那个当地的，像镇政府，然后去拿那个申请材料。
0: 嗯
1: 啊，你们是两个户口是吧？然后具体的话，你可以打我们的5501234哈，然后你看看你是否符合条件，而且得看你们村有没有这个地能够批给你。
0: 它得在哪个区域啊？
1: 对对，
0: 好吧，政策影响下啊。
1: 两个户口一个宅基地，对，那你看有没有地，主要是有没有合适的地。
0: 对对对对对对，本身的那些这个土地划分性质不一样啊。
1: 是的。
0: 现在基本上家里就五六口人很正常、
1: 啊。对，你现在可以记一下这个电话啊，5501234。具体的话，你可以再问一下，然后你们当地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包括你们村得根据情况哈。
0: 好的。
1: 好，这个朋友说，
0: 你听到了550，对，是这个号码，对对
1: 对对对
0: 对对对，是这个啊、
1: 嗯。好。记得有一回下大雨，一个人窝在家里，一家人窝在家里。
0: 嗯嗯，好的，
1: 谢谢，不客气哈，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是我们的工作。
0: 嗯，
1: 有问题您可以再来问哈。这个朋友说，一起包饺子看老电影，窗外哗哗下着雨，屋里边就是那种热气腾腾，这种感觉就感觉很幸福，
0: 是暑假最难忘的片刻。
1: 嗯，
0: 哦，一家人只要在一起，不管做啥都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1: 对，我们就是像夏天的话，也可以不一定要包饺子哈，
0: 下个凉面条。
1: 夏天，对对，
0: 做个撒黄面。
1: 家的人搁头挑凉面条吃。
0: 对，裸个裸馍，那个撕面饼子，扎个鸡蛋蒜。
1: 还有一个非常美滋滋的，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买个大西瓜一切，然后拿勺咬着吃，美滋滋。
0: 对，我现在都不敢多吃西瓜了，说西瓜寒，胃不舒服。
1: 是吗？
0: 以前我从来没觉得什么胃不舒服，我现在就特别奇怪。
1: 张永杰现在最怕宫寒了。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哦，当年打进冷宫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啊，我还叫牛骨碌杰。
1: 牛骨碌，牛骨碌，牛骨碌。
0: 哎呀，
1: 朋友们，有人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吗？
0: 不知道。叶和娜拉，
1: 钮祜禄甄嬛。
0: 牛骨碌，哎那个。这个让我突然想到了，就是最近啊，我妻子的胃越来越好，她以前她的胃不好，
1: 嗯，
0: 搞得现在我的胃越来越不好，她的胃越来越好。
1: 怎么？你现在吃点软饭吧。
0: 哎呀，可以，好的，可以的啊。
1: 还是让你媳妇儿多努力一点，让你吃上软饭啊。
0: 嗯，
1: 吃上软饭的话，胃就好多了
0: 啊，
1: 对不对？
0: 还是你俩是完美组合，黄金搭档啊。
1: 嗯，
0: 确实，杰哥还是你啊，你能接上雪瑞的梗，真是我的天。他的梗我告诉你都是陈年旧米。
1: 什么？你说什么？
0: 你看发脾气了吧？
1: 你说什么？不是，不应该说是我张永杰介绍我哥，就是说什么呢，平时我做节目的时候，你知道坐在旁边这个人他不接梗吗？
0: 我都在偷听。
1: 其实也是他。吓了一下哈，就那突然想啊，确实还跟别人搭档过啊，吓你们一下啊。
0: 也没有是这个机会啊，
1: 差不多三年前吧。
0: 嗯，
1: 跟镇子哥搭档过，至今难忘呀，至今难以忘怀呀。他帅气的侧颜，他充满磁性的声音，
0: 对对对对对，
1: 和他那接不住的梗。有朋友说，
0: 一切都刚刚好啊。
1: 哎呀，说是说我们俩好比是郭德纲于谦，
0: 他得剃个短发，我得烫个头，这才像。
1: 哦，那你意思是我是郭德纲吗？
0: 那你那孩子真是，你是
1: 朋友们，
0: 你是豆眼，我是捧眼啊。
1: 江山父老能容我呀，
0: 不食人间造孽钱啊，那是。哎呦喂喂喂喂，怎么了？一口老痰，
1: 把我说高兴了啊。
0: 好的。
1: 郭德纲说，我被糟践的最狠的一回了。就是
0: 有魔有啊。
1: 嗯，女版郭德纲。我是郭德铁啊、
0: 我应该是我叫张曼。
1: 这朋友说刚电话是多少？我们的这个恶善这位朋友，还有我们的祥婷哈、啊，你可以记一下，叫5501234，你们俩都可以打这个电话来具体的咨询。
0: 嗯
1: 嗯。
0: 对，5501234啊。
1: 对，赶紧拿币炒摇来。
0: 对的，喂，可是佛办就办，可是这么方便热线。
1: 5501234哈，人家记住的话，你给我们扣个一，让我们知道哈。要没记住，待会儿过两分钟我再说一次啊。
0: 对，一定要这个开场白，喂，可是佛办就办，还有个这么方便热线啊。对，就这行啊，然后说你的问题就行了啊。
1: 好，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
0: 不给批怎么办？可能就是
1: 不符合要求的话，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就不给批。
1: 肯定得符合要求哈。
0: 嗯。
1: 好的，记了就好啊。这位朋友说很遗憾啊，在这个暑假没有好好读几本书，这不是你一辈子的遗憾吗？
0: 这也省力遗憾。
1: 本来呢就列了很多的书单，结果天天刷手机，出门闲逛，书翻了几页就搁置了，那也很不错了哈。假期过完了，计划大多都没有完成。
0: 那你就是没计划。我告诉你，在你床头放的那本书，一星期你没看完，这辈子你也差不多就看不完了。啊、
1: 真的真的
0: 就是这种情况啊，
1: 真的。
0: 所以说看书一定要是有一个固定时间，
1: 但我这个我得自省一下，说实话哈，我真的认认真真看完的书不多。
0: 外面天好好漂亮啊，
1: 你吓死我了，我以为旁边来了个人。
0: 你先看看天。
1: 朋友们，你们看郭德纲跟于谦说相声的时候，这于谦有没有在旁边吓过郭德纲？
0: 那哪知道呀，这是。
1: 哎呀，得罪了两位老师啊，
0: 反正是喝醉了，
1: 两位祖师爷。哎，吓我一大跳，真的确实好看啊。
0: 嗯，
1: 我们俩经常会因为美景然后耽误了干正事儿，
0: 也耽误不了大家太久啊。
1: 对，
0: 如果说今天你没聊过瘾呢，明天您接着来。
1: 好，
0: 对吧，
1: 明天是周二啊，我们各位相约啊，明天我们不见不散哈。
0: 明天对，差不多了，孩子已经开始上学了嘛，明天就一会儿嘛。
1: 对，接孩子放学回家的路上，记得要打开收音机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悦动全程》，我们明天再会啦。
0: 好的，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雪瑞，
0: 明天见。

0: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七天。
1: 警惕，如果你没有海外关系却接到境外来电，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骗子会自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电商客服、贷款客服，或者冒充你的熟人。2025年3月，境外来电提醒服务上线，当手机用户接听境外电话或收到境外短信时，同步弹窗提醒，主动提示来电和短信的来源国家或地区。收到弹窗提醒后，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境外来电和信息。如果确定没有境外联系人，也没有接听境外来电的需求，可联系运营商开启拦截境外来电服务，进一步降低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三日场所忙忙碌碌，道路交通熙熙攘攘，我们用汗水和智慧编织着城市的坚强骨架。
2: 安全帽戴好，安全绳拴好。
1: 我们是建筑工人，一次次高空作业，一轮轮浇筑搅拌，为每一项安全操作助力城市发展。我们是煤

0: 矿安监远，头上的矿灯伴我在千米地下穿行，用一双火眼金睛让隐患无处藏身。
1: 你好，燃气检测，我们是燃气安检员，走街串巷排查每一个安全隐患，注意用气安全哦。
2: 谢谢阿姨，再见。
1: 筑牢安全防线，严守操作规范，
0: 执行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1: 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最温暖的归途。

0: 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00。

0: 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待会儿再来关注热线追踪。喂，你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想反映我这个 GED 卫生的盖公司说，他们一直就是不给我处理。
0: 宅基地被盖公共厕所是吧？
2: 对，对，
0: 啊、
2: 对。
0: 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呢？
2: 这个盖公共厕所大概有。因为我瘫痪在屋内，我不记得，大概有前三届是干部的事了。
0: 前三任干部的事了。
2: 前三届干部，那个干部他一个干了3个月，一个干了1年。换到现在这个届是2-3年了，大概有6-7年的事了。
0: 您之前是不是反映过呀？
2: 对。
0: 啊，那你反映过之后有人跟你联系吗？
2: 有人来了，来了他就说这个名额给你挤下来了，2万4。
0: 这位先生，您用的是不是免提啊？手机通话是不是免提啊？
2: 手机不是的。
0: 啊，不是，那个因为这个信号不太那个什么。
2: 我手机质量有问题。
0: 啊？
2: 我手机质量有问题，我觉得。
0: 哦，行。啊，那您说，
2: 他们老大我弟弟这一地让我盖，我弟弟他有五有树，不动产。
0: 他让您在您弟弟的宅基地上建房子是吧？
2: 对，他说他挣钱，叫我从那盖，我弟弟一样不同意。我问法律专家，我说政府这么做合适吗？法律专家说，一份。
0: 哦，您要是在弟弟那儿建，弟弟。让您建吗？那是弟弟宅基地啊。
2: 不让呀，他有五呀。
0: 他不让您建是吧？
2: 你说了以后，连他的五在这一地都得收回去。
0: 哦。
2: 那您就干了。
0: 那您的意思是，您现在享受的是五保是吧？
2: 我不是五保，我有残疾，我还有那精神病，还有传染病。
0: 那您现在，您现在是享受的低保还是五保？
2: 属于低保。
0: 低保，您现在意思是之前您的宅基地被村里占用建了厕所，然后现在您是想要建房了，但是没有宅基地了是吧？
2: 对。
0: 哦，行行，那您这样，我们这边再帮您记录一下，您在哪个县区啊？
2: 我在温县啊，就是篱笆镇里。
0: 哦，篱笆镇是吧？
2: 去西边8号。
0: 哦，行，
2: 我这8号不是我的，是我弟弟的家。
0: 您现在在您弟弟家住是吧？
2: 对，一个小我来住的。
0: 哦，行。
2: 10多年了。
0: 嗯。
2: 到这跑这家手机，上一手机就水，非常严重。
0: 但
2: 是遇到的朋友说给你改你的手机，他说你看怎么你没有精神病，要不要给你联系的医生看看？
0: 哦。那上一次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他们到现场去了，他怎么跟您说的呢？
2: 他们说您反映到哪里还找不到一个，我这个就这么应付的人，就是不给你找这一例，你要不干你不算，就不管你。这个有钱干部他私下说，俺都把你解约，俺就不想把你解约。
0: 他私下说啊？
2: 村干部打电话说。我问他，我说我怎么不保洁？有人干部说， 其实你对这些孩子不帮你解决，
0: 嗯，
2: 那不帮你解决，
0: 那什么原因呢？那能解决不解决？那这是不作为啊。
2: 他不想啊。
0: 啊。行。
2: 我不想啊，他这一抱成一团就这样的，我没有办法。
0: 嗯。
2: 干不给他没准儿，他说我在讲啊，他说他连那个家属去，家属去不这样，家属去我爸以前是当兵的。不一旦摔倒，他的那个老首长，后来下放来到这个地方，他是党史馆的办公室主任。后来他都有两三年就回去了，以后调到沙坪大厅的，这个地方
0: 是你们村的吗？
2: 不是那个老干部，是因为是江苏那边的。
0: 是，您说是这位是这位，您说这个老书记他是占您地建的这个。
2: 啊，就我是想这个什么校长的是吧？校长就讲有加油，他都十多年了。
0: 哦，那您这样，我们先帮您转办吧，好吧？您说是，前边有几届，三届了，三届的书记当时占的您的这个宅基地是吧？
2: 大概是那个，就我为了总说啊，不是哪个领导给你盖的。一上那个，
0: 因为确实听不太清您说的是什么。那您这样啊，
2: 这些书记上面，
0: 嗯，
2: 听说那个党书记姓孙，这张姓刘，
0: 嗯，
2: 但原来有个老书记叫王怀湖，
0: 嗯，
2: 他准备想做俺那个地方修个十米的路，他后来俺这盖高速公路，
0: 嗯，
2: 高速公路以后，这上面奖励他一个公务员名额，他走了。他说我准备修十米的路来把你就是给你跳出去，说你在小屋里受罪。后来他当公务员，他走了，他说我现在走了，我这个路就不留存修了，你暂时给现在的那领导说吧。领导是说我刚来。
0: 这个跟您刚才反映的宅基地有关系吗？
2: 有啊。
0: 是什么关系啊？
2: 就是说上届领导讲过盖屋。
0: 啊。
2: 想修路，人调走了，人家不在这干了。
0: 啊、哦，他说给你修了，他说修路的时候给你建个屋子是吧？
2: 对，想修，人家调走了，走了，人家不修了呀。这个、
0: 哦，行，那这个工程的这个问题，可能并不是哪一个领导能够决定的。您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帮您再记录一下，帮您向蒙城县政府进行转办，好吧？
2: 他还是转不到他一个说的，他一个说了
0: 啊，
2: 反正他家一个还是不管理。
0: 那这个只能我们帮您，只能向蒙城县政府转办。这那但是这个蒙城县政府他这个转办到哪儿去找谁办？那可能是蒙城县政府他们去找的。像一般情况下，像您刚才说了，您属于里巴镇里巴社区，应该是某个村组对吧？那可能就找你们社区的工作人员，他们是最了解基层情况的。而且您说的是您之前的前三届的之前的这个书记，那可能他们得一届一届的查，然后他们去办这个事儿可能更好一点，对吧？更了解情况一点。
2: 他没办了，办了但是他都答复我，就是说不帮你办。
0: 嗯，行。那这样，我们现在先帮您记录，然后因为您之前也反映过，我刚才查了一下，确实因为线上时间有限，没有查到您是什么时候反映的，什么时候他们啊？
2: 他们第三个吧，反正他们故意耽误我说了，不想帮你，你反映你都不帮你办。
0: 哦，行，
2: 你不然我算了啊。
0: 嗯，行，我们帮您进行转办，好吧？
2: 啊，也不用转办了，你耽误我。除非他们不干了，他们干我是不可能干饭活了。
0: 嗯，但是您这个问题，您找其他人，可能其他单位，您因为属于蒙城县，我们转办只能转办到蒙城县政府，县政府到时候他们工作人员给你联系，到时候您再跟他们说一下，然后您看到时候能不能要求不找这几个人办，好吧？
2: 接着去拜他们的联系。这我也没办法。
0: 哦，行，这位先生。
2: 电话号码要不
0: 着，
2: 他们不给。
0: 嗯，行，他们得调查呀，调查清楚事实过之后，好吧。
2: 他们一直口音说，就说我说假话。
0: 嗯。
2: 没办法， 你干不走，我也不能把你都老回来闹出来。
0: 嗯，行，好吧，这位先生。
2: 啊，
0: 嗯，行。
2: 算了吧，要孩子他不太注意干预，我自己怕他没招。
0: 行行，
2: 那报仇对付我一个没办法，你就算了吧，我不反应了。
0: 好，行，我们下线之后，到时候再跟这个蒙城这边再沟通一下，也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再见。这位网友他说，来来回回找了一年了，市文明办和区文明办完全说的不一样，你反映的是什么问题啊？这边可能没有看到啊，没有看到您之前反映的是什么问题。如果其他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通过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同样也可以通过药毒时空视频号来观看视频直播和留言咨询反映问题。好，接下来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乔城区的郑先生向乔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请问时代乐府小区南门的木耳路什么时候可以修？郑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咨询过这问题之后，乔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联系是联系了，现在都是找不出这个活是谁干的。原先说是是卫武国共的，卫武国共的一个领导给我打电话了，他说的这活不给他管。
0: 我这边乔城区住建局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3: 哦，
0: 他说经过核查，时代乐府小区南门道路规划为木耳路，该道路建设原纳入到卫武国控城市更新项目中，因建设资金一直未落实，目前不具备实施条件，下一步待建设资金落实后进行实施，后期如有最新进展将及时与您沟通。这是他们的回复。
3: 那都卫武国控的那个给我回复回电话的那个，他这说的不归他管你，他说的他得问问，他不得他说的这事不管管。
0: 哦，
3: 都这样的。
0: 但这个区住建局回复说是纳入到卫武国控城市更新的项目当中了，那这个应该后期实施，应该也是由卫武国控实施吧？
3: 前头的绿化带，带的那个树上的，那可是卫武国控的干的呢。
0: 您说路旁边的绿化带吗？
3: 不是不是，
0: 啊、
3: 现在那不是到公园吗？
0: 啊，
3: 那公园也据听说哈。就说你这个房子不是盖好多年了吗？搁嘞，这个交房子交30年了。那个领导说的，这小区都盖好了，绿化这咋一片地？那时候长的都是草，他这一片地还咋能种出庄稼，长出草来呀？都这样的。
0: 啊，那现在有没有弄清您所说的这个公园到底是谁建设的呢？
3: 没弄清，一直不知道。那时候在树主俺问他，俺问那个施工人，施工说的，他叫俺来干活。俺都来干活，具体谁干的，那施工的他也不知道。
0: 哦，行，那这样，郑先生，这个情况我这边再帮您记录一下。这个路可能他们要等资金落实过之后才能进行修，但是您所说的这一块在路和小区中间，是属于你们小区物业还是属于卫武国控他们来进行建设？这个还得不再核实。
3: 原先农户那是交过房，22年、23年出租，那时候交过房过以后，俺打电话问过，这原先归市政，到又过也是呢，说的呢，交给建筑了，建筑一个领导也给我说了，他说的别急别急，资金资金呢，都跟人说的道理是一样。
0: 啊，
3: 现在那到这了呢，这又说卫武国控的干，这具体咱不知道里边啥原因。
0: 行，到时候等这个资金落实开始施工的时候，他们可能还会再跟您沟通，好吧？
3: 啊，谢谢谢谢谢谢啊，
0: 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嘞，谢谢。好嘞。
0: 来关注一位网友梁工装修中，他说不都是无偿献血者、金奖获得者挂国医大师专家号不免费挂号吗？刚才帮您查了一下，按照省里的政策啊，是有相应文件，但是他的这个文件是不免费， 咱们亳州市也应该也是执行的这个政策，就是全国无偿献血者奉献奖金奖，在三甲医院可以减免普通门诊、普通专家门诊、知名专家门诊诊查费，物价文件明确，国医大师门诊中医辨证诊治是单独设立的特殊收费项目，不属于知名专家门诊这个类别。这是刚才查到了一些信息。咱亳州执行的就是刚开始在这个我们节目当中也有回复过哈，就是在金奖获得者是普通号啊，普通专家号、知名专家号，这个可以转减免。国医大师号是属于特殊特需门诊，只有享受优先的预约资格，挂号费是不减免，需要正常的缴费啊。这个希望您能理解哈。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蒙城县篱笆镇的一位王先生向蒙城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两三年前我们村里建公园占用了水塘，这个水塘啊是我们几家村民的土地挖出来的，其他几家都领到了补偿，为何没有我们家的呢？那王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4: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蒙城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他来说，他来说有这回事，但是没有补偿，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们这个残疾人在他屋里住着，也住不进，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补偿别人。我听人家说的说补偿一样了，但是他说没有补偿。
4: 哦，我这边篱笆镇有一个回复，跟您说一下。经过篱笆镇政府联合篱笆社区开展实地核查，近三年内篱笆社区未实施公园类建设项目，不存在近期修建公园占用您水塘的情况。篱笆镇黄子湖公园建设项目实施于2016年，距今已有10年，项目建设范围全程未涉及到您这一户权属的土地，并未占用其水塘。8月19号，篱笆镇篱笆社区党支部书记李林与您以及您的监护人当面沟通，二人均认可2016年黄子湖公园建设未占用您家庭开挖水塘。您所反映两三年前村内建设公园占用自家水塘情况不属实，这是他们的回复。
2: 他们说的不属实。
4: 嗯，
2: 因为那个确实占了，但是占了补偿不补偿这我不知道，有土地证为证，土地证找着了。
4: 土地证找到了。
2: 对，
4: 他说两三年内没有实施过这个公园建设项目。您说的这个公园建设是哪个？
2: 对，我想的是以前的，是两三年的，两三年的是他们发我补助，把我把人的金子补人的金子的这个补助。
4: 您反映的不是一个事儿是吧？
2: 是一个事儿。
4: 那这个房屋补助又是什么呀？
2: 房屋这个补助是我的那个被子叫出来盖过公厕所了。可是这个公司说话的本来是事儿，
4: 嗯，
2: 有当年那个是一个乡党委书记跟乡长点头，那个别人说你俺那块地整个都要做生意的，做生意的这个才不安的影响。
4: 啊，您说的这个公园建设项目是什么时候开始建的？
2: 啊，我说的公园建设我也不知道，就是规划的什么时候在的时候啊，什么时候这个建设的，因为我18、17岁已经瘫痪了。
4: 哦，那您这样，王先生，您要不就和您弟弟再核实一下，然后到时候看这个具体是什么时候建的公园，什么时候占的地，您到时候核实清楚过之后，您再咨询反映。
2: 实际来这样说，他说你反映的是事实，但没有补助。
4: 那他说的这个事实是什么时候建设的这个户？
2: 还不知道，因为他40来岁。这个户多少年？他当年他父亲活的时候，他父亲知道。
4: 您说是村书记跟您说的，这个事儿是事实，但是没有补助是吧？
2: 有没有补助我不知道，那不是他一句话对吧？有没有人告诉我？有没有人讲？
4: 啊、嗯，行，那这样，王先生，他们说没有补助，如果说到时候您有新的证据，您到时候还可以继续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2: 好的吧，谢谢啊。
4: 嗯，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 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大家也可以通过 FM88.2、FM107.2 和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或者您打开微信视频号来找到药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和收看。好，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有一位网友他说，请问桥城公交能不能增加 GPS 定位功能，可以让等车的乘客能够实时看到车辆的位置，每次乘坐的时候不知道车到哪了，还需要等多久。这个市公交公司的市区的这个运营公交应该是可以实现了，可以在这个掌上公交吧，应该是这样一个小程序，市公交公司的一个程序上可以实现这个实时的这个定位，可以看到这个公交车到哪了。桥城区政府回复哈，他说目前桥城公交公司智能化升级改造正在招标，等待升级改造之后就可以实现此功能。那以后咱们新朋友乘坐桥城公交的话，应该也可以实现像市区公交一样就这车辆到哪一站了，离这一站大概还有多少分钟多少站那应该也是能够在手机上能够看到了哈。继续来关注一位利辛县的王先生向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反映的问题。他说3年前在镇上的一家营业厅办理看有线电视的业务，从今年春节过后就收不到利辛电视台了，请问怎么回事？那王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4: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这个昨天有一个是利辛的，他也可能是的吧，他联系了。
4: 联系怎么跟您说的呢？
5: 怎么跟我说？他又联系到我镇来的这个有线电视这个站
4: 啊。
5: 我怎么说呢，利辛的这个说话态度很好的，他又问我要的我的钱交给谁的，我又把那个我的发票那个户头，我又报给他听听，我说我需不需要要求这个有能看到这个利辛电视台，他说那肯定要需要，我需要，这从2026年开始他就没有了。好了，最后反复打几次，他又打到站里，又找到这个维修人员，维修人员来到我家，维修人员又给我搜索，还是没有。这个维修人员用电话打到这个站来，他说那没有，没有。他说这个不回他的话，我这个不回他，我全是交给人家站来的呀。他说那我没有办法。我说那你没有办法，那你对我要回哪个？你对我要电话，他不知道。我说你要不知道的话，我还打不了了你的电话给他。我说能再沟通沟通。就是这个利辛的，可能我那天打的这个政府航空热线，转到利辛的，就这个人给我打的。
4: 行，那意思现在还是没有解决。
5: 没有呀，这么后涨上了。这哪个机器有问题，需要维修，这个费用太高了。我费用太高了，又是他承担不了，还要怎么找利辛找，还要。要求这不拨走可能补助一部分，这个我就不懂了。
4: 那这个是您这一户看不到利辛台，还是说整个乡镇或者说是整个利辛县都看不到利辛台呢？
5: 利辛县有，昨天那个利辛的给我打电话，他那个有，就是我们那个这个旧城镇，旧城镇这个站，包括这个维修人员来找不到我的，给他打电话的时间，他就说我们这可能这一个旧城镇的都没有。
4: 行，那这样王先生，这个情况我帮您记录一下，到时候再帮您向文化旅游体育局再反映一下，好吧？
5: 我也不需要反映了。那个利辛的这个，昨天他给我打电话，他说这今天下午再等，就是昨天他给我打的，他说还等一天，问我他能不能修。我说你这个在机器维修，您的费用再高，那机器维修不可能能修年把的。
4: 他们说维修，您就先让他们维修，然后看这个情况。如果说到时候还收不到这个利辛台，您再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我们再帮您转办，好吧？
5: 好，谢谢。
4: 不客气。行，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好好好。
6: 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亳州啊，就是我市啊，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一些优待政策哈。这个金奖的标准呢是无偿献血累计40次及以上。那这个次是怎么算呢？是每次献200毫升全血啊，这个是算一次，然后一单位的血小板算一次。这优待啊，仅限本人使用，安徽省内通用。第一个就是三免基础政策，第一就是免费乘坐常规城市公交，亳州市全市各县区公交常规线路免费，不含定制公交、旅游专线、网约公交。第二个呢是免费游览政府投资国有景区，免首道大门的门票啊。像咱们亳州啊，可以免像花喜楼、曹操运下地下运兵道、华祖庵、南京巷前窗啊、道德中宫、陈团庙啊、华佗百草园啊这些。民营的商业景区不享受啊。还有您如果在景区里您观看演出啊，或者是玩一些项目啊，这些也是不免费的。第三个就是公立医疗机构门诊诊查费减免。在2025年5月1号起，咱们安徽的新政策是这样的，就是在三甲医院，现在三甲医院咱们亳州的是人民医院和市中医院哈，普通门诊、普通专家、知名专家门诊诊查费全免。刚才那位听众朋友咨询的啊，国医大师他是属于特殊特需门诊，它是属于特殊收费的项目，挂号费是不减免的，可以优先预约。还有就是检查费啊、化验啊、药品啊，这个正常的就是按照医保来进行报销的。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如果您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关注正丰航空热线，明天迎来的上演单位呢是人保财险亳州市分公司。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徽风晚韵融汇。
0: 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7天。
1: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7: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8: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9: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10: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1: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7: 你们怎么都投我？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8: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9: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8: 我
11: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

几何时，伐木之声取代了鸟鸣，我们亲手制造的寂静正吞噬着地球的心跳，而种下一棵树便是为这颗星球注入最鲜活的生命力。植树是我们与自然的对话，更是一个庄重的承诺，承诺清新的空气，肥沃的水土。6月5日世界环境日，让我们行动起来，从种下一棵树开始，修复地球的心跳。

0: Zefti，Zefti， 亲死妈的！
1: 你爱东方美还是西方美？你爱什么美我都可以做，可以给我。你爱心里美还是身体美？

0: 在跟他们说晚饭了，那时间有点晚了，我先回家里等你喽。
1: 两点多了，我先睡喽。热好的汤放在微波炉里，你喝完之后就赶快睡喽。

0: 是真的真的真的很爱他。
1: 哦，有多爱？
0: 我满心满眼全都是他，我把那些爱呀留在走过的每个角落里，我们的名字在莫高窟石壁间刻在一起，九寨沟的竹林西湖的桥墩印着我们的记忆，共同用过的水杯也扔在纳木错湖边的湿地，可他说我人不文明，没法和我继续，就没法继续。 When I say continue she said no oh no。
1: 原来如此啊，难怪难怪。
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也许这样我还会和你重新开始的。

总会有个出处，爱的出路，怎样才算得到幸福？结局是润湿的布，而忧郁是

爱的出路，怎样才算得到幸福？却竟是人世的苦。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7天。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雪瑞。
0: 哎，欢迎大家啊。
1: 嘿。好的，来说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啊，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来，我们的 QQ 群是557285401，或者是2628-1558，这两 QQ 群您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了。在我们的 QQ 群呢，你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永杰，或者是艾特雪瑞，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点播您喜欢的歌曲，送出祝福，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啊，欢迎大家，
0: 感谢啊。当然也是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以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还有视频号搜索耀都时空，都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下方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
1: 好的，来进入到我们的话题吧。
0: 好的，没有问题。今天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1: 为什么？何出此言呢？
0: 因为今天呢是开学第一天，那不是新的开始吗？
1: 最近总会看到一些公众号，就是从昨天开始，前天开始，就是后天起请早起20分钟，然后昨天明天起请早起20分钟。
0: 你非得加点吗？
1: 今天一定有人会迟到。
0: 我觉得今天能迟到的家长呢，就可能是平常过得太幸福了。
1: 上班的
0: 那个改革也都
1: 上班的，他就有的时候家里边没有小孩的话，他会意识不到说突然就开学了嘛，然后今天他意识不到，然后可能路上的车怎么今天突然变多了呢？然后就有点不习惯了。
0: 对，所以说今天讲的话呢是开学第一天，您都准备了什么啊？
1: 准备早起了多久？是不是？来说一说今天啊，大家都做了哪些跟以往不太一样的准备工作？
0: 是的。
1: 你呢？先说你吧。
0: 我真的是，就今天呢，就是我做了一个改变，就是昨天晚上早早睡了。我从来没睡那么早过。
1: 几点？上午4点。
0: 不，
1: 下午4点都睡了。
0: 下节目回家就睡了，真是连饭都没吃啊。是大概9点多吧。
1: 9点多、
0: 啊、
1: 那么迟。
0: 真是，我觉得是已经够早了。9点多我就已经躺在我的卧榻上。
1: 9点多就已经睡了。
0: 就准备睡了。
1: 没睡不着。
0: 也有点困意。
1: 有点困，那说明很不错啊。
0: 然后呢，大概会在一个10点多左右的时候就睡着了。然后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还是没起来。让妻子给我闺女做了早饭。然后我抱怨了一句，我说你做早饭，她不做多的你。
1: 你就是本身早晨起来打算送闺女的，然后最终的结果就是妻子起来给孩子做早饭，然后妻子把孩子送过去，妻子从学校回来。然后妻子喊你起床，妻子又给你做了早饭，说哎呀，这个开学第一天我真累得慌。
0: 我又不是头猪，我怎么能睡这么长时间？走完一会儿的时候，我也准备上班了，然后我就准备开始吃饭了嘛。我一吃，我一看，就闺女剩的饭不够我吃的。
1: 没有，你闺女也太不讲意思了吧。
0: 剩了半瓶牛奶，但是我呢不能喝牛奶，喝了牛奶呢就想拉肚子，所以说这半瓶牛�奶也没喝。剩了一个落寞，这1/3，这1/3呢那不够塞牙缝。剩了几块牛肉，那看着就很少，一个小盘里面装了3片牛肉，那个客量呢大概有个30克，所以说完全不够吃，心里老难受了。真的非常难受。
1: 我觉得你作为一个父亲来讲的话哈，就是有吃孩子剩饭的义务。
0: 有啊，肯定必须。我从小吃到大。
1: 你也不要拿出来皮，一会儿待会儿咱们那个群里面听众说，谁还能没吃过孩子剩饭呢？
0: 哦，
1: 对吧？我记得想当年
0: 他妈妈的我也吃，那是属于这种情况。
1: 对，我记得就是想当年那时候，我哥，因为我哥是一个非常瘦，他非常瘦，他从部队回来的时候，他一身那个肌肉啊，就是很长时间他都有8块腹肌，好多年都有哈，他坚持锻炼。然后直到有我侄子的时候呢，因为我侄子喝的那个奶粉是应该是小孩的奶粉，都是全脂的吧。咱也不知道啊，肯定不是脱脂奶粉吧。然后反正就是他喝那个奶粉，他每次呢就是你看啊，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冲180他喝30，你冲50他喝200。 然后就是每次都整不准，然后每次都剩、哦、然后他每次剩呢，那个时候那奶粉那一勺都得多少钱，朋友们，
0: 好贵的，
1: 都得好几块，
0: 一桶几百块、啊、
1: 对，然后呢，哎，他剩我都喝点吧，最后我哥都胖的都跟什么一样，那个尖下巴都没了，脸圆了，
0: 胖的和胖子一样。
1: 直到什么时候啊，直到我侄子就是开始吃辅食了、嗯、然后不怎么喝奶粉的时候，我哥就瘦了。
0: 家里就是纯粹不给你哥吃饭，这是
1: 真是的，
0: 我是饿大的，这属于是啊。哎呦真是啊，哎，这香菜和劲，嗯，你说叫醒的你不是闹钟，是梦想，早起并不是因为困意，是责任。哎，确实是的，很多家长呢第一次体验到孩子上学，上小学啊，就会出现这种状态啊。
1: 嗯，
0: 用的是淘汰下来的，吃的都是他们剩的啊，这个很正常，这个相当正常，为人父母就应该有这样的觉悟，就是你看孩子吃不完的你得吃，妻子吃不完的你得吃，是吧，中午剩的你得吃啊，早上剩的有可能还得垫吧一口，晚上的时候你要是不吃吧，就觉得你看你浪费粮食啊，常态，习惯就好了啊。高静说我改了闹钟要早起了，但是呢早上是小孩催的，我说快点快点，我快迟到了，
1: 孩子就说你好好做个家长吧。
0: 嗯、啊，
1: 真的就像张杰真的带孩子的时候，小孩一半把持，你是咋带小孩的，是不是？
0: 很久以前就讲过这句话，知道吗？哎，想问一下高老师啊，高老师，你现在是给孩子做饭吃，还是到这个比如说学校周边或者说楼下去买吃的早点？
1: 他应该是做饭吃的那一种。
0: 那你会去买还是做？
1: 就是小孩吃饭吗？
0: 对对对，
1: 小孩吃饭，这我不知道，我没起来来。
0: 大实话啊，
1: 说天亲，
0: 天也不算亲。哎呀，好，好，
1: 因为我现在还没到这一步，到这一步的话，我感觉就应该是肯定得给孩子起来整。
0: 嗯，对，宝宝还没到加辅食的时候呢。
1: 对对，啊、也吃嘛。他如果说他吃的确实是挺香，然后鼓励我的话，我真的有可能会起来给他。我特别吃 PUA 这一套。
0: 啊，我都是 KTV 那一套。
1: 嗯。
0: 咱俩不一样。
1: KTV， 你说的是果盘那一套是吧？
0: 那是 KFC。哎、
1: 少学点英语吧，都学砸了。
0: 我们平常给孩子吃都吃 PPT， 真是啊。好啊，
1: 学砸了，我们这儿都不，我们这儿是吃都是那个
0: BCTV
1: BBA
0: 哦，我们是 CCTV、嗯、啊，这都不容易啊，大家各有各的养法，
1: 会的影语都否完了，不要再问俺了。
0: 说啥都没准备，每天七点醒，哦，这生物钟可以啊。
1: 那
0: 这个每天早上七点醒，我觉得已经逐渐成为一个中年老登的一个生物钟了吧，好像大家都是七点。
1: 嗯，
0: 七点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的话是刚刚好，就是它不算早也不算太晚啊，一般情况下作息时间就是你开始默认到七点钟的时候，就说明你开始有那份责任了啊。
1: 对，这朋友说杰克我来了，
0: 这应该打的是杰哥杰克啊，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咱俩真的是同时反应出来的啊！
0: 好吧，好吧，
1: 好，那我们再感觉看到下一位朋友啊，看到下一位朋友。
0: 嗯，说要这个，我要是自然醒，估计该吃晌午饭了啊。
1: 嗯，
0: 那还行吧。
1: 这个夕颜说，哎，又是雪儿呢？还是说，哎，又是雪儿？
0: 是第一个。可能是第二个，是第二个，你得难受死了得。
1: 哎，
0: 山说迟到了九分钟哦，迟到九分钟不怕，这不怕。
1: 没有事，没有事，没有事，没有事。你赶俩，一人赚200块钱，这事都算了。
0: 啥？真要啥200块钱？真是你这个人，见钱眼开，都转给我，后来我分给他。啊，直接转给我就行了啊。匿名哦，一定要匿名，上面写赠与两个字儿。转账。
1: 自愿赠与。
0: 对，自愿赠与。
1: 自愿赠与。
0: 真转怕了，上次这得真有一次啊，就说你这个流水，这2万块钱流水是干什么的？我说新年转账吗？新年转账，他说新年转账这是什么一个情况？我说那应该怎么办呢？他说你下次在转账的时候一定要写明用途， 知道吗？就比如说什么工程款，
1: 工
0: 资，
1: 您那200块钱的转账可有必要弄那戏？
0: 他这个儿子都短刚都没听见。我说过年前有办一下事儿之前有一个有莫名其妙2块钱到账。
1: 哦，我听你说的是200块钱到账，
0: 这是2万，知道吗？
1: 2万，我没有，就是默认吧，就是也没想到你有那大额的支出，360块钱的生活费，也有2万块钱的支出。
0: 好的，说杰克的芝麻你昨天炸好了，我没去拿，你送过来来。我们家的那芝麻呀，现在还没晒脱壳，知道什么意思吧？就是壳没炸呢。
1: 等下，昨天发生什么事了吗？
0: 不是这两周我都下地里面去割芝麻了。真的是老累了，真是
1: 割芝麻。
0: 对对对，收芝麻回来之后得地方得晒吧，晒完之后你得磕吧，那芝麻得磕3遍啊，要不然籽儿啊就是浪费了，知道吧？然后呢芝麻苦还得运到别的地方去啊。
1: 对，你那芝麻苦的芝麻苦苦子。我花39.9元报名，我也参加。
0: 不用39，
1: 买票
0: 10块就让你去，
1: 10块、那太便宜了，我不敢。
0: 真是，我天哪！哎呦，这玉米熟了吗？还能不能烤玉米？玉米现在大部分的这个好像已经可以开始烤了。
1: 玉米是，我觉得是从那个前很早一段时间，它玉米成熟的阶段分的时间比较久，跨度比较长。
0: 这它准有蠢棒的，然后球棒的啥的啊？这样
1: 也还是你专业。
0: 虽然说俩财迷，我们俩可不财迷，真是我们俩就是见钱走不动。
1: 什么？这朋友说什么？前面说什么？我试吃的这个环节，
0: 那个试吃是这样的，因为有一个罗这个叫喜罗会要赞助我们，然后高静要勇敢的
1: 是螺蛳粉，他要去试吃是吧？
0: 不是，我们找罗那个喜罗会赞助，然后呢，这个高静呢要应聘我们的试吃员。
1: 试吃员，这个要求可很高哈，你要试吃一份得交20块钱。
0: 你也别收的都贵，这是试吃一份交20哈。
1: 你可是真想试吃，你要真想试吃，你拿出来20块钱，表个决心。
0: 我给他打个8%。你们行吧？
1: 这朋友他说，我要做生活的佼佼者，佼佼者，
0: 佼起来啊！好的，先看这个我们视频下方这个朋友们一直在聊这个哈，玉米要让我们在直播间里面烤玉米，这不行，我们直播间不能见明火啊。
1: 我们有没有想当试吃员的朋友？有没有？咱这个一人缴这个
0: 20000块钱的，
1: 20块钱的，一个人缴20块钱的这个入场券，好吧？
0: 你缴20000块钱保
1: 你。你要是吃带炸弹的，你得缴30。
0: 那都得30000多的。
1: 嗯。
0: 今天话题是啥？下地干活吗？今天话题是9月1号开学了，你都准备了些什么啊？给孩子、给自己、给家人，都行；给学校啊，都行啊。哎，我说这时候我突然想起来了，我在5年前的时候，我就一直想给我的那个小学那个学校捐2个篮球框，
1: 啊，
0: 然后一直没实现。
1: 一个多少钱？
0: 一个我上次问了，一个是在，几千来着？是4500吧？4000带那个大座的那种。
1: 你打算掏出来10000块钱去捐一下是吧？
0: 对，我当时真准备去捐，因为我小时候特爱在那片土地上打篮球，后来就联系嘛，就联系那个厂家，他是山东的一个厂家，他说我要给你发过去的时候呢，就是你看有没有，就是当地我给你联系一下，看有没有我们这个分厂有没有这个在这个附近的。
1: 你那样吧，你将那9000块钱转给我，我搁那当篮球架。
0: 天你咬一篮筐在那站着，这是我所有打篮球都擦板，不擦板不能进球，这是。后来就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也属于就是确实啊，没有那个什么，那叫什么能力？
1: 什么能力？
0: 那个能力叫什么？
1: 超能力。
0: 对，超能力啊，经济实力给断送了啊。下来不认识你了哈，他撑不了一场球，他最多一个球，知道吗？
1: 这个香菜说吃什么无所谓，就是热爱这份工作。还打了两个无所谓，吃什么无所谓，都是热爱这份工作。那你现在掏出来100块钱，我看你有多热爱。
0: 对啊，
1: 给我100块钱的诚意，
0: 100看看实力。
1: 对，
0: 这不过分吧？ 是吧？
1: 对啊，你说哎呦，我特别想当这试吃员，你一个月交3000块钱，我叫你来试吃一下，我看你可有这个实力。
0: 对啊，这得有相当好的胃口，知道吗？
1: 可是真想当这个试吃员。俺不是说非得收这个费用，是考验你的这个诚意。
0: 对，收费不是目的，知道吧？
1: 嗯，
0: 为你省力考虑这件事啊。
1: 是，李先生说，
0: 这段时间培训室显忙哈，
1: 培训室
0: 您说的吗？我也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
0: 我以为和你说的来着，
1: 我是和你说的嘞。是我们台里面有什么活动吗？
0: 应该没什么活动吧。
1: 李先生，
0: 嗯，
1: 拜100了，给你500，反正都是张嘴皮子一吐露的事儿。
0: 负责任的男人说到就做，做到啊。
1: 完一会儿给你发500的照片，还发一首500的歌。听见你说，
0: 哎，
1: 朝阳起又落，
0: 当当当，
1: 情欲难测，
0: 当当当当，嗯，这
1: 浓时就不多。
0: 哎，忘词儿都忘一块儿去，真是绝了，真是，哎呀呀呀呀呀！
1: 我们这也不愧是交通音乐
0: 广播，你这是
1: 弥陀佛，是不是音乐吧？
0: 是的。别管他跑调不跑调，
1: 对，道路是脚不多，这是在干什么？
0: 吃火锅。
1: 哎呀，
0: 哎呦，这小时候这歌啊听的最多了，
1: 对吧？
0: 我当年学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水手，
1: 是吧？
0: 啊，
1: 这首歌不叫水手，
0: 星星点灯就是那个吗？
1: 啊，都是他的歌是吧？
0: 都是他的歌，不是
1: 政
0: 治化
1: 的吧？
0: 什么呀，这是？
1: 我听的是那个挪威的森林。
0: 这句怎么唱来着？
1: 是他的吗？

0: 他咋知道我该洗马院？以前
1: 现在你也在洗马院？
0: 没有，我搬家了。
1: 搬哪儿去了？
0: 我搬东马院去了。
1: 啊，真聪明，没敢说，说了之后就不得天天得往有人往家里邮花呀。
0: 你说
1: 你干什么？
0: 我不干什么。
1: 你干什么？啊，他要拔我的电。
0: 他说的，你别迷了，洗马院麦霸那能是吹的吗？
1: 嗯，
0: 俺现在都知道你该洗马院。哎，那款知道点那个事
1: 有用嘞，
0: 就是说，
1: 嗯，
0: 新近发生的真实事件叫新闻，你这都是过去发生的，不新鲜事件，
1: 叫轶事。
0: 他们知道点有用的吧？
1: 哎，真是。这个、
0: 三角函数咋解？你知道这吧？
1: 老师关解。我不会、啊。
0: 哎，想起来那首歌，怎么唱？叫黑板上那个三角函数，你解得开吗？那首歌？
1: 我记得有这首歌，但是我不会唱。
0: 同桌的你。
1: 哦，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谁为你
0: 做的嫁衣？
1: 做的嫁衣。谁把你的
0: 不是这首歌，不是这首歌。
1: 对，我在续，
0: 不是这首歌，
1: 我在捋。你说的是胡夏那首歌。
0: 我伤心了，因为青春离我们太遥远了，朋友们，那是青春的时候唱的一首歌。
1: 哦，
0: 黑板上，
1: 嗯，
0: 什么歌来着？
1: 真不知道，朋友们，真是知道这是这首歌。
0: 谁说一下？快走开！这想不起来，心里真难受。后半段我都不吭了哈，我真是，我得好好想想。
1: 你看到的我说主播跳个舞助助兴，
0: 啊？
1: 你让我们俩跳舞？
0: 跳舞，哎，你知道吗？咱们亳州的妈妈，一听到说妈，我想学跳舞，你想学跳溜？
1: 对。跳舞这事儿不是谁都能来的，虽然说我们学过形体，但是我们俩会跳大神儿，真是。
0: 我跟你说，我是真学过形体。你知道我学形体的时候，我的最直观的感觉就是什么呢？我当时悟到了一件事儿，就是说，还好我没学舞蹈。我们上形体课的时候真的巨累啊。
1: 哪里不叫累吧？那个就是一直在动，一直在动呗。老狼的。
0: 老狼的，但这他不是说同桌的你，就是同桌的你是吧？
1: 嗯，记不清歌词了。我这会儿这个我的曲库，我好多年没听歌了、啊。
0: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
1: 胡夏啊。
0: 嗯，对，就是这首歌是吧？
1: 不是，但这是胡夏的歌啊，那些年，有点乱吧？
0: 乱了，这但真的就是青春时期听过的歌。
1: 嗯，
0: 只是说一说到青春，我们立马就想到了这几首歌，还有《凤凰花开的
1: 路口》。凤凰花开的路口第一句怎么唱来着？时光的河入海流。从此我们分头走，唱到这儿一般就哭了，再往下唱就没有什么可唱的了，就是就这种
0: 啊。这朋友说啊，想起来了哈，我想起来了，你撤回吧，我知道了。黑板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朋友们，我是舍不得解开吗？我要参加高考的人，我也是舍不得解开。
1: 有舍必有得，舍得啊，那些名酒啊。
0: 还有那个，还有那首歌，老薛的，我想摸你的头发，
1: 丑八怪。
0: 我想摸你的头发，然后我就想，你摸我的头发能啥？都掉了，满脑都是嘞。叫李调的试试。
1: 你把嘴闭上吧。怎么越说越远了呢？这是。换，你
0: 青春时期的歌曲啦。
1: 哦，对对对，也是哈。
0: 没事，明天的话题有了。
1: 嗯，哎，我前两天和一个朋友在一起吃饭哈，他看的比我都大。他说他小学听的歌是张杰的《逆战》。
0: 不，没听过《康蒙逆战》。
1: 逆战，对。他说他小学听的歌是张杰的《逆战》，不是张杰的《逆战》。
0: 差不多吧。
1: 张杰《逆战》哪一年？你搜一下。
0: 零几年，因为我们上初一的时候，我们班上那个上课的时候，然后我们老师会让我们唱一首歌精神精神，然后就会唱。
1: 逆战是零几年的歌
0: 啊？不是那个天什么来？那张杰那个什么？
1: 天下。烽烟起
0: 啊！对对对，这是天下是吧？
1: 寻爱似浪淘沙，遇见他，对对，那是哈。
0: 逆战应该现在00后唱的比较。 是啊，
1: 对啊，就我看的比我大嘛，他说小学学的就是逆战，小学好唱。

0: 唱的歌啊。
1: 那有没有可能让蹲几了呢？
0: 他长得特高，一米九几。
1: 那让不管一米九几，哪个法律规定一米九几不管蹲几？
0: 可以，就像我上次去那个叫南边有一个那个公园叫博物公园，去打球，孩子站我旁边老壮了，真的是，他胡子比我都多。
1: 然后他说
0: ，
1: 说说，
0: 不是，他叫哥哥。我看了他一眼，我说你多大？他说哥哥，我今年16。
1: 然后
0: 我很震惊，我说你16？他说啊。
1: 你叫他阿奎，他叫你江哥。
0: 但是猛的一看能看出来那个小孩的那个面庞，确实是刚青春期发育起来啊，
1: 稚嫩。
0: 对，有那种感觉，不像我们这种什么又眼袋又什么来着啊。
1: 嗯，对，
0: 嗯，
1: 都是大家都长一米多，
0: 对，都是那一个个头，
1: 对，正常。你看这个山啊，它是会接梗的。我想摸你的头发，摸了一手又。
0: 得洗。
1: 就我真的我很受不了别人摸我头发，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很难受。
0: 理发师不摸你头发吗？
1: 他还只是简单的试探呀，你别试探了，我的头发掉都怨你。
0: 小刚说：“杰哥，你给我介绍个对象，让我也感受一下开学季。”你送别的人孩子，别送自己的孩子。
1: 等一下，他说开学季跟介绍对象有什么关系啊？
0: 他得先介绍对象才能成婚，成婚才能生孩子，生孩子之后三年6年以后才能上小学。
1: 这跟你介绍对象有什么关系？跟你介绍对象你就能谈成吗？你把我不住。介绍给我。
0: 啊，
1: 介绍给我。
0: 你犯法。
1: 我管把我住。
0: 你真是。哦，9月5号都得去正大报道了哟。哎，你俩好像在一个省份上大学哈。
1: 啊，
0: 咱不是正大吗？是不是？你们在洛阳吗？是吧？
1: 对，
0: 你俩都是河南。
1: 豫，对，我们都在一个有大象的城市。
0: 嗯，豫。上次金石老师说还在咱这儿还发现过什么大象的足迹。
1: 河南离这儿离得近吗？
0: 哦，对，你以前划分了，咱还
1: 对
0: 还一块儿。
1: 这个河南的这个豫字啊，它不是带一个大象的象吗？
0: 嗯，
1: 这个象就是因为这个最早的时候在这个地方有这个大象出没生活，
0: 养大象。
1: 对，所以说就是有了这个象，这不是开玩笑的哈，这是我真的。
0: 哦，对，这是真的哈。
1: 我服上服了，不是我服了哈，我这个人不为上不为虚，我就只为书。
0: 嗯
1: 嗯，书上说的，我要不哪天我叫我自己的所有的理论都写到府上。哈哈哈哈。都变成真人了，
0: 人叫奇闻异事。
1: 小某书，
0: 虽然说介绍对象给你送奔儿哇乱蹦的大鲤鱼，
1: 还奔儿哇乱蹦，
0: 那叫老妹红是吧？是红妹还是妹红？
1: 老红妹，吴红妹。我们有个主持人啊，
0: 不好意思，我们红梅是我们同事啊，
1: 梅红，
0: 对吧？对吧？媒婆不叫梅红吗？
1: 是的。
0: 哦，
1: 这为什么呢？有没有人说一下为什么要叫梅红呢？
0: 嗯，
1: 通过这个媒人的媒介的作用哈，通过他的介绍，然后就会有红事儿、喜事儿。
0: 哦，又长知识了吧？
1: 又叫这一句写到那个我的书上。
0: 对，嗯，老红梅1.5块一包。
1: 有人知道红三环吗？
0: 你那说的是响妹1.5块一包，老红梅可不便宜了，毛老红梅那时候卖4块吧。啊，1.5块，你那是香梅啊！
1: 我以前小时候啊，见过那个红三环的时候，我就以为是奥迪产的那个香烟。
0: 哦，对，我以前也以为是。那个时候红三环第一次出现在我生活当中，那个，是上初中，就是
1: 3.5块，
0: 家里人来且了嘛。然后呢，来且之后呢，就是我爸去买了包烟，他不抽烟嘛，要给别人散。那是红三环，我第一次见。啊，
1: 是不是还有一个什么上面带个荷花的那个烟？
0: 就叫荷花。
1: 突然又很火。
0: 叫荷花，就叫荷花。
1: 雪儿要出书了吗？对。
0: 嗯。
1: 哎呦。
0: 他的书名叫雪瑞的那些男朋友们。
1: 小某书什么呀？正经嘞。小某书嘛。
0: 你真准备出书啊？
1: 小某书。
0: 哦，好。那可行啊，好吧。
1: 关注我，什么美游号。
0: 啊。东海1.8，渡江2块，这个我真不知道。
1: 还有一个叫什么？那是那个年代叫什么阿士玛
0: ？
1: 嗯，是吧？
0: 对，有一个叫阿士玛。
1: 考考你
0: 哦，
1: 有吧？
0: 有，那时候老贵了，那个阿士玛卖了10块钱一包吧？
1: 想当年我挺过而已啊，不要害怕。
0: 咱可是老烟枪，这是谁是啊？

0: 啊，一云二桂三中华，黄果树下阿诗玛，
1: 黄果树对
0: 那个饺子，白盒了吧？好像是我记得，咱有个同事还抽这个烟呢来着。哎，这最近怎么了？你没抽烟呢，嗓子那么不舒服了？哦，好好，行，知道了。说天
1: 刚才刚群里边有朋友说啊，什么雪儿出书了，有签名的话送我一本，
0: 嗯，
1: 不用谢我，那我还得谢谢他，咱还得谢谢他呢，
0: 嗯，
1: 就像是张永杰我去他家割枝嘛，哎，39.9，
0: 嗯，
1: 他还得谢谢我了，
0: 哇，真是割，快割吧，再不割没了，真是啊。
1: 说快点出书吧，村头厕所可没纸了
0: 啊、哦！一个老梗献给大家，
1: 看完月子一想看月子二、那家伙那都是憋不住的，是吧？懂这个梗的朋友至少有30了，
0: 最起码的30，
1: 最起码啊，不起码也得有29，
0: 对，
1: 嗯，
0: 张国老也行，他必须得30多哈，是吧？
1: 39.9那便宜还不割，
0: 割割割
1: 便宜了还不割，对，我这个人都有个性，你不能给我打折啊！你打折我不割。
0: 这真的是，你这是先生，你就是那个，你看那短视频没有？女士，你没病，你就是中暑了。那酸梅汤和那个冰块食之就能好，多廉价的病啊！把他给我赶出去。好吧，朋友们，这个上半段呢稍作休息啊，我们将即将进一段广告，也是提醒大家今天的话题是9月1号开学第一天你都准备了一些什么，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
1: 好，同时也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呢，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保持良好车间距离、注意安全哦。
0: 稍作休息。
2: 北京时间18:00，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期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笑一笑，10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锁定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现在呢正在为您送出的是
1: 悦动全城。大家好，我是永杰。
0: 大家好，我是雪瑞，欢迎雪瑞。
1: 哎，欢迎雪瑞。好，你得欢迎一下自己啊。好吧，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的下半段呢，首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啊。你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 群55728541或2628158这两个 Q 群，进群之后呢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你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你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谢谢大家。
0: 是的
1: 啊，
0: 是的啊。那我们在这儿提醒大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啊，
1: 哎，
0: 我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行车安全啊，今天得好好的给你们报报路况。
1: 对，
0: 来看一下威武大道。威武大道的这个也还好。哎，
1: 因为这个天不是特别，比如说不刮风不下雨的
0: 约都路啊，威武大道的耀都路交叉口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哈，从这个建安路过来的车辆就一直在排队了，从建安路也在排队，建安路耀都路和这个威武大道耀都路交叉口东向西方向我们都会出现一个比较久的排队等待的情况啊，你可能会等待的时间会在两三个信号灯甚至以上的时间啊，大家耐心等待一下。然后另外在建安路的这个二里铺这个地方，也就是与汤林路的交叉口，也是在东西向出现了一个比较久的排队等待啊，三个信号灯啊，两三个信号灯左右的时间可以通过。那大家在通行的过程当中呢，因为今天是开学第一天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在学校附近路段尤其要注意控制好车速，安全第一。
1: 好，那来看一下西大道和汤王大道。西大道从南端国泰楼下状态良好，那么再往北平行嵇康路上啊，刚刚还附属学校门口堵得慌，现在呢就畅通了好多啊。九中的南门有一些增加情况，格外注意。南万达车辆不多，耀都路比较平稳。市府南路门前有个市府小学在西段，所以说呢东向西方向增加比较多一些，周边有两个大小区啊。韶华路比较平稳，光明路呢是不堵。三槽路上在三槽小学还有去这个丹华小学周边的话，车辆会有一些增加情况，这都是学校周边。文地路在文地西路民政路周边，幸福路小学西向东方向通行时格外注意。那么在大余首北向南方向猛然增加，因为平常不增加是因为没开学，今天增加呢，学校周边的话是北向南方向明显增加，通行时呢车速一定要放慢，安全第一，格外注意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汤王大道。汤王大道从南端看起，汤王大道与亳韶路交叉路口处亳韶学院正西门整体状态比较平稳。再往北来看的话，到紫苑路第五小学门前北向南方向有明显增加，通行时格外注意。伊顿庄园西门由南向北方向有增加，增加幅度比较小，不必担心。到耀都路西向东方向通行时减速慢行，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平行西侧同乡路风华小学新小区北向南方向通行时呢减速慢行啊。继续再往北来看，一直到立新路青云分校周边都是比较平稳啊。到乔装万达这周边现在目前是比较畅通的，平行西侧的同乡路上在前腰口这周边就是十五中，这周边的话啊，乔政中学西区这都是这个东向西人民路上的增加，还有南向北同花路上的增加，也同乡路上的增加要格外注意啊。那么今天城北进城010县道北向南方向开始出现排队情况，与往常相比似乎很正常，所以说不必担心，大概也就三到五分钟就可以进入到主城区啊。好，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
0: 好的啊，刚才大家还记得我们的话题吗？开学第一天大家都准备了什么啊？
1: 对对对。
0: 群里面啊，大家刚才也是知道的，学日嘛要出一个书叫什么书呢？就是这朋友说村头厕所没纸了那种书。
1: 反正不能输啊。
0: 对，然后呢，这个你看咱这芥末香菜这位朋友就说啊，有一些这个主持人呀、没有事儿就想出书，真是不自信的表现。他发了一大段哈，但其中里头有一句这个，我说哈哈哈。哈哈，这冲我来的又是啊，点我呢，没事儿，黑红也是红啊，朋友们。 一定要来看我的新书哦。
1: 你要是不出咱再讲来
0: 我的小某书，我赶紧补一句行吗？
1: 对，补一句，对，高丽的补一句，别人送你搜不到，难受。
0: 他这个铁粉，这铁粉，这真的是我铁粉，天天我不来上节目，每天给我发个信息，真的是真的比我外卖都准时。
1: 哎、
0: 然后我就跟他说嘛，我说像你这样的铁粉，你都是开枪打我，我都会觉得你是走活毫发无伤，哈哈哈哈。
1: 嗯，哭去吧，这个、
0: 私底下就嗯，
1: 哎呦，
0: 没有事儿，不影响我的心情啊。
1: 不是唐伯虎，你是在哪个单位任职的？在哪个公司啊？真是，我真想去你们单位就蹭顿饭，他伙食太好了点也，真是。
0: 而且他们还今日菜谱，
1: 嗯，
0: 这里边说实话哈，这每一样菜。没有一个是我不
1: 喜欢
0: 吃
1: 的，对，
0: 过一边去。
1: 我也是，真是，那俩玉米能分我们俩一人一个吗？
0: 啊，真不错！每次大家都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不知道吃什么饭的时候，可以参考一下。
1: 问一问唐伯虎啊，秋香去了没呢？秋香要去了，你得打个 double 份啊。
0: 嗯。
1: 好，我还回来，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星星零七零七说看不到评论吗？这个您发了个评论，我只看到这一句啊。
0: 哦，我也是。
1: 对，说是能看到的，演武许先生也回复了啊。还有3040说什么嘉宾证哪里有？这个我还，你知道吗？
0: 嗯，这个得是有邀请的哈。然后我们这个红太阳问的，现在外地人能不能去亳州？这句话，我觉得应该是想问一问会不会很堵之类的。
1: 不堵不堵。
0: 嗯，现在还好哈。现在还好，反正我们如果说朋友你是专程来看咱耀博会的话，那几天咱亳州人确实是会非常的多。
1: 嗯，
0: 哎呀，那场面锣鼓喧天呀！你可以，
1: 他又开始了，
0: 不是吗？不是吗、
1: 啊？
0: 难道说人很少吗？你仔细说，我们有一年我跟永杰我们俩去那个现场的时候，嗯、那都鸡哄不动。我要这样说行吗？
1: 催你，
0: 嗯，对吧？所以我们这个红太阳这位朋友非常欢迎您来亳州啊，这几天的话是、
1: 嗯、
0: 可以说是热闹
1: 哦，
0: 嗯、
1: 就是、
0: 但是不算拥挤，就是恰到好处。
1: 对的，因为很多的其他省份的朋友在陆续的进来啊、
0: 嗯、
1: 他们肯定会提前几天啊。
0: 对，而且咱们这个耀博会不光是9月9号那一天啊，
1: 嗯，
0: 然后后面的话还会有一些这个像演出，包括你去咱们那个康美大市场去逛的话哈、啊、
1: 嗯，
0: 依然都是有的。咱这个康美是一年到头
1: 不歇业，
0: 对，几乎不怎么歇，除了过年那几天啊，
1: 嗯
0: 嗯，
1: 这不停市就说明是啊，
0: 对，
1: 也给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药商们放个假，让他们休息休息啊，好吧。
0: 对，
1: 想来就能来啊，朋友们啊。书名雨天，本来阳光明媚，忽然乌云密布，下起了大雨，雨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突然不下了，完结。
0: 他的意思是哗哗哗哗哗，那个可以弄个200多张纸。你这个就有点外行了，你还可以吸吸吸吸吸，吸哩吸哩吸哩，呼啦呼啦呼啦，
1: 不嘟不嘟不嘟不嘟。
0: 又下大了，
1: 嗯，我在这说这，
0: 轰隆隆，一本书上全都是啊相声词。
1: 哎呦，要到亳州说说亳州好看的景点吧。亳州好看景点太多了，
0: 或者可以做一期这样的节目给您奉上。那我们耀博会的时候肯定会跟大家去讲这个的哈。
1: 对，你要不介绍一下吧，要到亳州这位朋友，我们天天在这说。哎，我这嗓子今天怎么回事？这。
0: 嗯，刚有朋友说要不要办证啊，这里有办好人证的，我给你们办个好人证。
1: 你得去追求谁才能给你办个好人证啊，
0: 好人卡，第一好人卡。
1: 嗯，
0: 太惨了。这朋友说他发的那个饭呀、啊、就是看着没有胃口，但是咋管糖堆肥。
1: 你那可能就是有点中风。
0: 伤心的泪水从嘴里流了出来。
1: 对，
0: 感冒了，鼻涕从嘴里流了出来。
1: 说古井酒文化博物馆啊，古井酒文化博物馆这是我们一个特色。哎，我这两天看那个网上那个大主播叫什么来着，英勇同事投石手是吧，
0: 嗯，
1: 就是那个特别能喝白酒的一个姑娘来到咱们亳州了，
0: 嗯，
1: 再给这个古井贡酒带货啊，挺不错的，这两天让他尝尝古井酒啊。不管马女士的事儿，说整杯奶茶喝喝嗓子就不疼了。
0: 嗯， 这个又是一个，这又是个偏方。
1: 我不是女生。
0: 你可以给那个孩子哈，孩子说我妈我不舒服，你给他来一杯，然后他就一喝，妈问他你嗓子还疼吗？好多了。
1: 妈，我想吃冰棒。不要在妈妈最开心的时候选择揍你啊。
0: 他说亳州网上那个大主，
1: 我来，亳州网上那个大主播不是雪瑞吗？不是雪瑞吗？是，肯定是。
0: 你这话说的吧，对，但不全面。什么叫网上？
1: 全球那个大主播不是雪瑞吗？
0: 现实中也是。
1: 他一出门了，
0: 不光网上啊，
1: 对，就人山人海的，就是漫天的朋友在高呼雪瑞雪瑞。
0: 你人山人海后边，你只要说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你就绝对得30岁以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因为我都已经19了，
1: 哎，整一杯58度的消消炎，58度的就消不了炎了，58度的只能和周公约会了，这是。
0: 喝完也不疼了。
1: 那过客说，我竟然有好多亳州话听得懂，不会说，很悲哀。这有什么可悲哀的？教你啊，这学习就行了啊。这个好多，太多了，有些亳州话你还得找雪瑞老师学。都特别标准。
0: 哎呦，我这会儿你给我发个教资格证，叫我雪瑞老师。
1: 是你给盖了个文化色儿，你看你发教资格证
0: 是吗？哇，你看这个朋友，这是谁呀？这是祈愿海涛手机维修店。是你朋友吧？
1: 不是不是啊，
0: 不是，我记得你有个买手机的是你朋友啊？还真
1: 是。
0: 这
1: 是我弟弟啊，那个。
0: 他说专门从群里。来看雪瑞的，对不起，我少念个字，专门从群里面来看雪瑞的。哦，又少念一个，我是专门从群里面来看雪瑞的。
1: 爽了，听爽了，真是
0: 得劲儿，
1: 得劲儿 啊！
0: 哎呀，
1: 然后那个我们视频号下方许先生还有很多朋友，孟帅说这里可完看到，肯定能啊，怎么不能呢？就是我们多个平台。我们得一个一个来，大家别着急啊，搬好小板凳坐那儿啊，好不好？
0: 哎呦，这二群开始活跃起来了。
1: 怎么你嗓子也被我传染了？
0: 这个二群也开始活跃起来，这样行吗？
1: 行，可以。
0: 好的。
1: 那聊量多了，这个
0: 二群的朋友说有意思，还应该是这个语气。有点意思。什么
1: 适合演坏人？这
0: 是应该是什么语气？
1: 有意思啊，就这种
0: 有意思。哎，我啥有意思呀？
1: 有啥意思？
0: 啥有意思？有啥意思？他说听你们俩直播挺好玩的，幽默又好玩又搞笑。他说的幽默、好玩、搞笑三个词是一个意思。
1: 有意思。
0: 匮乏，您真匮乏。
1: 没想到吧，听节目冷不丁被骂一句，心里舒服的。真是
0: 不是不是什么嘲笑。谢谢谢谢我们的这位朋友叫白仙我旭，他叫白仙我旭。
1: 白仙俺旭，
0: 这我就理解了，这我都理解了哈。
1: 好，
0: 到时以后再也不来听节目。
1: 南湖夹子音啊。
0: 你也跟我南湖夹子音，你也可以叫我亳州刘雨菲啊。
1: 好的。这个红旗招展的话，发发又来了。这个30岁以上的朋友们啊，
0: 这个朋友说什么？说雪瑞，你快点去二群，你赶紧搁二群发一个红包，为什么？
1: 快点快点快点，雪瑞搁二群发个红包，
0: 为什么？哦，你的意思是说别人夸我，我就发红包，那我这个百万富翁不就破产了吗？
1: 天天听无数的夸奖，你听你耳朵起茧子了，是不是？剪的有多厚呢？一刀扎不透啊，
0: 对吧？你说南湖夹子音也可以叫他西马园夹子王。这名字行，
1: 西马园夹子冯。你这样的，你这点名道姓，你的夹子王这谁那么
0: 西马园夹子王冯
1: 啊？夹子王冯。
0: 还打个点儿，
1: 冯夹子王不行吗？听着更顺口啊。
0: 西马园夹子王啊，可以。
1: 赶紧吹吹，赶紧吹吹。王琦说活，咱哪个地方活了？ 该不会是我们的直播间吧？
0: 真的感谢大家啊，真的太感谢大家了，这节目太火了，这一时之间都看不完。要有一天，我跟你们说，我要有一天成为一个大主播的时候，您在座的各位，我给您说，您在座的各位都得是我的粉丝。你们在座的各位哈，我一人夸您一句，
1: 没有任何好处，就纯粹给你白活，这是。
0: 我能说点什么呢？
1: 咱
0: 大方一点，
1: 没办法干。哎呦，不好意思，
0: 我要是有一天成为了一个大主播，发财了，钱都花不完，我请您帮忙，关了吧。关了吧，
1: 帮忙干什
0: 么？不请你帮忙花呀？
1: 哎，我也点个取款，别体面的都是体面人，好吗？
0: 说你虽然很牛，但是你今天少了一个粉丝。那天那个群，那个朋友说，他说我随时可以让你少个粉丝，当时给我吓的呀！
1: 赶紧把他给删了。
0: 那我这500万粉丝都凑不够整了。
1: 嗯，真是的。
0: 是不是？
1: 你一个我一个，500万就来了，是吧？啊！
0: 下次再见到自己的偶像的时候，就知道怎么威胁他了。你虽然很优秀，但我随时可以让你少一个粉丝，仅限一个。
1: 俩都不行，是不是？黑说这不是把字儿多加点体面好听吗？黑，你说的是什么啊？真的，你有的留言我看不到、啊。
0: 这回款看出来，我们群里面的视频下面的留言就这个，发的留言都看不到吗？就看到这一句，还看了一句，这回款看见了吧？
1: 哎，他这个平台审核真有意思啊！这个我真的有的时候就看不到这一些很多词儿哈。
0: 这朋友就狂了，他说我能随时让你少两个粉丝啊，因为我小号也关注你了。哎呀，别说出来，就我心里猛一难受。
1: 大家呢就一定要稳当点，是吧？就是别那么着急取关呢，就在他最难受的时候再取关，
0: 慢慢的哈。
1: 啊，好吧，
0: 谢谢你啊，山还对我说一声，但是我心里不知道那难受啊。
1: 嗯哼，来，我们聊个话题啊，说开学第一天都准备了什么，看我们群众朋友给我们的回复啊。说开学头一天头一件事就检查孩子的作业本子，然后试卷整理，然后呢文件袋啊，生怕到学校才发现哪个什么东西落了啊，临上学又翻一遍，心里才踏实啊。
0: 他整文件袋儿。
1: 哎，你们有没有就是这种执念，就是说第一节课我某一年的刚开学，家里面的人要么全家去送这孩子，要么就是那个家里面不经常送他的去送，不经常接他的去接，有没有这种情况？
0: 俺都是自己回来。
1: 自己回来，我小孩儿，
0: 这小孩儿啊，
1: 就你侄子也是自己回来吗？很小的时候，
0: 他都待马路对面，啊，也不是，接送的话他是这样子的哈，每次我们打着去接他的名义去了，他都很烦，他说我自己能回去，也不知道可是搁学校谈恋爱了一年级了。实在是有点太近了，朋友们，要是走出去的话大概就是不到5分钟，也骑电瓶车的话2分钟，如果是开车的话那得半小时
1: 哦。读那个了呗，出不来。哦，对，王立奇说，王麒麟不好意思哈，说这我刚去雪瑞的主页看了一下，雪瑞的粉丝差不多不到500万。对，
0: 别说差不多了，我可以很确定的告诉你，都是不到500万，
1: 35个。我上学的时候一听检查作业，我这喝的，你就是没写，纯纯没写呗。这个事情咱没干过。
0: 什么没写作业是吗？
1: 对呀、啊、对呀、啊，他这删这个说这事儿。
0: 一听到这个检查作业，腿都喝的，然后就给老师表演，哎呦，对老师说的，这个人肯定没写，到他那个一拍桌子，然后说写的全是标准答案。
1: 哎，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就那个我，咱就说一下学生时代吧。学生时代的时候，我们每届的这个班主任啊，都挺厉害，而且体格的特好。
0: 哦。
1: 就真的是，他就很轻轻的碰你一下，你就觉得贼疼，贼拉疼，就那种情况。
0: 嗯。
1: 后来我就学聪明了嘛，然后就不敢，就是这个什么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0: 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呀，就是像如果你上课睡觉，太困了哈。小眯一会儿，打个盹，然后老师就过来给你扇扇子，就你不好意思睡。
1: 哦，那挺好，那挺好，那挺好。我们也是扇扇子，往脸上扇。 哎呦，真是太经典了，就是太多了。
0: 哎，学习成绩好，搁那儿睡觉，人家说你看他学习都累成什么样了，课都听不进去了，都累得都趴下了。学成绩差的要是睡觉的话，
1: 嗯，
0: 老师就会说了，学习成绩那么好，都是因为睡觉睡的，
1: 一块睡着。啊，好吧。时来运转，问一下，残疾人办三轮车牌照在哪里办？请你拨打5501234，就在我们隔壁直播间。它是关于这个之类的问题，民生类的问题都可以解答啊。5501234，听到就，扣个一啊。哎呦，对，看，都把我们打出来了啊！真好啊！谢谢啊！好，对哈，你就拨打就行了，你就说你反映的问题，他们会追踪报道，而且呢会根据您的情况给你解释啊。老专业了，真是！你要是感觉没听明白，你再打一回。麒麟说，以前老师让回答问题的举手，我看人家都举手了，我也举手了啊，老师就走到我跟前说，你又不会，你别举手了呗。
0: 你这还好，不是上公开课。
1: 嗯，
0: 你上公开课的时候这样，那老师一会儿下来就得找你谈谈。哎，你们小时候有没有那个就是会的举左手，不会举右手？
1: 哦，这我听过，但我们班没有。
0: 会的扣一，不会的扣二，是不是这种感觉？
1: 啊，真有意思！当时还真听说过，就是那个老师被严罚了。
0: 嗯，
1: 我不好意思，我踩到您的裙子了。
0: 那没事，别装我200块钱。
1: 财迷，真是！你的裙子刚刚好像被那个轮子给吃了一口。
0: 裙子给我踩死了！
1: 哎呦，真是！下次别穿这么长的裙子了。
0: 你，我的妈呀，真的是，他管的还真宽。
1: 你坏了，你真的是怎么办？这就我一个活人，真是啊！
0: 说能不能先把我拉到二群去？哦，对，想得美！我们这群能是谁想进就能进的吗？
1: 嗯哼，
0: 你得说我申请，
1: 我通过。哎呦，李先龙说：“哦，这是我专属的
0: 威胁词
1: 哦、
0: 嗯，
1: 借我的词，给我钱。”又一个财迷，真是
0: 不是？咱这个听众跟咱就是说非常同频，
1: 嗯哼，
0: 不同频都听不了咱这节目，
1: 都不知道在讲什么，
0: 能啥都得要钱。哎呦，你这句话你申请专利了？
1: 哎呀，我们的生活非常丰富
0: 啊。
1: 什么今天进了办公室，因为左脚迈进公司被开除了，
0: 都知道二群要发红包了
1: 哦。
0: 嗯，
1: 去吧啊，
0: 挺好。
1: 你们就在下面死命的艾德雪瑞啊。行，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朋友都准备
0: 什么？他说你要是不把我拉进二群也行，就单独给我发个红包。这将是我今年听过最搞笑的笑话。
1: 哎呦，听歌吧。这朋友说你这就属于什么了，这电台真可以啊，现在这打情骂俏都来了。打谁啊？我的一个朋友叫晴晴，你的朋友叫翘翘
0: 啊。
1: 我打他，你骂他。
0: 这朋友还说了，把上周我听你们节目的这个工资发一下。行，怎么进群的拉我一下。你看有没有要进群的朋友啊，可以先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1，或者是26281558。
1: 对，进去之后呢，只要艾特雪瑞永杰或管理员，最好艾特管理员，会把你的微信号加上，把你拉进来啊。
0: 对，然后对，给我发个消息就行，不用给我发红包，我拉你。这个正儿八经的哈，这个给我发消息就行哈。
1: 好的。哎，太多了，你们真是啊。
0: 你看这朋友说啊，我也没有要求你单独发，我的意思是发到一群，你懂不懂什么叫做这个脱口秀的二度创作？你说明你讲的不够有意思啊。
1: 你还要求别人了，你这是
0: 把他从这个群里头开除，
1: 司法不了，
0: 净说那需要改的那种梗。
1: 你们不是共同好友吧？
0: 下次说有意思的让我直接都可以念。
1: 好。真难呀。
0: 我跟张小年我俩一人说一句，就是但是谁也没跟谁说话。你们听的时候可以就是甚至说先听把它截下来，
1: 先听雪瑞的，然后再听我的，我都听不听无所谓，到我那时候你叫喇叭堵起来。
0: 嗯，
1: 把手呢盖在屏幕的左侧。
0: 你捂住那个，你管住声音，挺五分钟，然后不耽误我说下一句。
1: 对，在这五分钟，反正就那一句，
0: 还是那一句，
1: 来回来老真是啊。
0: 嗯。以后咱这不就不叫脱口秀啦，咱这都不能叫脱口秀节目啦，咱这叫打情骂俏节目啦。听歌吧，这朋友。
1: 听点歌吧啊。
0: 就是说，吃点好的。
1: 有助于身体健康啊！你想这发了红包那个，你看这弄的，赶紧瞧，赶紧瞧。
0: 算了，我赶紧发个红包，别一会儿叫我踢出去。
1: 这干什么啊？这个真的是，商品，你这是准备偷别人狗吗？你这属于是，发一张特别可爱的小狗在路边上站着啊。
0: 他是干什么了？怎么还？
1: 背上
0: 包
1: 了，
0: 哎，这个小狗还背了个包，背了个零钱包。它是自己会去那种卤肉店去买那个肘子吃吗？
1: 家里人给背的，这属于是，主人给背的。就说你有的时候你别乱走啊，到哪儿饿了就叫唤两声。
0: 对，真行，可真行，现在连狗都有零花钱。
1: 别骂了，
0: 连狗都有背包。
1: 再骂整个人都不好了啊。
0: 我的心情啊，
1: 私发给您了，您就是下播之后把他给拉进去就行啊。
0: 行，好的，这不老朋友吗？那个猪脚饭，
1: 他有，但是呢，每次好像邀请过他，他是没进去还是怎么回事？
0: 是另一家猪脚饭。哎呦，这就精彩了，两家猪脚饭在我们。那么究竟是谁家的猪脚饭做的足够烂乎呢？我们下期节目给大家揭晓。
1: 好，又给您留一口子啊。下期节目呢就会在明天的下午啊，叫做17:30啊，18:30准时收听吧，朋友们啊。
0: 好，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啊，
1: 拜拜。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7天。
4: 哎呦，可急死我了。哎，你不是一毕业就找着工作了吗？还急什么呢？嘿，别提了，我就为工作着急。怎么了？我每天啊就是填报表、打文件、订会议室、修复印机，这多大材小用啊，都半年了我还没当上副总裁呢。
5: 哪有那么快的呀？
4: 嗨，现在不都讲究成功要趁早吗？
5: 成功也得有耐心。我跟你讲啊，有一种植物叫毛竹。
4: 哦，我知道了，您是让我卖竹子去。
5: 什么呀，我说的是这毛竹前4年总共只能长3厘米，到了第5年它每天就能长15厘米，很快就能长到15米高呢。
4: 还真了不起。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5: 你说说，
4: 工作还是得脚踏实地，先积累，后面才能成长。
5: 是啊，要不怎么叫厚积薄发呢？
4: 哎，您说那竹子，哎，哪有啊？
5: 怎么的，还惦记着买呢？
4: 哎呀，我要向毛竹精神学习呀、啊！
2: 这就是不急不当，脚踏实地，成功迟早属于你。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7天。
4: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5: 说。
4: 我想买双球鞋。
5: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4: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5: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4: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6: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7: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4: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7: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4: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6: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0: 要度时空，真诚服务，博着百姓。观众朋友，海陆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的直播或点播，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2026国际博州中医药博览会开幕临近，那作为本次药博会的重要展会板块，康美中药城会展中心场馆建设布展工作全面提速。目前呢，场馆的整体进入横架主体集中搭建阶段，施工人员抢抓工期，压查推进，全力保障展会按期高质量呈现。我现在是在康美中药城的会展中心，这里也是2026药博会的重要展区之一。随着药博会的不断临近呢，展区的筹备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各项工作也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
1: 现场钢架结构纵横搭建，整体展厅框架逐步成型。据了解，本届药博会康美中药城展区将重点展示道地药材、中药饮片、中医药大健康产品，同步配套产业对接、技艺展示、学术交流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博州中医药产业极具优势与发展活力。
2: 今年第42届中医药博览会现在已经进场搭建标展，然后等到9月1号的时候进场搭建特装展区，然后外面的包括我们广场上外面的那个设备展区，现在大棚已搭建完毕，9月1号进场搭建行架，包括一些设备就要9月5号的时候就要拉过来了。我们预计是在9月7号中医药展区包括设备展区所有的展都搭建完毕，8号正式开展。
1: 以展聚力，以捷赋能，当前康美中药城正紧盯时间节点，全力以赴抢抓建设进度，稳步有序推进展会各项前期筹备工作，静待盛会启幕，持续擦亮博州世界中医药之都品牌，助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0: 8月27号晚，博州市消防救援局组织开展千区万楼练消防主题实践活动，护航药博会期间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赞市区文化小区模拟一单元楼内突发起火，楼道内出现大量浓烟，接到火警警报后，消防救援人员以及物业工作人员迅速响应，第一时间开展火警预警，引导参与演练的物业、保洁人员和业主们捂住口鼻，弯腰低姿，沿着安全疏散楼梯快速有序撤离至室外安全集合点，整个疏散过程紧张有序。
4: 上面人捂着鼻子，晚上要下来注意安全，捂着鼻子晚上要注意安全。
3: 演练结束后，消防行政执法人员结合本次演练现场，针对高层火灾特点开展现场教学，重点讲解高层建筑起火后的正确逃生技巧，提醒大家火灾发生时严禁乘坐电梯，面对浓烟侵袭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压低身体沿着疏散通道撤离，切勿盲目避险。
5: 目的是通过疏散培训演练，提升群众的消防安全意识，掌握必备的疏散逃生技能。
3: 除了模拟演练，现场还通过循环播放消防安全警示宣传片，讲解真实火灾案例，剖析高层住宅常见火灾隐患，让广大业主知危险会避险。
6: 说到了一些就是楼道里面不容易堆放杂物，电动车不要进入楼栋，非线充电一类的，家里面也要出门的时候检查一下三清三旺的这些事情。
3: 据了解，当天晚上全市共有15个小区参加集中演练，参与人员1056人。
5: 下一步我们将逐个小区逐栋楼开展相关的演练活动，也请广大群众积极参与。
0: 最近咱们桥城区好几个村子都在给考上大学的孩子们发奖金，8月24号这天，五马镇五马村也办了一场热闹的仪式。今年呢，是他们村呢头一回给大学生发钱，而且不管你是本科、硕士还是博士，每人一律发2000块钱。
7: 24号这天，五马村村委会特别的热闹。今年村里一共有27个娃娃考上了大学，其中有一个博士、一个硕士，还有25个本科生。村里说了，今年是第一年发放助学金，大家一视同仁，每人2000块。
8: 我考上的是中国矿业大学，我非常感谢村委会给我这个奖励，能够激励我们在未来的求学路上一往直前，继续努力。
9: 以往我都是家里的骄傲，现在成为了村里的骄傲。我将会好好学习，努力回馈社会。
10: 我是我们村第一个博士，然后感到非常的高兴，也感到非常的荣幸。 到哪里都不会忘记乡村对我的培养。在今后的学习中，我会就是踏实的搞科研，然后努力的回报家乡。这2000元不仅是村里对我的奖励，而是对我的一种很大的一种激励。
7: 送鲜花发奖金，这简单的动作让村里的娃娃们心里暖暖的，也让家长们觉得特别踏实。
11: 看到咱村里边对这个教育非常重要，我打心眼里非常高兴，回去一定会顶着我们的孩子回报家乡。
7: 能给孩子们发奖金，靠的是村里这两年实打实攒下的家底。这几年五马村带着大伙搞产业，盘活闲置土地，村集体的钱袋子终于鼓起来了。有了钱，村里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想着怎么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更舒坦。
11: 我们始终坚持崇文重教，用心培育本土人才，这份资助是家乡的一温暖与鼓励，希望这个村里的学子刻苦学习，奋发向上，未来学成归来，反哺家乡，助力我们村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0: 去年的《给理想插上翅膀》特别报道，我们报道了谯城区大洋镇的王雨晴同学。他幼年丧父，母亲呢靠打零工供他上学。去年他如愿考入天津财经大学，可16000块钱的学费却让母女俩犯了愁。节目播出后，就有爱心企业对他进行了资助。今年爱心继续，又有爱心企业表示愿意接力帮助他。
1: 2025年暑假，亳州市爱心协会牵头联系了爱心企业，对王雨晴进行了第一次帮助。
12: 这是6000块钱。
9: 好、哦，谢谢叔。
12: 毕业以后，希望能跟我们一样，在有能力的情况下回馈社会。爱心传递下去，
9: 是
12: 好吧？
9: 会的，会的。
1: 考虑到王雨晴的家庭情况，今年8月20号上午，亳州市爱心协会再次携手爱心企业来到了市区王雨晴做暑假工的门店附近，把5000元的爱心助学款送到了王雨晴手中。
13: 一份小心情哈，以后咱会经常联系。我会是你最坚强的后盾。我们了解到王雨晴非常优秀，但是家里经济条件不是很好。我们作为企业也想尽一份社会责任，希望他在学校里可以努力学习，学成之后回报社会。
1: 我们了解到，进入大学之后，王雨晴不仅把学业完成得很好，还会利用课余时间勤工俭学，打暑假工。这次暑假回来，王雨晴在高新万达附近找到了一份兼职，挣了几千块钱，尽可能地帮助母亲减轻生活压力。
9: 亳州市爱心协会其实已经就连续2年帮助我了，然后这笔钱其实对我来说意义挺重大的，可以减轻我就是在学业上还有生活上的一些困难。我也是会努力学习，然后争取以后能有能力了，也是像爱心协会像陈阿姨一样，然后去汇报社会，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2: 也呼吁社会各界有爱心的人士参与进来，帮助更多的大学生圆梦。
0: 今天上午，市农业农村局上线政风行热线，就大家关心的惠农强农政策、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具体内容。
14: 节目一开始就有观众通过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留言咨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已经网签，什么时候能够发放纸质证书？
15: 农业农村部门和自规部门呢，也在一直在进行着这个不动产衔接的一个数据的一个移送和整合。据了解，自规部门今年以来是每个县区选取了6个试点村来进行这个发证的一个试点，截至到2026年上半年，将近有3000户已经发放了这个确权证书。如果是这个6个试点全部发放的话，可能后续的话会进行一个全面的推开。
14: 还有市民打电话咨询，父亲和本人曾经赡养父亲的大伯和大娘二人，当时也说好两位老人不享受无保户待遇，生老病死由他们负责。在2014至2024年土地确权期间，经过与村干部协商，这两位老人的土地分别确权到咨询人以及父亲的名下。在新一轮的土地确权中，咨询人发现并没有确权成功，询问是什么原因。
15: 根据我们的二轮研报的政策，消亡户去世过以后，消亡户所的承包地是由村集体来进行收回的。刚才我们这个来电人他说的应该是 他这个大爷大娘，他户内只有他大爷大娘这两个人。他大爷大娘去世过以后，理论上原则上是用他们所拥有的土地是用由村集体来进行收回。如果是他生前，有那个赡养人，赡养人的话可以根据与村里面进行一个协议嘛，耕种一到五年后也是要由村来进行收回的。
0: 要的时空，真诚服务，博主百姓，观众朋友欢迎回来。眼下蒙城县立仓镇的千亩虾蟹塘即将迎来丰收季，水产养殖产业一派喜人的景象。那这份稳产丰收的背后啊，离不开金融力量的精准护航。耀都农商银行主动靠前服务，及时破解养殖合作社资金难题，助力特色种养产业稳健发展。
16: 蒙城县立仓镇的千亩虾田迎来大丰收，我现在就在蒙城县展鸿合作社，小龙虾的亩产啊达到了310斤，现在小龙虾陆续进入到尾声，但是螃蟹开始发力了。这么大的螃蟹，每亩产量可以达到300、400甚至更多。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在这片塘，差点在去年没有挺过来。
1: 蒙城县立仓镇薛庙村展鸿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发展虾稻产业1500亩，成功注册虾稻米特色品牌，成为当地特色农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标杆主体。2024年底，受市场供需波动、养殖成本上涨等因素影响，展鸿合作社资金周转压力突增，基地生产运营一度陷入困境。关键时刻，耀都农商银行蒙城支行主动靠前，精准纾困，为合作社投放117万元“金农企业贷”，帮助企业稳住生产基本盘。
17: 就是去年我们才刚开始养螃蟹，也需要资金，还有一个厂房也受了一点灾害，我们跟耀都银行的赵经理再次去沟通，去贷了100多万块钱。你看现在我们的螃蟹塘现在已经扩展几百亩了。
1: 及时的金融帮扶让合作社彻底走出了去年的经营困境，稳稳守住了种养产业。目前基地小龙虾亩产可达310斤，接续上市的螃蟹亩产达到300至400斤，真正实现了一水两用、一地双收的良好效益。
17: 现在养的势头很好，可能还要投入300万左右，我们资金需求量也有点大，所以说下一步我们还要跟耀都银行沟通，再加大一点额度，我们下一步就要把这个螃蟹的这个产业做得更大更好。
18: 作为耀都农商行，我们的本质就是治微治小治农，它与我们的这个出发点是相互契合的。下一步我们将要结合企业的具体情况，为它量身打造适合它的金融产品，助力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0: 8月16号下午，在高341次北京西开往武汉的高铁上，上演了一场温暖人心的紧急救援。来自亳州市人民医院康复针灸科的主治医师袁强强，在返乡途中偶遇了旅客突发急症，他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凭借着扎实的中医功底，徒手施救，成功缓解了患者的剧痛。
7: 当天，袁强强医生乘坐高341次列车，准备到郑州转车返回亳州。原本平静的旅途被列车上的紧急广播打破。
19: 列车广播播报，一名旅客突发疾病，呼吁在车上的医护人员前往支援。听到播报后，我立即赶到患者身旁。
7: 发病的是58岁的武汉乘客刘先生，当时的场景让人十分揪心。
19: 患者蜷缩在座椅旁，脸色发白，大汗淋漓，不停地发抖，恶心呕吐。我了解到患者既往有肾结石病史，此次突发左侧背腰部剧烈绞痛，有肾区叩击痛，我初步判断他可能是肾结石及输尿管结石引起的肾绞痛。
7: 高铁上条件有限，没有止痛药品，也没有检查设备，危急关头，袁强强决定采用穴位推拿按揉的方式为患者施救。
19: 我就发挥咱们中医特色优势，选取肾腧经门、中极膀胱腧、三阴交内关委中等穴位按揉推拿，大概6分钟左右，患者疼痛明显减轻，患者身体慢慢舒展开来。我没有停手，继续按揉上述穴位，渐渐的患者额头不再冒冷汗，呼吸平稳了下来，脸色逐渐恢复了血色。
7: 列车到站后，两人匆匆告别。刘先生心里满是感激，特意添加了袁祥祥的微信。
19: 他在知道我是来自华佗故里亳州时，他对亳州的中医技术赞叹不已。
7: 据了解，袁祥祥是中国好医生李佩芳教授的弟子，平日里深耕临床，踏实行医，潜心钻研中医康复针灸技术，用心对待每一位患者。这次高铁挺身而出的暖心举动不是偶然，是日积月累的专业沉淀，更是刻在骨子里的医者初心。
19: 遇到这种突发情况进行施救，我觉得是作为医生的一种本能反应，也是一种责任。这没有什么。以后如果再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仍然会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患者。
0: 近日，中联杯2026亳州市篮球夏季联赛火热进行，赛场上各支代表队攻防转换迅速，比分交替上升，赛场边观众掌声呐喊声是此起彼伏，现场气氛可以说是十分热烈。
1: 赛场上双方球员你来我往，攻防转换节奏紧凑，快攻反击，外线投射，篮下强攻，各种精彩配合轮番上演，场上比分交替上升，每一次抢断，每一次盖帽，每一次三分球都引来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和欢呼。
20: 看来非常过瘾，十三号的身体素质漂移三分投篮非常准。
1: 本次中联杯篮球夏季联赛由安徽中联置业有限公司主办，旨在推动全民健身运动发展，为全市篮球爱好者搭建一个切磋球艺、增进友谊的平台。比赛从8月8号持续到8月28号，赛程20天，期间共有19支队伍、400名篮球爱好者参赛，比赛水平很高，受到了市民的广泛关注。
21: 现场氛围特别好，观众一加油，整个人身上都有劲儿了。我觉得这样的群众比赛很有意义，让大家工作之余能动起来、乐起来，也让城市更加有活力。
20: 篮球带给我的不只是运动本身，还有团队精神和坚持到底的信念。赛场上大家是对手，场下是朋友，希望通过比赛把亳州青年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展示出来。
22: 我们希望通过中联杯这样的赛事平台，让更多市民走进篮球，参与运动，在竞技中感受快乐，在交流中增进友谊，同时也希望通过持续打造群众体育赛事，进一步激发城市活力，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记者从亳州市气象台了解到，未来几天我市天气变化较大，
23: 预计本周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9月2日前后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有一次弱的降水和降温过程，同时平均风力增至3到4级，阵风6到7级，周最高气温30到32度，最低气温19到21度。
1: 本周昼夜温差较大，早晚气温偏低，公众需根据气温变化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等呼吸道疾病。未来几天我市的具体天气预报，9月1号周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6级，21度到30度。9月2号周三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7级，21度到26度。9月3号周四阴天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阵风6级，20度到28度。9月4号周五晴到多云，东北风2到3级，19度到29度。9月5号周六晴到多云，东北风2到3级，19度到30度。9月6号周日晴到多云，东北风2到3级，20度到31度。
0: 节目最后来为您预告正风航复热线，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市人民医院。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早晨的7:40到8:20。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药都时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药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海璐。

0: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三界战神杨戬为什么因为密码翻车？近期热播的动画电影《八仙》中，杨戬为了复活母亲，将神器琉璃灯保护起来，并设置了密码锁。然而八仙一招瞒天过海，使杨戬放松警惕，亲口泄露了密码，导致琉璃灯当场被抢。连神仙都栽在弱口令上，那么你的密码安全吗？生日日期、姓名拼音、12345，生活中这些弱口令随处可见，还有人习惯将密码写在便签上贴到电脑边，或者告知他人帮自己登录设备，这些都为信息安全埋下了大隐患。关于密码保护，一定要做好这五条：一、使用复杂密码；二、定期更换密码；三、避免密码串用；四、密码不告知他人；五、定期检查账户状态。你学会了吗？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7天。
3: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4: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刚聊完某种物品、美食或某件事，自己也没有搜索过关键词，但 APP 上很快推送了相关内容。这是巧合，还是手机在偷听？专家表示 ，APP 确实存在调用麦克风权限采集语音数据的可能性，但要实现大规模长期偷听并不现实。手机在后台持续录音会大幅耗电，出现发热、卡顿等情况，极易被用户察觉。而且全天候监听的运营成本极高，还涉嫌违法，正规平台不会这么做。那么聊什么推什么的真相是什么呢？其实是大数据用户画像。我们每一次搜索、页面停留、点赞等行为会成为专属标签， APP 会根据这些使用习惯预判需求，在上万个推送里总有几个恰好撞上你刚聊过的话题。所以不是手机出卖了你的嘴，而是算法猜中了你的心。虽然我们知道了手机不会偷听，但隐私防护仍有必要。一是定期检查手机权限列表，将麦克风、摄像头、定位信息等敏感权限设为使用时允许。二是在手机系统设置中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或广告跟踪。提醒您，日常做好隐私防护，守好个人信息安全。
5: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6: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7: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6: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7: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6: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7: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6: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7: 中国移动。
8: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9: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8: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10: 购新机来电信，微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11: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10: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1: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10: 中国电信。
12: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3: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4: 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3: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5: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6: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7: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9月1日，星期二。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大家就医疗技术、就医服务、医保报销、医务人员的服务态度问题以及药品供应的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药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嘉宾，亳州市人民医院院长杨淼。杨院长，欢迎您，你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
7: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欢迎亳州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崔健的到来。
9: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还有这个网友们，大家早上好。
7: 同样，让我们欢迎亳州市人民医院副院长杜文杰，同样欢迎您。
10: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早上好。
7: 好，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是人民医院、是儿童医院相关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那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我们先来接听热线，之后再来关注网友的留言啊。喂，你好。
11: 哎，你好。
7: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1: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说，我8月初的时候给我媳妇做的是那个输卵管那个手术嘛，还有腹腔镜、宫腔镜。
7: 嗯，
11: 我现在现场问一下亳州市人民医院的这些领导。问一下这个领导，因为我们是在利津，我老家是利津的，我在利津检查的结果拿到去找了生殖科的吴丽萍，约的是他的好吴丽萍医生。他给我们去问我们讲的这所有的东西，是吧？然后就说我们拍的不行，需要重新拍。我们说可以，就是说你就是说我们来人民医院怎么弄都行。但是我们给他说过，我们在利津人民医院去做这个输卵管堵塞手术，这个是可以报销的。
7: 嗯。
11: 但是呢，那个吴医生呢，他我们的病历上写的已知心脑的，我们是不是生小孩？就问我们已知是不是生小孩？那我问一下医生，就是我们这30岁的人去做输卵管手术，我们不是为了生小孩，又是为了啥呢？然后他就把我们这个生小孩这个东西呢，去做到病历里边去。那个我就问一下这个我后来我就做完手术之后，我就去找了他们那个主任去反馈这个事，我就投诉，我后边我还打算移植投诉，我说如果没人给我解决这个事，我会移植投诉。你既然给我们做病例的时候，他说我们去如实的给你做，那你既然去如实做的，你肯定知道哪些能报哪些不能报。他说的我不知道哪些能报哪些不能报，那哪些能报哪些不能报你不知道，我说你为什么给我们做个事，就是说是为了生小孩这个病例呢？你明明可以做的是他是这个输卵管堵塞他的疾病啊，他并没有生过小孩。现在我请那个主任，亳州市人民医院主任给我解答这个问题，好吧？
7: 啊、就是您的。
11: 如果这个问题解答不了，我说过了，我会一直投诉，对不对？
7: 那我们来问一下这个先生嘉宾，就是讲报销的问题哈。我们有请张主任。
12: 这个我想就是解释一下的这个，有这个患如果说我记得不错的话，应该是也咨询过很多次， 这个医生在诊治过程中，他的这个病情的这种记录、病因的这个记录，然后呢，还有这个入院记录的这些这个就是住宿信息，无论报销不报销，都要如实记录啊。这是病历属于规范的这个要求。关于然后呢，这个报销的这个政策，都是要依据病历的信息。然后呢，再进行参照着医保这个相关的条款，进行，然后呢，就是使用哪个条款，能不能符合报销啊？然后你来进行判断。就这个类似的病例，我们给医保局也反复去进行了这个汇报说明。这位患者呢，应该也向医保局去进行过沟通，就进行过这个咨询和了解。目前这一类的，就是以生育为目的的。就是这个住院治疗，在当下的医保政策上面，它属于在负面清单的范围内啊。当然了，就你的这个有些或者说你不理解呀、或者需要然后呢想进一步的这个了解清楚，线下呢也还可以到我们医院，或者说呢到医保部门进一步的再咨询，这都没有问题啊。这个是这样一个情况。
7: 嗯。
11: 好，你说完了没有？你说完我再给你补充一下，好吧？
7: 嗯，您说。
11: 好，是这样的，领导，我再给你反馈一下。你刚才你说的是你们如实记录，这个我也认可，对不对？但是呢，我把我这边情况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们当时去看病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作为病人，我们有没有最基本的一个知情权？当时我也找了他们主治医生，就叫那个杜医生反馈这个问题了。杜医生也说了啊，也承认了。就是说我们应该把最基本的这些东西应该告知你们，就是说哪些东西能报，哪些东西不能报，是不是可能报不了，是不是？但是呢，你作为你的主治医生，你在一直引导着我们去说这个，你们是不是为了生育，是不是为了生育，你这是不是就为了，是不是刻意的去我们去做这样的病例，他而且还我们说的病例改不了，那我们当时来说，我们是不是说的我们是为了看病，我们没有说是为了是不是为了生育什么那的吧，是不是？是他一直引导着我们说是生育问题，好吧，我这个问题我并没有咨询过很多次，我这是第一次连线这个娜娜，因为我一直户外打电话去说这个事，我一直没就是没腾出时间，我腾出时间之后，我肯定又把这个事我还要继续问的，因为我当时是说我这线下找的那个杜宁杰杜医师，我说了，他说作为那方我们就是说作为医生，是吧？我们有义务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去告知，是不是这个患者，对吧？哪些做的方面是可能报不了的，至少我们想这个。至少给我们不会造成很大的落差，你明白吗，医生？我说这个东西对不对？
12: 这位听众哈，我想这样子，就是线下呀，我们和这个省的医学科和我们就是这个主治的这个医生啊、主任呀，然后进一步的再了解这个情况。就您这个反映这个诉求呢，我们可以再给医保部门，然后你再去沟通，给您一个就是清晰的一个答复，好不好？
11: 好的，领导，因为我是经常在外地嘛。我们这个东西说简单也很简单，对不对？我们说的是我们没达到不孕孕，我俺俩是大概是七月份我们在临沂是查的，临沂说是要住院，我们感觉这临沂呢毕竟是县城，所以我们选择去了亳州。去了亳州呢，他说我们的检查什么都不行，不是很正规，我们就按照他的要求重新检查一遍，所以我感觉就是从始至终他就有点就是刻意的就是隐瞒那些东西给我们。我们在医生面前，我们没有隐瞒。
12: 这个诊疗的这个检查呀，都是会处于这个诊疗的需要啊，然后你来进行这个规范的操作。
7: 好，那行，关于后面您的问题办理情况，我们也会进行回访。线上我们就沟通到这儿啊。好，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听的热线。喂，你好。
13: 啊，你好。
7: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3: 我想咨询一下，在人民医院。在药房部里有些药为什么买不到呢？
7: 您哪些药品您可以讲一下？好，我们有请。
13: 比如说那个粉乐牌的羟氯喹。
7: 好，我们有请崔院长。
9: 这位听众你好，这是这样的，因为这个药品供应问题啊，它是一个这个国家有严格的规定，它规定呢，我们像我比如说我们亳州市人民医院是这个三级甲等医院。但是呢，在国家卫健委规定啊，我们这个三甲医院最多只能配备1200种这个西药品种，所以说呢，我们只能根据我们亳州市的整个人群的发病过程、发病这个特点来进行这个具体情况来确定我们院的这个药品的供应目录。 对于有些某些特定的药物的话，我们这个有的不可能，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全中国的药物很这个品种很多，所以说不能每种药物都有。但是如果说有特殊需要的话，我们会根据这个患者的这个病情需要，这个由这个主治医生对这个患者病情进行这个诊断，然后呢提出是否需要决定临时采购。这时候但是临时采购呢，它需要一个这个严格的这规定和流程。如果说你要是有这种这个对这种药物确实有需求，可以到我们的相应科室进行这个诊断治疗，由我们的科室的这个医生以这个他们的这个科室主任共同讨论是否需要引进这种药物，然后呢我们根据这个规定来引进这个药物，情况就是这样的。这位听众，
13: 这样的是吧？然后呢，我还有个疑问啊，我假设的是得的是 SLE， 然后呢咱医院呢用的是有金牌的甲普尼龙片，它是刚好对症这个药的，但是吃了这个药之后病情不但遏制不住，反而还复发，还引起其他的并发症。然后呢我们吃的一直都是粉末牌的，就上药那个，它比较那个也是防止药，但是你才能稳定住。然后咱们医院说的美国这个药，就是必须把这个有金品牌的用完之后才能采购那个。当时我又给这省医保部门打电话，他说你这个药是在集采目录里边啊，这个药谁都可以去采购，你们当地的三家医院也好，二家医院也好，都可以申请采购。但是具体他们为什么不采购的时候，你得问医院。
9: 好，这个又牵涉到另外一个政策，叫做这个我们这个卫健委有一个规定，叫做一个药的一品双规的问题。就说这个同样一种药品，在一个在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整个的这个药品的目录，这个种类是限制的，而且但是每一种药每个规格也有限制。你也知道，你这个同一种药，我们中国有可能有很多的这个药厂都在生产，所以说我们只能按照这个最适合我们需要的一些药物来进行选择，最多而且某一种药物最多只能选择两种不同生产厂家的药物，两种不同规格的药物，是这样的。所以说不能说这个有可能是不能达到你说的一定要研究这个药物，但是呢如果说你确实需要，我们可以线下再沟通，看到是不是确实你按您情况所说的，我们进一步研究根据相关流程来处理这种情况。
13: 因为当时我们假如说这个 SLE 复发之后呢，我们也去住院咱这风湿免疫科了，但是你说这个免疫科医生也这么说了，说你有金品牌这个药的确吃了效果不怎么好。
7: 好，关于您讲的另外一个药品供应的问题，我们医院的工作人员说就线下可以就您的情况再一次进行沟通，您看这样行吗？
13: 可以。
7: 好嘞，您保持电话畅通好吧。
13: 好的，谢谢。
7: 好，再见。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4: 你好。
7: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4: 我是反映一个情况。
7: 您说。
14: 这个去年这个一个患者姓董的，他这个肺癌过以后呢，他用的是这个培美曲塞给辛迪利胆，这个药，这个药治疗的呢效果还非常好。非常好呢，到十种这个药都给医保都给报。然后呢，从去年他中间这个培美曲塞不用了，光用这个辛迪利胆。然后从今年7月1号开始，再去住院的时候，这个辛迪利胆抗不报销了。想这是什么原因？
7: 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张主任。
12: 这个药物它是。按照国家的目录哈，它也分为这个甲类、乙类和丙类。甲类呢就是全额纳入报销，乙类呢就是部分纳入报销，丙类呢就是自费的药品。这个因为这个药品的目录非常多，你说就具体这个药品它到底是属于哪个报销类型？这个线下呢我们可以给您核实，核实过之后属于哪一种项目啊？
14: 我当时也给医保办的联系了，他说的恁咋能没给狗报销？
12: 这个是这样子，因为药品呢，特别是一些抗肿瘤的药品，它都比较贵， 然后呢，在进入国家谈判的时候，他都有那个医保限制支付的这个范围的这个要求。
14: 以前始终给报了呀，为什么从7月1号说从挪入这个挪入这个医院分开了，则不给报了？
12: 7月1号有一个大病保险的一个政策，就是原来的时候你的药品就是即使够了自费。就是不符合医保限制支付条件，但是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还可以享受。
14: 那不是大病保险，它是职工医疗报销的。
12: 那因为您的这个现之前的时候，你跟医保办可能也联系过。
14: 我要是像这种情况呀，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惠民政策，要确确实实的用到人民身上。我们不能说你这个报着以前始终都在报了，你这个为啥不管报了呢？
12: 这个就是。您的药品，如果是够了自费，就是不打着报销，也就是按照临床判断，就应该是不符合医保限制支付条件。但具体的，
14: 我以前始终报了。
9: 你听我说完哈，就是呢，就具体这个病因或者是你病情什么变化，线下呢，我们和科室可以再了解情况。具体的再给您这个解释，因为线上可能有些对您的病情的病因或者是具体细节，然后呢不好核实那么清楚，线下我们可以再和您联系，好不好？跟科室再联系。
14: 也没
9: 说
14: 啥，始终都用这种药的。
7: 好的。
9: 线下我们和科室临床科室再联系，好不好？
7: 您保持电话畅通啊，再来接听2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5: 哎，你好，是我吗？
7: 哎，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5: 是这样，我想反映一下，就是咱那个亳州市儿童医院的那个复诊的复诊号的这种规则问题，我觉得特别不合理。就有一次，不是有一次，有好几次，就比如说我下午去那个看复诊号之后，然后他复诊号大概可能是2个主任一个复诊，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种情况出现很多次了，就是我的复诊号，会在一直往后跳，就比如说他可能是2个复诊、3个复诊、4个复诊、5个复诊。然后才能到我这个2个就是出诊得排好几个之后才是一个复诊。
7: 好，这个排队的问题哈，我们有请亳州市儿童医院党支部书记赵峰给您做沟通。
16: 好，这位听众你好，然后
15: 你好，
16: 也是感谢你的对儿童医院的信任。这个当时这个我们这个复诊这一块呢，我们按照我们市医院统一的是个安排，我记得如果没有错的话，应该是我们大概是五个是6个，而且是一个复诊，好像大概是当时这一个规则。当然您遇到的具体情况呢，可能是因为现在线上也不好判断，这个我回去之后呢，然后你这个针对这个复诊情况呢，我们再对把后台再进行核实，看看是不是有其他的这个情况或者是哪样。如果是有一些特殊情况，我们根据这个那个根据这个我们的患者的那啥，我们再随时再调整。
15: 然后我就不按我的情况再讲出来了，就是我大概从2点半开始拍的，来到将近5点了，就我的复诊号到现在还没有挂到，也没有看到。
16: 你当时在哪个诊区？
15: 应该是内科。
16: 内科一诊区二诊区？
15: 二诊区。
16: 好嘞，我记下来。
15: 然后当时我还问了那个医生，到因为等太久了嘛，我问医生，医生说下面2个应该就是我了。结果我过了，我看2人之后，他把我的号就跳到最后了。所以说这个情况，确实出现过，所以请您再核实调查一下，好吧？
16: 也感谢您的这个意见，
15: 哎、
16: 你提意见很
15: 好。
16: 我们回去之后立马然后找信息中心来核实这个规则。
15: 因为当时我身边还有其他的这种复诊号同样出现同样的问题。
16: 好嘞，感谢。
15: 就调号了，调一直调到最后。
16: 好。
15: 好
16: 我们回线下立马核实啊。
15: 好，
7: 再见啊。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场外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呢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人保财险亳州市分公司，同时您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3点30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好的，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夏天蚊子集体冲业绩，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痒到怀疑人生，别再掐十字进行封印了，教你四招快速止痒。第一招，冷敷，湿毛巾往上一搭，降温减缓痒感信号，还能消肿，零成本。第二招，冰敷，冷敷的加强版，效果更好，但需要隔着毛巾避免冻伤皮肤，每次敷5到10分钟就够。第三招，炉甘石洗剂，日常蚊虫叮咬、痱子、荨麻疹全能用，舒缓止痒。第四招，薄荷膏，薄荷脑软膏，复方薄荷脑软膏，经典的外用止痒剂，起效快，涂上5到10分钟就有感觉。缺点，管不了2小时，2岁以下不适用，但如果肿得厉害，起水泡，还发烧，别扛了，赶紧去看皮肤科。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胖胖装真的。在那个车晚他就说，他就说很大声，我的心脏，他说谁的初吻还在呀、啊？他说谁的初吻还在？他说什么话呀？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7天。
2: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3: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个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4: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5: 悦动全程，全力搜索亳州最欢乐的声音。
6: 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学瑞。
0: 哎，欢迎大家啊。
1: 好的，来说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啊，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来，我们的 QQ 群是557285401，或者是2628-1558，这两个 QQ 群您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了。在我们的 QQ 群呢，你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永杰，或者是艾特学瑞，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点播您喜欢的歌曲，送出祝福，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啊，欢迎大家。
0: 感谢感谢啊。当然也是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以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还有视频号搜索耀都时空，都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下方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
1: 好的，来进入到我们的话题吧。
0: 好的，没有问题。今天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1: 为什么？何出此言呢？
0: 因为今天呢是开学第一天，这不是新的开始吗？
1: 最近总会看到一些公众号，就是从昨天开始，前天开始，就是后天起请早起20分钟，然后昨天明天起请早起20分钟。
0: 对，不得加点吗？
1: 今天一定有人会迟到。
0: 我觉得今天能迟到的家长呢，就可能是平常过得太幸福了。
1: 上班的，
0: 那都改个盖都。
1: 上班的，他就有的时候家里边没有小孩的话，他会意识不到说，突然就开学了嘛，然后今天他意识不到，然后可能路上的车怎么今天突然变多了呢？然后就有点不习惯了。
0: 对对对，所以说今天讲的话呢是开学第一天，您都准备了什么啊？
1: 准备早起了多久？是不是？来说一说今天啊，大家都做了哪些跟以往不太一样的准备工作。
0: 是的，
1: 你呢？先说你吧。
0: 我真的是，就今天呢，就是我做了一个改变，就是昨天晚上早早睡了。我从来没睡那么早过。
1: 几点？上午4点。
0: 不，
1: 下午4点都睡了。
0: 下节目回家就睡了，真是连饭都没吃啊。是大概9点多吧。
1: 9点多、
0: 啊、
1: 那么迟。
0: 真是，我觉得是已经够早了。9点多，我就已经躺在我的卧榻上。
1: 9点多就已经睡了，
0: 就准备睡了，
1: 没睡不着，
0: 也有点困意，
1: 有点困意，那说明很不错啊。
0: 然后呢，大概会在一个10点多左右的时候就睡着了。然后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还是没起来，让妻子给我闺女做了早饭。然后我抱怨了一句，我说你做早饭，她不做躲着你。
1: 你就是本身早晨起来打算送闺女的，然后最终的结果就是妻子起来给孩子做早饭，然后妻子把孩子送过去，妻子从学校回来，然后妻子喊你起床，妻子又给你做了早饭，说哎呀，这个开学第一天我真累得慌。
0: 我又不是头猪，我怎么能睡这么长时间？走完一会儿的时候，我也准备上班了，然后我就准备开始吃饭了嘛。我一吃，我一看就闺女剩的饭不够我吃的。

0: 你闺女也太不讲意思了吧。
1: 剩了半瓶牛奶，但是我呢不能喝牛奶，喝了牛奶呢就想拉肚子，所以说这半瓶牛奶也没喝，剩了一个落寞，这三分之一，这三分之一呢那不够塞牙缝，剩了几块牛肉那看着就很少，一个小盘里面装了三片牛肉，那个客量呢大概有个30克，所以说完全不够吃，心里老难受了，真的非常难受。
0: 我觉得你作为一个父亲来讲的话哈，
1: 嗯，
0: 就是有吃孩子剩饭的义务。
1: 有啊，肯定必须。
0: 对，
1: 我从小吃到大。
0: 你也不想拿出来拼，一会儿待会儿咱们那个群里面听众说，谁还能没吃过孩子剩饭呢？
1: 哦，
0: 对吧？我记得想当年
1: 他妈妈的我也吃。
0: 嗯，
1: 那是属于这种情况。
0: 对，我记得就是想当年那时候，我哥，因为我哥是一个非常瘦，他非常瘦，他从部队回来的时候，他一身那个肌肉啊，
1: 嗯、
0: 就是。很长时间他都有八块腹肌，好多年都有、
1: 嗯、
0: 哈，他坚持锻炼、
1: 嗯哼，
0: 然后直到有我侄子的时候呢，因为我侄子喝的那个奶粉是应该是小孩的奶粉，都是全脂了吧，咱也不知道啊、
1: 嗯、
0: 肯定不是脱脂奶粉吧，然后反正就是他喝那个奶粉，他每次呢就是你看啊，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冲180他喝30，你冲50他喝200，然后就是每次都整不准，然后每次都剩、
1: 啊、
0: 然后他每次剩呢，那个时候那奶粉那一勺都得多少钱，朋友们，
1: 好贵的，
0: 都得好几块，
1: 一桶几百块、啊、
0: 对，然后呢哎，他剩我都喝点吧，最后我哥都胖的都跟什么一样，那个尖下巴都没了，脸圆了，
1: 胖的和胖子一样，
0: 直到什么时候啊，直到我侄子就是开始吃辅食了、
1: 嗯、
0: 然后不怎么喝奶粉的时候，我哥就瘦了。
1: 家里就是纯粹不给你哥吃饭，这是
0: 真是的，
1: 我是饿大的，都属于是啊。哎呦，真是啊！哎，这香菜和劲，嗯，你说教训的你不是闹钟，是梦想。早起并不是因为困意，是责任。哎，确实是的。很多家长呢，第一次体验到孩子上学，上小学啊，就会出现这种状态啊。
0: 嗯，
1: 用的是淘汰下来的，吃的都是他们剩的啊，这个很正常。这个相当正常，为人父母就应该有这样的觉悟，就是你看，孩子吃不完的你得吃，妻子吃不完的你得吃，是吧？中午剩的你得吃啊，早上剩的有可能还得垫吧一口，晚上的时候你要是不吃吧，就觉得你看你浪费粮食啊，常态，习惯就好了啊。高静说：“我改了闹钟，要早起了，但是呢。”早上是小孩催的，我说快点快点，我快迟到了。
0: 孩子就说你好好做个家长吧。
1: 嗯、啊，
0: 真的，就像张杰真的带孩子的时候，小孩一半怕迟，你是咋带小孩的？是不是？
1: 很久以前就讲过这句话，知道吗？哎，想问一下高老师啊，高老师，你现在是给孩子做饭吃，还是到这个比如说学校周边或者说楼下去买吃的早点？
0: 他应该是做饭吃的那一种。
1: 那你会去买还是做？
0: 就是小孩吃饭吗？
1: 对对对，
0: 小孩吃饭这我不知道，我没提来了。
1: 大实话啊，
0: 说天亲，
1: 天也不算亲。哎呀，好，好，
0: 因为我现在还没到这一步，到这一步的话，我感觉就应该是肯定得给孩子起来整。
1: 嗯，对，宝宝还没到加辅食的时候呢。
0: 对对，也吃完、
1: 啊、
0: 他如果说他吃的确实是挺香，然后鼓励我的话，我真的有可能会给他。我特别吃 PUA 这一套。
1: 啊，我都是 KTV 那一套。
0: 嗯，
1: 咱俩不一样。
0: KTV， 你说的是果盘那一套是吧？
1: 那是 KFC。哎，
0: 少学点英语吧，都学砸了。
1: 我们平常给孩子吃都吃 PPT， 真是啊。啊，
0: 学砸了，我们这儿都不，我们这儿是吃都是那个
1: BZTV
0: BBA
1: 哦，我们是 CCTV、嗯、啊，这都不容易，都不容易啊，大家各有各的养法，
0: 会的影语都否完了，不要再问俺了。
1: 说啥都没准备，每天7点醒，哦，这生物钟可以啊，
0: 那
1: 这个每天早上7点醒，我觉得已经逐渐成为一个中年老登的一个生物钟了吧，好像大家都是7点。
0: 嗯，
1: 7点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的话是刚刚好，就是它不算早也不算太晚啊。 一般情况下作息时间就是你开始默认到七点钟的时候，就说明你开始有那份责任了啊。
0: 对，这朋友说杰克我来了，
1: 这应该打的是杰哥杰克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咱俩真的是同时反应出来的啊。
1: 好吧好吧，
0: 好，那我们再感觉看到下一位朋友啊，看到下一位朋友。
1: 嗯，说要这个我要是自然醒估计该吃晌午饭了啊。
0: 嗯，
1: 那还行吧。
0: 这个夕颜说烟，哎，又是雪儿呢，还是说哎又是雪儿，
1: 是第一个，可能是第二个，是第二个，你给难受死了得。
0: 哎，
1: 虽然说迟到了九分钟哦，迟到九分钟不怕，这不怕。
0: 没有事，没有事，没有事，没有事。你赶俩一人赚200块钱，这事都算了。
1: 啥？真叫啥200块钱？这是你这个人，见钱眼开，都转给我，后来我分给他。啊，直接转给我就行了啊！匿名哦，一定要匿名，上面写“赠与”两个字儿。转账。
0: 自愿赠与。
1: 对，自愿赠与。
0: 自愿赠与。
1: 真转怕了，上次，上次这的真有一次啊，就说你这个流水，这2块钱流水是干什么的？我说新年转账吗？新年转账，他说新年转账，这是什么样的情况？我说那应该怎么办呢？他说你下次在转账的时候一定要写明用途，
0: 嗯，
1: 知道吗？就比如说什么工程款，
0: 嗯，你
1: 工资，
0: 你那200块钱的转账可有必要弄那戏？
1: 他这个耳朵都短啊，都没听见。我说过年前有办一下事儿之前有一个有莫名其妙2块钱到账，
0: 啊，我听你说的是200块钱到账，
1: 这是2万，知道吗？
0: 哦，2万，我没有，就是默认吧，就是也没想到你有那大额的支出，咱们60块钱的生活费，也有2万块钱的支出，嗯，
1: 好的。说杰克的芝麻你昨天炸好了，我没去拿，你送过来来。我们家的那芝麻呀，现在还没晒脱壳。知道什么意思吧？就是壳没炸呢。
0: 等下，昨天发生什么事了吗？
1: 不是这两周嘛？这两周我都下地里面去割芝麻了。
0: 哦
1: 哦，真的是老累了，真是。
0: 割芝麻？
1: 对对对，收芝麻啊，收芝麻回来之后得地方得晒吧，晒完之后你得磕吧，
0: 啊，
1: 那芝麻得磕三遍，啊，要不然籽儿啊就是浪费了，知道吧？然后呢，芝麻苦还得运到别的地方去啊。
0: 对，你那芝麻苦的。芝麻壳壳子，
1: 嗯啊，
0: 啊，我花39.9报名，我也参加，
1: 不用39，
0: 买票
1: 10块就让你去，
0: 10块、
1: 哦，
0: 那太便宜了，我不敢，
1: 真是我天哪，哎呦这，玉米熟了吗？还能不能烤玉米？玉米现在大部分的这个好像已经可以开始烤了，
0: 哎，玉米是我觉得是从那个前很早一段时间，它。玉米成熟的阶段分的时间比较久，跨度比较长。
1: 嗯
0: 嗯，
1: 它准有蠢棒的，然后球棒的啥的啊，这样。
0: 也还是你专业，还是你专业。
1: 虽然说俩财迷，我们俩可不财迷，真是我们俩就是见钱走不动。
0: 什么？这朋友说什么？前面说什么？我试吃的这个环节。
1: 那个试吃是这样的，因为有一个罗这个叫喜罗会要赞助我们。然后高定要勇敢的
0: 是、哦、螺蛳粉、
1: 啊、
0: 他要去试吃是吧，
1: 啊，不是，我们找罗那个喜罗会赞助，然后呢这个高定呢要应聘我们的试吃员。
0: 哦，试吃员、
1: 哦、
0: 这个要求可很高哈，你要试吃一份得交20块钱。
1: 你也别收的都贵，这是试吃一份交20哈，
0: 你可是真想试吃，哎，你要真想试吃，我你拿出来20块钱标个决心，
1: 我给他打个8%。
0: 嗯，
1: 那行吧。
0: 这朋友他说，我要做生活的佼佼者，嗯啊嗯啊嗯啊，佼佼者，
1: 佼起来啊！好的，先看这个我们视频下方这个朋友们一直在聊这个哈，玉米要让我们在直播间里面烤玉米，这不行，我们直播间不能见明火啊。
0: 嗯，我们有没有想当试吃员的朋友？有没有？咱这个一个人缴这个
1: 20000块钱的，
0: 20块钱的，一个人缴20块钱的这个入场券。好吧，
1: 你缴2万块钱保
0: 你。你要是吃带炸弹的，你得缴30。
1: 我那都得30000多的。
0: 嗯。
1: 今天话题是啥？下地干活嘛。今天话题是9月1日开学了，你都准备了些什么啊？给孩子、给自己、给家人，都行；给学校啊，都行啊。哎，我说这时候我突然想起来了，我在5年前的时候，我就一直想给我的那个小学那个学校捐2个篮球框。
0: 啊。
1: 然后一直没实现。
0: 一个多少钱？
1: 一个我上次问了，一个是在 几千来着，是4500吧，4000带那个大座的那种。
0: 哦，你打算掏出来10000块钱去捐一下是吧？
1: 对，我当时真准备去捐，因为我小时候特爱在那片土地上打篮球，后来就联系嘛，就联系那个厂家，他是山东的一个厂家，他说我要给你发过去的时候呢，就是你看有没有，就是当地我给你联系一下，看有没有我们这个分厂有没有这个在这个附近的。
0: 你那样吧，你将那9000块钱转给我，我搁那当篮球架。
1: 点点点，你咬一篮筐在那站着，这是。我所有打篮球都擦板，不擦板不能进球，这是。后来呢？后来就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也属于就是确实啊，没有那个什么，那叫什么能力？
0: 什么能力？
1: 那个能力叫什么？
0: 超能力。
1: 对，超能力啊，经济实力。给断送了啊。然后下来不认识你了哈，他撑不了一场球，他最多一个球，知道吗？
0: 这个香菜说吃什么无所谓，就是热爱这份工作。还打了两个无所谓，吃什么无所谓，都是热爱这份工作。那你现在掏出100块钱，我看你有多热爱。
1: 对啊，
0: 给我100块钱的诚意，
1: 唯一呗，看看实力。
0: 对，
1: 这不过分吧？是吧？
0: 对啊，你说，哎呦，我特别想当这试吃员，你一个月交3000块钱，我叫你来试吃一下，我看你可有这个实力。
1: 对呀、啊，这得有相当好的胃口，知道吗？
0: 可是真想当这个试吃员，俺不是说非得收这个费用，是考验你的这个诚意。
1: 对，收费不是目的，知道吧？为你审美考虑这件事啊。
0: 是。李先生说，
1: 这段时间培训是写嘛哈？
0: 培训
1: 是您说的吗？我也不知道，我也是和你说的来着。
0: 我是和你说的嘞，是我们台里面有什么活动吗？
1: 应该没什么活动吧。
0: 李先生，拜100了，给你500，反正都是张嘴皮子一吐露的事儿。
1: 负责任的男人说到就做到啊！
0: 完一会儿给你发500的照片，还发一首500的歌。听见你说，
1: 朝阳起又落，当当当，
0: 情欲难测，
1: 当当当当，
0: 怎么我是就不多。
1: 哎，忘词儿都忘一块儿去，真是绝了，真是，哎呀呀呀呀呀！
0: 我们这也不愧是交通音乐广播，
1: 你这是
0: 弥陀佛，是不是音乐吧？
1: 是的，别管他跑调不跑调，
0: 对，道路是脚不多，这是在干什么？
1: 吃火锅。
0: 哎呦，
1: 这小时候这歌啊听的最多了，
0: 对吧？
1: 我当年学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水手》，
0: 是吧？
1: 啊，
0: 这首歌不叫《水手》，
1: 星星点灯就是那个吗？
0: 啊，就是他的歌是吧？
1: 都是他的歌，不是
0: 政
1: 治化
0: 的吧？
1: 什么呀，这是？
0: 我听的是那个《挪威的森林》，
1: 这句怎么唱来着？
0: 是他的吗？
1: 是500的。
0: 对，是500的。
1: 是我将你心儿摘下，
0: 对，我想嘞。我想了这个人也点子还写多，让我将你心儿摘下。你没有事摘上了心能
1: 让。你看小小的没好好学，那是一句比喻啊，真是。
0: 比喻。
1: 说交通娱乐直播啊，好，谢谢。还给上面的这个笑脸给他给破迷了，这属于是啊。来聊聊吧，聊聊今天9月1号。
0: 这个人说，敲钟曲洗麻园麦霸果然是名不虚传啊。他咋知道我该洗麻园？以前。
1: 现在你也在洗麻园？
0: 没有，我搬家了。
1: 搬哪儿去了？
0: 我搬东麻园去了。
1: 真聪明，没敢说，说了之后就不得天天得往有人往家里邮花呀。
0: 你我。
1: 你干什么？
0: 我不干什么。
1: 你干什么？他要拔我的电。
0: 他说的你别迷了，洗麻园麦霸那能是吹的吗？你还现在都知道你该洗麻园。哎，那款知道点那个事
1: 有用
0: 的，就是说新近发生的真实事件叫新闻，你这都是过去发生的不新鲜事件
1: 叫轶事。
0: 他们知道点有用的吧？
1: 哎，真是这个、
0: 三角函数咋解？你知道这吧？
1: 老师管解。我不会。
0: 哎，想不想起来那首歌？怎么唱？叫 黑板上那个三角函数你解得开吗？那首歌
1: 我记得有这首歌，但是我不会唱。
0: 空着的你，
1: 哦，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谁为你
0: 脱的嫁衣，
1: 脱的嫁衣，谁把你的
0: 不是这首歌，不是这首歌，
1: 对，我在续，
0: 不是这首歌，
1: 我在捋捋，你说的是胡夏那首歌，
0: 我伤心了，因为青春离我们太遥远了，朋友们，那是青春的时候唱的一首歌
1: 哦。
0: 黑板上，
1: 嗯，
0: 什么歌来着？
1: 真不知道，朋友们，真是知道这是吃这首歌，
0: 谁说一下？快走快，这项目进来显得真难受，后半段我都不吭了哈，我真是，我得好好想想。
1: 你看到的我说主播跳个舞助助兴
0: 啊，
1: 你让我们俩跳舞
0: 跳舞，哎，你知道吗，咱们亳州的妈妈一听到说妈我想学跳舞，你想学跳溜，
1: 对，跳舞这事儿不是谁都能来的，虽然说我们学过形体，但是我们俩会跳大神儿，认识
0: 我跟你说，我是真学过形体。你知道我学形体的时候，我的最直观的感觉就是什么呢？我当时悟到了一件事儿，就是说，还好我没学舞蹈。我们上形体课的时候真的巨累啊！
1: 哪里不叫累吧？那个就是一直在动，一直在动呗。老狼的，
0: 老狼的。但这他不是说同桌的你，就是同桌的你是吧？
1: 嗯。记不清歌词了，我这会儿这个我的曲库，我好多年没听歌了、啊。
0: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
1: 胡夏啊，
0: 嗯，对，就是这首歌是吧？
1: 不是，这是胡夏的歌啊，那些年。有点乱吗？
0: 乱了，这但真的就是青春时期听过的歌。
1: 嗯，
0: 只是说一说到青春，我们立马就想到了这几首歌，还有《凤凰花开的
1: 路口》。凤凰花开的路口第一句怎么唱来着？时光的河入海流，从此我们分头走。唱到这儿一般就哭了，再往下唱就没有什么可唱的了，就是就这种
0: 了。这朋友说啊，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哈，我想起来了，你撤回吧，我知道了。黑板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朋友们，
1: 嗯，
0: 我是舍不得解开吗？我要参加高考的人，我要是舍不得解开。
1: 有舍必有得，舍得啊，那名酒啊。
0: 还有那个，还有那首歌，老薛的，我想摸你的头发，
1: 丑八怪。
0: 我想摸你的头发，然后我就想，你摸我的头发能啥？都掉了，满脑都是嘞。叫李调的试试。
1: 你把嘴闭上吧。怎么越说越远了呢？这是。换
0: 就
1: 换，你
0: 青春时期的歌曲啦。
1: 哦，对对对，也是哈。
0: 没事，明天的话题有了。
1: 嗯，哎，我前两天和一个朋友在一起吃饭哈，他看的比我都大。他说他小学听的歌是张杰的《逆战》，
0: 不没听过《康蒙逆战》
1: 逆战。对，他说他小学听的歌是张杰的《逆战》，不张杰的《逆战》，
0: 差不多吧。
1: 张杰《逆战》哪一年？你搜一下。
0: 零几年，因为我们上初一的时候，我们班上那个上课的时候，然后我们老师会让我们唱一首歌精神精神，然后就会唱
1: 逆战。是零几年的歌
0: 啊？不是那个天什么来，那张杰那个什么
1: 天下烽烟起
0: 啊，对对对，这是天下是吧，
1: 去爱似浪淘沙遇见他，对对，那是哈、啊、
0: 逆战应该现在零零后唱的比较，
1: 对啊，就我看的比我大嘛，他说小学学的就是逆战、啊、小学好唱的歌啊。
0: 那有没有可能让蹲几了呢？
1: 他长得特高，一米九几。
0: 那让不管一米九几，哪个法律规定一米九几不管蹲几？
1: 可以，就像我上次去那个叫南边有一个那个公园叫博物公园，
0: 嗯，
1: 就打球，孩子站我旁边老壮了，真的是，他胡子比我都多。
0: 然后他说
1: 对，
0: 说一说。
1: 不是，他叫哥哥。我看了他一眼，我说你多大？他说哥哥，我今年16。
0: 然后
1: 我很震惊，我说你16？他说啊。
0: 你叫他阿奎，他叫你江哥。
1: 但是猛的一看，能看出来那个小孩的那个面庞，
0: 嗯、
1: 确实是刚青春期发育起来啊。
0: 稚嫩。
1: 对，有那种感觉，不像我们这种什么又眼袋又什么来着啊。
0: 嗯，对。
1: 嗯，
0: 都是大家都长一米多。
1: 对，都是那一个个头。
0: 对，正常。你看这个山啊，它是会接梗的。我想摸你的头发，摸了一首又。
1: 得洗得洗。
0: 对，我真的我很受不了别人摸我头发，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很难、很难受。
1: 理发师不摸你头发吗？
0: 他还只是简单的试探呀，你别试探了，我的头发掉都怨你。
1: 小刚说：“杰哥，你给我介绍个对象，让我也感受一下开学季。”你送别的人孩子，别送自己的孩子。
0: 等一下，他说开学季跟介绍对象有什么关系啊？
1: 他得先介绍对象才能成婚，成婚才能生孩子，生孩子之后咱年六年以后才能上小学。
0: 这跟你介绍对象有什么关系？跟你介绍对象你就能谈成吗？你把我不住，介绍给我
1: 啊。
0: 介绍给我，
1: 你犯法，
0: 我管把我住。
1: 你真是，哦，九月五号都得去政大报道了。哟，哎，你俩好像在一个省份上大学哈？
0: 啊，
1: 都不是政大吗？是不是？你不在洛阳吗？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对，你俩都是河南
0: 豫，对，我们都在一个有大象的城市。
1: 嗯，豫。上次金石老师说还在咱这儿还发现过什么大象足迹。
0: 河南离这儿离得近吗？
1: 哦，对，你以前划分了，咱还
0: 对
1: 还一块儿。
0: 这个河南的这个豫字啊，它不是带一个大象的象吗？
1: 嗯，
0: 这个象就是因为这个最早的时候在这个地方有这个大象出没生活，
1: 养大象。
0: 对，所以说就是有了这个象，这不是开玩笑的哈，这是我真的。
1: 哦，对对对，这是真的哈。
0: 我府上府嘞，不是我府嘞哈，我这个人不为上不为许，我就只为书。
1: 嗯
0: 嗯，书上说的，我要不哪天我叫我自己的所有的理论都写到府上。哈哈哈哈。都变成简历了，
1: 人叫奇闻异事。
0: 小某书，
1: 山说介绍对象给你送奔哇乱蹦的大鲤鱼，
0: 还奔哇乱蹦，
1: 那叫老妹户是吧？是红妹还是妹户？
0: 老红妹，吴红妹。我们有个主持人啊，
1: 不好意思，我们红妹是我们同事啊，
0: 梅
1: 户梅户，对吧？对吧？媒婆不叫媒红吗？
0: 是的。
1: 哦，
0: 这为什么呢？有没有人说一下为什么要叫媒红呢？
1: 嗯，
0: 通过这个媒人的媒介的作用哈，通过他的介绍，然后就会有红事儿、喜事儿。
1: 哦，又长知识了吧？
0: 啊，又叫这一句写到那个我的书上。
1: 对对对对，嗯，老红梅一块五一包。
0: 有人知道红三环吗？
1: 你那说的是小妹一块五一包，老红梅可不便宜了，老红梅那时候卖四块吧。哪有一块五？你那是香梅啊！
0: 我以前小时候呀，见过那个红三环的时候，我就以为是奥迪产的那个香烟。
1: 哦，对，我以前也以为是。那个时候红三环第一次出现在我生活当中，那个是上初中，就是
0: 三块五。
1: 家里人来且了嘛，然后呢，来且之后呢，就是我爸去买了包烟，他不抽烟嘛，要给别人散。那是红三环，我第一次见。啊，
0: 是不是还有一个什么上面带个荷花的那个烟？
1: 就叫荷花。
0: 突然又很火。
1: 就叫荷花，就叫荷花。
0: 雪儿要出书了吗？对。
1: 嗯。
0: 哎呦，哎呦。
1: 他的书名叫《雪瑞的那些男朋友们》。
0: 小某书，什么呀？正经嘞。小某书嘛。
1: 你真准备出书啊？
0: 小某书。
1: 哦，好。那可行，那可行啊，好吧。
0: 关注我，什么美游号。
1: 啊。东海一点八，渡江两块，这个我真不知道。
0: 还有一个叫什么？那是那个年代叫什么？
1: 阿诗玛，
0: 嗯，是吧？
1: 对，有一个叫阿诗玛。
0: 考考你
1: 哦，
0: 有吧？
1: 有，那时候老贵了，那个阿诗玛卖了10块钱一包吧。
0: 想当年我挺过而已啊，不要害怕。
1: 我那个老烟枪，真是谁是啊？啊，一云二桂三中华啊，黄果树下阿诗玛，
0: 黄果树对，
1: 那个饺子，白盒了吧？好像是，我记得，咱有个同事还抽这个烟呢来着。哎，这最近怎么了？你没抽烟呢，嗓子那么不舒服了？哦，好好行，知道了。说天
0: 刚才刚群里边有朋友说啊，什么雪儿出书了，有签名的话送我一本。
1: 嗯，
0: 不用谢我。那我还得谢谢他，咱还得谢谢他呢。
1: 嗯，
0: 就像是张杰我去他家割枝嘛，哎，39.9。
1: 嗯，
0: 他还得谢谢我嘞。
1: 哇，真是割，快割吧，再不割没了，真是啊。
0: 妈说快点出书吧，村头厕所可没纸了。
1: 啊、哦，一个老梗献给大家。
0: 看完月子一想看月子二、那家伙那都是憋不住的，是吧？懂这个梗的朋友至少有三十了，
1: 最起码的三十，
0: 最起码啊，不起码也得有二十九。
1: 对，张国老也行，他必须得三十多哈，是吧？
0: 39.9那便宜还不割，
1: 割，
0: 便宜了还不割。对，我这个人都有个性，你不能给我打折啊！哎，打折我不割。
1: 真是，你这是先生，你就是那个，你看那短视频没有？女士，你没病，你就是中暑了。那酸梅汤和那个冰块十支就能好，多廉价的病啊！把他给我赶出去。好啊，朋友们，这个上半段呢稍作休息啊，我们将即将进段广告，也是提醒大家，今天的话题是9月1号开学第一天，你都准备了一些什么？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
2: 一起快乐出发。

0: 好，在下午的18:02，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现在呢，正在为您送出的是
1: 《悦动全程》。大家好，我是永杰。
0: 大家好，我是雪瑞，欢迎雪瑞。
1: 哎，欢迎雪瑞。好，你得欢迎一下自己啊。好吧，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的下半段呢，首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啊。你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 群55728541或26281158这两个 Q 群，进群之后呢，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你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你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谢谢大家。
0: 是的
1: 啊，
0: 是的啊。
1: 好，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
0: 好的啊，刚才大家还记得我们的话题吗？开学第一天大家都准备了什么啊？
1: 对对对，
0: 群里面啊，大家刚才也是知道的，学日马要出一个书叫什么书呢？就是这朋友说这村头厕所没纸了那种书，
1: 反正不能输啊。
0: 对，然后呢，这个你看咱这芥末香菜这位朋友就说啊，有一些这个主持人呀、没有事儿就想出书，真是不自信的表现。他发了一大段哈，但其中里头有一句这个，我说哈哈哈，哈哈，这冲我来的又是啊、点我呢，没事儿，黑红也是红啊，朋友们，一定要来看我的新书哦。
1: 你要是不出，咱再讲来。
0: 我的小某书，我赶紧补一句行吗？
1: 对，补一句，对，高低得补一句，别人真是搜你搜不到，难受。
0: 他这个铁粉，这铁粉，这真的是我铁粉，天天我不来上节目，每天给我发个信息，真的是真的比我外卖都准时。然后我就跟他说嘛，我说像你这样的铁粉，你都是开枪打我，我都会觉得你是走活，毫发无伤，哈哈哈哈。
1: 哭去吧，这个
0: 私底下就
1: 哎呦，
0: 没有事儿，不影响我的心情啊。
1: 不是唐伯虎，你是在哪个单位任职的？在哪个公司啊？真是，我真想去你们单位就蹭顿饭，他伙食太好了点儿也，真是。
0: 而且他们还今日菜谱，这里边说实话哈，这每一样菜。没有一个是我不喜欢
1: 吃
0: 的
1: 对，
0: 过一边去。
1: 我也是，真是，那俩玉米能分我们俩一人一个吗？
0: 啊，真不错。每次大家都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不知道吃什么饭的时候，可以参考一下。
1: 问一问唐伯虎啊，秋香去了没呢？秋香要去了，你得打个 double 份啊。好，我还回来，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星星0707说看不到评论吗？这个您发了个评论，我只看到这一句啊。
0: 哦，我也是。
1: 对，说是能看到的，演武许先生也回复了啊。还有3040说什么嘉宾证哪里有？这个我还，你知道吗？
0: 这个得是有邀请的哈。然后我们这个红太阳问的，现在外地人能不能去亳州？这句话，我觉得应该是想问一问会不会很堵之类的。
1: 不堵不堵。
0: 现在还好哈。现在还好，反正我们如果说朋友你是专程来看咱亳博会的话，那几天咱亳州人确实是会非常的多。哎呀，那场面锣鼓喧天呀，你可以
1: 他又开始了。
0: 不是吗？不是吗？难道说人很少吗？你仔细说，我们有一年我跟永杰我们俩去那个现场的时候，那都鸡轰不动，我要这样说行吗？
1: 催你
0: 对吧。所以我们这个红太阳这位朋友非常欢迎您来亳州啊，这几天的话是可以说是热闹
1: 哦。
0: 但是不算拥挤，就是恰到好处。
1: 对的，因为很多的其他省份的朋友在陆续的进来啊，他们肯定会提前几天啊。
0: 对，而且咱们这个亳博会不光是9月9号那一天啊，后面的话还会有一些这个像演出，包括你去咱们那个康美大市场去逛的话哈、依然都是有的。咱这个康美是一年到头
1: 不歇业，
0: 对，几乎不怎么歇，除了过年那几天啊。
1: 这不停市就说明是啊。
0: 对，
1: 也给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药商们放个假，让他们休息休息啊，好吧？
0: 对，
1: 想来就能来啊，朋友们啊。书名《雨天》，本来阳光明媚，忽然乌云密布，下起了大雨，雨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突然不下了，完结。
0: 他的意思是哗哗哗哗哗，那个可以弄个200多张纸。 你这个就有点外行了，你还可以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呼啦呼啦呼啦，
1: 不嘟不嘟不嘟不嘟，
0: 又下大了。嗯，
1: 我这这我这
0: 呼隆隆，一本书上全都是啊相声词。
1: 哎呦，要到亳州说说亳州好看的景点吧。亳州好看景点太多了，
0: 或者可以做一期这样的节目给您奉上。那我们亳博会的时候肯定会跟大家去讲这个的哈。
1: 对，你要不介绍一下吧，亳州亳州这位朋友，我们天天在这说。那我这嗓子今天怎么回事？这
0: 刚有朋友说，要不要办证啊？这里有办好人证的，我给你们办个好人证。
1: 你得去追求谁才能给你办个好人证啊？
0: 好人卡，第一好人卡。
1: 嗯，
0: 太惨了。这朋友说他发的那个饭呀，就是看着没有胃口，但是咋管糖堆肥。
1: 你那可能就是有点中风。
0: 伤心的泪水从嘴里流了出来。
1: 对，
0: 感冒了，鼻涕从嘴里流了出来。
1: 说古今酒文化博物馆啊，古今酒文化博物馆这是我们一个特色。哎，我这两天看那个网上那个大主播叫什么来着？英勇投石手是吧？
0: 嗯，
1: 就是那个特别能喝白酒的一个姑娘，来到咱们亳州了。
0: 嗯，
1: 再给这个古今贡酒带货啊，挺不错的。这两天让她尝尝古今酒啊。不管马女士的事儿，说整杯奶茶喝喝，嗓子就不疼了。
0: 嗯，这个又是一个。这又是个偏方。
1: 我不是女生。
0: 你可以给那个孩子哈，孩子说我妈我不舒服，你给他来一杯。
1: 嗯，
0: 然后他就一喝一喝，妈问他你嗓子还疼吗？好多了。
1: 妈我想吃冰棒。不要在妈妈最开心的时候选择揍你啊。
0: 他说亳州网上那个大主
1: 啊，我来亳州网上那个大主播不是雪瑞吗？不是雪瑞吗？是，肯定是。
0: 你这话说的吧，对，但不全面。什么叫网上？
1: 全球那个大主播不是雪瑞吗？
0: 现实中也是。
1: 他一出门了，
0: 不光网上啊，
1: 对，就人山人海的，就是漫天的，我们就在高呼雪瑞雪瑞。
0: 你人山人海后边，你只要说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你就绝对得30岁以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因为我都已经19了。
1: 哎，虽然整一杯58度的消消炎，58度的就消不了炎了，58度的只能和周公约会了，这是。
0: 喝完也不疼了。
1: 那过客说，我竟然有好多亳州话听得懂不会说，很悲哀。这有什么可悲哀的，教你啊，这学习就行了啊。这个好多太多了，有些亳州话你还得找雪瑞老师学，都特别标准。
0: 哎呦我这会儿你给我发个教资格证，叫我雪瑞老师。
1: 是你给盖了个文化色，你给你发个教资格证
0: 是吗？
1: 嗯，
0: 哇，你看这个朋友，这是谁呀？这是祈愿海涛手机维修店。是你朋友吧？
1: 不是不是啊，
0: 不是，我记得你有个买手机的是你朋友啊？还真
1: 是。
0: 这
1: 是我弟弟啊，那
0: 他说专门从群里来看雪瑞的。对不起，我少念个字，专门从群里面来看雪瑞的。
1: 嗯，
0: 哦，又少念一个，我是专门从群里面来看雪瑞的。
1: 爽了，听爽了，真是
0: 得劲儿，
1: 得劲儿 啊！
0: 哎呀，
1: 然后那个我们视频号的下方，许先生还有很多朋友，孟帅说这里可完看到，肯定能啊，怎么不能呢？就是我们多个平台，我们得一个一个来，大家别着急啊，搬好小板凳坐那儿啊，好不好？
0: 哎呦，这二群开始活跃起来了，
1: 怎么你嗓子也被我传染了？
0: 这个二群现在二群也开始活跃起来，这样行吗？
1: 行，可以。
0: 好的。
1: 那聊量多了，
0: 这个二群的朋友说有意思，还应该是这个语气，有点意思。什么？
1: 是个演坏人，这是。
0: 应该是什么语气？
1: 有意思啊，就这种。
0: 有意思，哎，我啥有意思呀？
1: 有啥意思？
0: 啥有意思？有啥意思？他说听你们俩直播挺好玩的，幽默又好玩又搞笑。他说的幽默、好玩、搞笑三个词是一个意思。
1: 有意思，
0: 匮乏，您真匮乏。
1: 哎，没想到吧，听节目冷不丁被骂一句，心里舒的，这是
0: 不是不是什么名嘲笑。嗯谢谢谢谢我们的这位朋友叫白仙我旭，他叫白仙我旭，
1: 白仙俺旭，
0: 这我就理解了，这我都理解了哈。
1: 好，
0: 他说以后再也不来听节目。
1: 南湖夹子音啊，
0: 你也我南湖夹子音，你也可以叫我亳州刘雨菲啊。
1: 好的，这个红旗招展的话法吧，又来了，这个30岁以上的朋友们啊。
0: 这个朋友说。什么说雪瑞你快点去二群各你赶紧各二群发一个红包为什么
1: 快点快点快点雪瑞各二群发个红包
0: 为什么哦你的意思是说别人夸我我就发红包那我这个百万富翁不就破产了吗
1: 天天听无数的夸奖你听听里头得起茧子了是不是茧子有多厚呢一刀扎不透啊
0: 对吧你说南湖夹子音也可以叫他西马园夹子王这名字行
1: 西马园夹子冯你这样的你这点名道姓你的夹子王这谁都不能
0: 西马园夹子王冯
1: 啊、哦、夹子王冯
0: 还打个点儿
1: 冯夹子王不行吗听着更顺口啊
0: 西马园夹子王啊可以
1: 赶紧捶捶赶紧捶捶王琦说活咱哪个地方活了该不会是我们的直播间吧
0: 真的感谢大家啊真的太感谢大家了这节目太火了这一时之间都看不完要有一天我跟你们说我要有一天成为一个大主播的时候您在座的各位我给您佛您在座的各位都得是我的粉丝您在座的各位哈我一人夸您一句
1: 没有任何好处就纯粹给你白我这是
0: 我能说点什么呢
1: 咱能 咱
0: 大方一点
1: 干、哎、呦不好意思
0: 我要是有一天成为了一个大主播发财了钱都花不完我请您帮忙关了吧关了吧
1: 帮忙干什么
0: 我请你帮忙花呀、
1: 哎、我也点个取款别体面的都是体面人好吗
0: 说你虽然很牛但是你今天少了一个粉丝那天那个群那个朋友说他说我随时可以让你少个粉丝当时给我吓的呀
1: 赶紧把他给删了
0: 那我这500万粉丝都凑不够整了
1: 真是的
0: 是不是
1: 你一个我一个500万就来了是吧啊
0: 下次再见到自己的偶像的时候就知道怎么威胁他了你虽然很优秀但我随时可以让你少一个粉丝仅限一个
1: 俩都不行是不是嘿说这不是把字儿多加点体面好听吗嘿你说的是什么啊真的你有的留言我看不到、啊、
0: 这回款看出来我们群里面的视频下面的留言就这个发的留言都看不到吗就看到这一句还看到一句这回款看见了吧
1: 哎他这个平台审核真有意思啊这个我真的有的时候就看不到这些很多词儿哈
0: 这朋友就狂了他说我能随时让你少两个粉丝啊因为我小号也关注你了哎呀别说出来就我心里猛隐难受
1: 大家呢就一定要稳当点是吧就是别那么着急取关呢就在他最难受的时候再取关
0: 慢慢的哈
1: 啊好吧
0: 谢谢你啊山还对我说一声但是我心里不知道那难受啊
1: 好吧来我们聊个话题啊说开学第一天都准备了什么看我们群众朋友我们的回复啊说开学头一天头一件事就检查孩子的作业本子然后试卷整理然后呢文件袋啊生怕到学校才发现哪个什么东西落了啊临上学又翻一遍心里才踏实啊
0: 还整文件袋
1: 哎你们有没有就是这种执念就是说第一节课或某一年的刚开学家里面的人要么全家去送这孩子要么就是那个家里面不经常送他的去送不经常接他的去接有没有这种情况
0: 俺都是自己回来
1: 自己回来我小孩
0: 这小孩啊
1: 就你侄子也是自己回来吗很小的时候
0: 他都待马路对面啊也不是接送的话他是这样子的哈每次我们打着去接他的名义去了他都很烦他说我自己能回去也不知道可是搁学校谈恋爱了一年级 因为离得实在是有点太近了，朋友们，要是走出去的话，大概就是不到五分钟，也骑电瓶车的话两分钟，如果是开车的话，那得半小时。
1: 哦，堵那个了呗，出不来。哦，对，王立奇说，王麒麟，不好意思哈，说这我刚去雪瑞的主页看了一下，雪瑞的粉丝差不多不到500万。对对，
0: 别说差不多了，我可以很确定的告诉你，都是不到500万，
1: 35个。我上学的时候一听检查作业，我这喝的，你就是没写，真真没写呗。这个事情，咱没干过。
0: 什么没写作业是吗？
1: 对呀、啊、对呀、啊，他这删这个说这事儿。
0: 一听到这个检查作业，他都喝的，然后就给老师表演，哎呦，对老师说的，这个人肯定没写，到他那个一拍桌子。然后说写的全是标准答案。
1: 哎，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就那个我咱就说一下学生时代吧。学生时代的时候，我们每届的这个班主任啊都挺厉害，而且体格的特好。
0: 哦，
1: 就真的是他就很轻轻的碰你一下，你就觉得贼疼贼拉疼，就那种情况。
0: 嗯，
1: 后来我就学聪明了嘛，然后就不敢就是这个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0: 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呀，就是像如果你上课睡觉太困了哈，小眯一会儿打个盹，然后老师就过来给你扇扇子，就你不好意思睡。
1: 哦，那挺好，那挺好，那挺好。我们也是扇扇子，往脸上扇。哎呦，真是太经典了，就是太多了。
0: 哎，学习成绩好，搁那儿睡觉，人家说你看他学习都累成什么样了，课都听不进去了，都累得都趴下了。学成绩差的要是睡觉的话，
1: 嗯，
0: 老师就会说了，学习成绩那么好。都是因为睡觉睡的，
1: 你快睡住！啊，好吧。时来运转，问一下，残疾人办三轮车牌照在哪里办？请你拨打5501234，就在我们隔壁直播间。它是关于这类的问题，民生类的问题都可以解答啊。5501234，听到就，扣个一啊。哎呦，对，看，都把我们打出来了啊。真好真好真好啊，谢谢啊。好，对哈，你就拨打就行了，你就说你反映的问题，他们会追踪报道，而且呢会根据您的情况给你解释啊。老专业了，真是，你要是赶紧没听明白你再打一回。麒麟说，以前老师让回答问题的举手，我看人家都举手了，我也举手了啊，老师就走到我跟前说，你又不会你别举手了呗。
0: 你这还好，不是上公开课。
1: 嗯，
0: 你上公开课的时候这样，那老师一会儿下来都得找你谈谈。哎，你们小时候有没有那个就是会的举左手，不会举右手？
1: 哦，好，这我听过，但我们班没有。
0: 会的扣一，不会的扣二，是不是这种感觉？
1: 啊，真有意思，当时还真听说过，就是那个老师被严罚了。
0: 嗯，
1: 不好意思，我踩到您的裙子了。
0: 那没事，别装我200块钱。
1: 猜谜，这是。你的裙子刚刚好像被那个轮子给吃了一口。
0: 裙子给我猜死了。
1: 哎呦，真是。下次别穿这么长的裙子了。
0: 你，我的妈呀，真的是，他管的还真宽。
1: 你坏了，你真的是怎么办？这就我一个活人，真是啊。
0: 说能不能先把我拉到二群去？对，想得美。我们这群能是谁想进就能进的吗？
1: 嗯哼，
0: 你得说我申请。

0: 服了。
1: 都知道二群要发红包了。
0: 哦，
1: 嗯，
0: 去吧去吧去吧啊，
1: 挺好。
0: 啊，你们就在下面死命的爱的爱的雪瑞啊。行，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朋友的准备
1: 是吗？他说你要是不把我拉进二群也行，就单独给我发个红包。这将是我今年听过最搞笑的笑话。
0: 哎呦，听歌吧，这朋友说你这就属于什么了？这电台真可以啊！现在这打情骂俏都来了，打谁？我的一个朋友叫晴晴，你的朋友叫俏俏
1: 啊！
0: 我打他，你骂他。
1: 这朋友还说了，把上周我听你们节目的这个工资发一下。行，怎么进群的拉我一下，你看。有没有要进群的朋友啊，可以先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0，或者是26281558。
0: 对对对对，进去之后呢，只要艾特雪瑞永杰或管理员，最好艾特管理员，会把你的微信号加上，把你拉进来啊。
1: 对，然后对，给我发个消息就行，不用给我发红包，我拉你。这个正儿八经的哈，这个给我发消息就行哈。
0: 好的好的好的。哎，太多了，你们真是啊。
1: 你看这朋友说啊，我也没有要求你单独发，我的意思是发到一群，你懂不懂什么叫做这个脱口秀的二度创作？你说明你讲的不够有意思。
0: 你还要求别人了，你这是
1: 把他从这个群里头开除。
0: 我私发不了。
1: 净佛呢需要改的那种梗。
0: 你们不是共同好友吧？
1: 下次佛有意思的让我直接都可以念。
0: 好。
1: 真难呀，我跟张年我俩一人说一句，就是但是谁也没跟谁说话。你们听的时候可以就是甚至说先听把它截下来，
0: 先听雪瑞的，然后再听我的，我的都听不听无所谓，到我那时候你叫喇叭堵起来，把手呢盖在屏幕的左侧，
1: 你捂住那个，你管住声音听五分钟，然后不耽误我说下一句。
0: 对，在这五分钟反正就那一句，
1: 还是那一句，
0: 来回来老这是啊。
1: 嗯，以后咱这不就不叫脱口秀啦，咱这都不能叫脱口秀节目啦，咱这叫打情骂俏节目啦。听歌吧，这朋友
0: 听点歌吧啊，
1: 就是说吃点好的。
0: 有助于身体健康啊。你想这发了红包这人，你看站到的，赶紧抢赶紧抢，
1: 算了，我赶紧发个红包，别一会儿叫我踢出去。
0: 这干什么啊？这个真的是商品，你这是准备偷别人狗吗？你这属于是发一张特别可爱的小狗在路边上站着啊。
1: 他是干什么了？怎么还
0: 背上
1: 包
0: 了？
1: 哎，这个小狗还背了个包，背了个零钱包。他是自己会去那种卤肉店去买那个肘子吃吗？
0: 家里人给背的，这属于是、主人给背的，就说你有的时候你别乱走啊，到哪儿饿了就叫唤两声。
1: 对，真行，可真行，现在连狗都有零花钱。
0: 别骂了，
1: 连狗都有背包，
0: 再骂整个人都不好了啊。
1: 我的心情啊，
0: 私发给您了，您就是下播之后把他给拉进去就行啊。
1: 行，好的，这不老朋友吗？那个猪脚饭
0: 他有，但是呢每次好像邀请过他，他是没进去还是怎么回事？
1: 是另一家猪脚饭。哎呦，这就精彩了，两家猪脚饭在我们。那么究竟是谁家的猪脚饭做的足够烂乎呢？我们下期节目给大家揭晓。
0: 好，又给您留一口子啊，下期节目呢就会在明天的下午啊，叫做17:30到18:30准时收听吧，朋友们啊。
1: 好，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啊，
0: 拜拜。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7天。
3: 小强，前面坑塘的水好清，咱们去游会儿吧。
4: 绝对不行，老师说了，野外水域没安全设施，家长不在身边太危险了。
3: 我就在边上踩踩水，不往深处走。
4: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没法重来。明天让我爸带咱去正规泳池，安全又痛快。
5: 多一份警惕，就多一份平安，别让夏日变成永远的遗憾。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孤身立于夜色街头，四下皆是冷清，绵绵细雨漫过肩头，无声接住藏不住的落寞。整夜熬到星光淡去，仍执着盼着重逢的天光，心底爱意早已耗得疲惫不堪，思念却半点不肯收敛。翻出搁置许久的旧日字迹，一遍遍重温初见时温柔光景，漫漫晨昏都被牵挂填满，寻不到心安归处，只剩绵长念想反复缠绕，任孤单与怀念岁岁年年纠缠不休。

放下便能清空心底所有牵绊，可独处时思绪总会不受控制地往旧时光里沉，那些擦肩而过的片段，没说出口的心意，明明刻意不去触碰，却总在晨昏缝隙里反复浮现，嘴上说着不必再惦念，心底却还留着一处柔软角落存放过往。明明盼着彻底释怀，偏偏回忆总无端折返，徒留半分怅然卡在心头，说不清是遗憾还是执念，任由说不清的情绪反复拉扯，逃不开也放不下。

0: 手走，爱笑着说谎。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见过太多喧嚣纷扰与人情起伏，才懂安稳相伴有多难得。不必追逐浮华热闹，不用猜忌人心真假，身边有人常相守，平淡日常也满是温柔。不必担忧离别与变数，细碎朝夕皆有暖意包裹。不必强求轰轰烈烈，这份踏实妥帖的陪伴抚平所有不安。纵世间风雨来来去去，心底始终存有一处平和港湾。岁岁安然，万事从容，简单相守便抵过万千浮华。岁月缓缓，满心皆是松弛安稳。

总感慨人世聚散无常，太多相逢转瞬别离。有幸曾与某人共度一段温柔时光，那些细碎相伴的片段都妥帖珍藏心底，纵使往后各自奔赴不同前路，不负朝夕相见，也不愿缘分短暂，只感恩人海之中曾有幸相遇。往后余生每一段光景都会带着这份温暖好好前行，只求岁月善待彼此。若余生尚有相逢的契机，便愿好好把握，不负当初那场难得的遇见。

此我步步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心中积攒万千难言愁绪，白日佯装从容笑意示人，深夜独处才任由落寞翻涌，纵有万般委屈与遗憾，翻遍通讯录竟找不到可倾诉之人，人情往来多是表面寒暄，无人能读懂藏在眼底的困顿，所有心酸只能独自消化，反复咀嚼过往遗憾，万般情绪压在心底无处释放，纵有满腔心事终究只能自己默默承受，漫漫深夜独守一生孤寂。

冷夜里独自捧着苦涩饮品，窗外光景支离破碎，过往的纠葛一遍遍在脑海盘旋，明明想要挣脱困住自己的过往回忆，却总趁安静时肆意席卷，那些遗憾与不甘反复拉扯心神，明明早已清楚故事走到尽头，却还是忍不住反复回想曾经的点滴，孤身熬过无数沉闷时刻，满心郁结，无处消解，只剩一身疲惫，伴着苦涩，独自消化所有无人知晓的怅惘与难熬。

0: 谢。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生来贪恋温暖光亮，却又畏惧灼热刺痛，就像对待一段心动，渴望彼此用温柔爱意包裹，又害怕热烈过后只剩满身伤痕，习惯躲在温和的夹缝里徘徊，既贪恋爱意带来的心安，又抵触过度炽热带来的煎熬，反复在靠近与退缩间摇摆，满心矛盾无从排解，只能独自权衡进退，在明暗之间反复周旋，始终找不到刚好适配自己的温柔分寸。

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唯独你的独特牢牢牵动我的心神，无需刻意伪装迎合，真实松弛的模样便足够让人心动。相处时细碎的温柔，不经意流露的小特质，都悄悄积攒起满心欢喜，不费力寻找合拍的话题，沉默相伴也自在舒适。世间万千风景都不及你分毫，这般纯粹的心动无需过多缘由，只是单纯贪恋和你相伴的每一刻，心甘情愿沉溺这一份温柔偏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7天。
3: 这天儿也太热了，奶奶，我去河边洗个西瓜就回来。
4: 快回来，那河水里都是水草和烂泥，下去就上不来。你忘了跟爸妈说好，这周末去游乐园游泳啊。
5: 野外河滩有危险，别让一次侥幸冲散全家的约定。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6天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6天

0: 老张，你这保温杯里又泡啥好东西了？
1: 前几天华佗国医馆免费教我们配的百合麦冬陈皮茶，出门遛弯喝一口，不仅咳痰少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2: 我妈现在天天去社区的中医馆学艾灸的基础手法，之前总说膝盖疼，自己在家用艾条熏了小一个月，现在跳广场舞比谁都起劲，上周还拉着我一起做薄荷驱蚊香包，家里蚊子明显少多了。
3: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4: Il Wu Xin Shi è comunque un'ottima pratica.
5: 连意大利的朋友都专程来亳州学五禽戏，下班以后我也要去社区公园练五禽戏。习练五禽戏，结交新朋友，乐享健康人生。
6: 一首丹田。
7: 康养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来亳州走一走逛一逛，人人都能找到不费劲好坚持的健康小妙招，把日子过得舒坦又滋润。
8: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新能源汽车上市发布几乎呢都要走预售的流程，先交小定锁权益，再交大定锁订单，最后呢就是漫长的等车。可很多消费者吐槽啊，预售套路太深了，小定大定傻傻分不清楚，提车周期呢一拖再拖，宣传的配置和实车不一样，定金还不给退。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新能源汽车预售的那些套路，从小定大定再到提车，看看里面都藏着哪些坑。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胡歌的六月的雨。

先来说一说新能源预售模式的现状。那么现在的新能源车企啊，几乎都是先预售后生产，车还没造出来就先开始卖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首先呢是回笼资金，还没生产就先收一波定金，现金流的压力小很多。其次呢是摸底市场，看预售情况调整产能，卖得好呢就多生产，卖不好呢就少生产，降低风险。还有就是啊，制造热度，搞个预售发布会，订单多少分钟破万，营造出了这车特别火的感觉，吸引更多人下单。那么对于车企来说呢，预售百利而无一害，对于消费者来说这就不一定了，钱交了车还没影儿，各种套路和风险就都来了。

第一个套路呢，就是小定的猫腻。很多人呢分不清小定和大定。先来说一说小定。小定的一般金额呢不大，99元、520元、999元，看起来没多少钱，宣传那都是可退可换，让你觉得没风险。可是这里面套路不少。首先是锁权益，说现在定啊能享受早鸟价、终身质保、免费充电这些权益，过了预售期就没有了，催你赶紧下单。可是很多权益啊都是虚的，什么优先提车权根本就没这个标准，什么价值几千元的大礼包实际呢值不了几百块，还有的小定啊看似可退，但是退款流程呢特别麻烦，要等个一两个月，各种审核就是不想痛快的给退给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二个套路啊，是大定的坑，小定之后呢就是大定，金额就大了，几千到几万不等。大定最坑的就是不可退，只要你交了大定，不管什么原因车不想要了，定金都不退。很多人呢就是被小定忽悠进来，稀里糊涂就交大定了，等到冷静下来不想买了，钱也要不回来。还有的车企呢，大定之后还要锁单，锁单之后配置颜色都不能改了，哪怕你还没看到实车也不能反悔。更过分的是啊，有的车企预售时说的价格大定之后呢又涨价，你不接受就算违约，定金不退。大定一交，消费者就完全被动了，车企说什么那就是什么。

第三个槽点呢，就是提车的周期太长，预售的时候说了2个月提车，结果交了钱就开始无限期的等待，等了2个月说供应链紧张，再等1个月，等了3个月说芯片短缺，还要再等一等，有的车主等了半年都没提到车，黄花菜都凉了。那么更气人的是呢，提车顺序呢也不透明，不是按订车顺序来，而是看配置看地区，有的晚订的反而先提车，还有的车企啊，把有限的车优先给高配车型，低配的呢就一直等，消费者交了钱就像石沉大海，什么时候提车完全看车企心情，连个准信儿都没有。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以前觉得中药都是苦的，上周去亳州旅游，带了2包甘草酸枣仁的药膳包，今早我拿来炖汤，揭开锅盖一瞬间，满屋子都是清香。我家那挑嘴的小孙子连喝2大碗，还追着药喝呢。
3: 药补不如食补，把甘草、白芍、菊花这些温和本草揉进1日3餐，不是生病才想起补，是平常日子里慢慢养好身体。
4: 我是熬夜的，之前脸色黄的像放酒的雪梨，在社区中医馆拿的玫瑰桑葚黄芪茶喝了小半个月，同事都问我是不是偷偷去做了美容。

0: 在亳州，中医药就在您身边，要养生来亳州，让千年养生智慧护您四季安康。
1: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2: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6天。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新能源汽车的预售套路，价格变动，预售时的价格呢到提车时可能就变了，有的车企预售时啊定个价格吸引订单，等正式上市呢又涨价，说原材料涨价了，你要提车呢就得补差价，不补就不给车，定金也不退。还有的更鸡贼啊，预售的时候说补贴之后售价是多少多少万，等到国家补贴退坡了，就让消费者来承担差价。反过来啊，如果车降价了，已经订车的消费者呢也享受不到降价的好处，还是按预售价交钱，涨价消费者买单，降价呢跟消费者没关系，怎么这都是车企赚。

配置减配呢，这也是重灾区，预售的时候宣传的天花乱坠，激光雷达、800伏的高压平台、城市 NOA、 空气悬架，各种黑科技拉满，等实车出来了，不是这个配置没了，就是那个功能要付费开通了。有的车型呢，预售的时候说标配的功能，量产版呢变成了选装，有的说支持的功能等到后期 OTA 升级，等多久不知道。更过分的是啊，有的车企直接减配，把宣传的芯片更换成更低规格的，电池品牌也换了，消费者提车了才发现。

还有一个常见的套路呢，就是饥饿营销。很多车企预售的时候都喜欢搞限量，限量1000台首发版，前多少名送权益，营造出手慢无的紧张感。还有的呢，搞秒售罄啊，这个预售几分钟就说卖完了，制造火爆的假象。可实际上呢，过段时间又放出一批名额，或者转单的人一大堆，根本就不愁买。还有的车企明明产能跟得上，就是故意压着不交车，制造供不应求的假象，吊着消费者的胃口。这种套路玩多了，消费者呢也不傻，慢慢就不信了。可总有一些人啊，怕买不到，急急忙忙就下单，这正好中了车企的圈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最让消费者无奈的是维权难，遇到延期交付、减配、价格变动这些问题，消费者想维权特别难。首先是定金不退，合同里面写的明明白白啊，大定不可退，你签了字就没办法。其次呢是延期交付，预售合同里面一般都不写具体的交车时间，只写预计大概，晚交几个月也不算违约。还有就是配置不符，宣传的东西没写进合同里头，口头承诺呢也不算数，你也告不赢。找 4S 店， 4S 店让你找厂家，找厂家的客服就是我们正在协调，请耐心等待，踢皮球，消费者耗不起时间和精力，最后呢只能自认倒霉。

新能源预售模式呢，本身没有问题，能帮车企回笼资金、调整产能，也能让消费者提前锁定权益。但现在的问题是套路太多，信息不透明，消费者权益得不到保障，把好好的预售模式玩成了割韭菜。那么希望呢，车企能够少点套路，多点真诚，把心思放在造好车上，而不是怎么忽悠消费者。也希望监管能够跟上，规范预售行为，保护消费者权益。对消费者来说，预售购车一定要擦亮眼睛，三思而后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0: 早上的7: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远航。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红梅。
0: 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广直通车。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谯城、涡阳、蒙城还有利津，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温度21到28度，东北风3到4级，阵风6级。今天早上起来之后，这个体感温度还是不错的哈。这几天其实都是一样的，像
1: 很凉爽，
0: 早晚的时候比较凉爽，中午的时候呢可能还会稍微有点热，但是今天到现在好像还没有见到太阳。哎，也看到了有一点啊，这个比较微弱，
1: 曙光
0: 啊，看到了这个稍微比较微弱的这个阳光哈。
1: 嗯，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呢，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建安大道，此时此刻在建安大道上，我们要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到，在和这个汤陵路的交口，这是河北这边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我们从这里通过的话呢，要多注意和小心。
1: 对，那么此刻呢，在威武大道的南北方向目前还是比较畅通的哈。那么在嵇康路啊，也就是靠近紫苑路这一块，也就是九中附近哈，是有一些拥堵的啊。同时呢，在嵇康路跟养生大道交叉口，也就是亳州高新区行政服务中心，当然也就是附属学校附近哈，也是有一些拥堵，因为这里都有两所学校哈。
0: 嗯
1: 啊，同时呢，此刻在养生大道跟这个仙翁路的交口，也就是北大园丁学校附近啊，这一段也是比较拥堵的哈。因为此刻正好是很多家长送孩子上学的时候，所以说提醒我们的朋友们，今天早上在出行的时候啊，依然要注意交通安全。如果说是通勤的朋友哈，尽量的能够选择这个绕道啊。
0: 三槽路上此时此刻在红学育才小学门口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我们从这儿过的话也要多注意。再来看西宜大道，此时此刻在西宜大道路段当中和人民路的交口，在大余首的附近区域流量是出现了增加。另外在西宜大道，这是和市府路的交口，在市府小学门前流量是比较大的，比较集中，提醒大家从这两个路口经过的话也要多注意和小心
1: 啊。那么此刻呢，在凤尾路啊，也就是红学英才中学和小学部这一块哈，也是非常的拥堵啊，提醒大家从这儿路过的时候也要注意交通安全。如果说是通勤上班的朋友，能绕行的话啊，尽量选择别的路段去绕行啊，以防你上班迟到了啊。
0: 药王大道路段当中，这个时候我们要提醒您注意到，在和人民路交口第十五中学的门前，也就是谯城中学西区的门口，流量是出现了增加。还有在药王大道，这是和光明路交口的这一块啊，流量呢也是有所增加的，提醒大家从这几个路口经过的话要多注意和小心。
1: 嗯，
0: 早间出行啊要注意学校门口车流量的变化，我们也提醒各位送小孩上学的家长朋友啊，要急停急走，不要在学校门口长时间逗留。
1: 是的。
0: 前段时间网上有个话题呢特别火，说为什么一直觉得自己的妈妈只有30多岁？
1: 对，最年轻最美貌。
0: 很多网友说啊，即使知道了是知道妈妈真实的年龄的，但是在印象当中的妈妈还是30多岁的样子。
1: 对
0: 啊，有位网友说了，他说记忆当中的妈妈36岁，穿旗袍大波浪，瘦长高挑，有很多的高跟鞋和连衣裙。
1: 对，
0: 也有位朋友说了，他说闭上眼想起妈妈呢，还是那个穿碎花连衣裙站在梧桐树下的样子，但是呢一算年龄啊，今年应该有60岁了。
1: 对，但是在大家的记忆里，我们的妈妈仿佛永远都是那个年轻靓丽的样子，我们就好像忘记了时间一直在走，我们也会长大，妈妈也会变老这件事情。那么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这种年龄的错觉呢？首先要说明的是，目前啊并没有研究直接证明我们会把妈妈的形象定格在30多岁。 但是关于我们是怎么判断一张脸的年龄，科学家们还真是有研究啊，科学家研究得很细致，就别太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其实并不擅长看年龄。就先来试着回答这个问题啊，如果说现在给你一张陌生人的照片，让你判断他今年多少岁，你有多大的把握？就其实我们并不一定能算那么准，是吧？
0: 嗯，因为有的人可能看起来要显老一些，有的人看起来要显年轻一些，就不太一样。
1: 对，
0: 就每个人的保养方式啊，或者说他的这个遗传因素呢，也都是不一样的。
1: 对啊，你像2018年的时候啊，就有研究人员利用一个包含3948张标准化护照照片的大型的数据库哈，他就进行了3项面孔年龄的判断实验。研究人员一共呢是招募了84名不同年龄段的参与者，让他们根据照片来判断人物的年龄。研究结果就发现，面对比较年轻的脸时，我们容易把他们给猜大，而面对年龄比较大的脸时，我们又容易把他们猜小。就这种估算的年龄，平均误差大约有8岁。
0: 更有意思的是啊，这个我们刚刚看过谁也会影响接下来对另外一张脸的判断。
1: 嗯，对，
0: 如果说
1: 有一个对比了。
0: 嗯，如果说呢上一张脸比较年轻，那我们对下一张脸的年轻判断呢也会往年轻的方向猜。
1: 嗯，
0: 那如果说上一张脸呢比较老一些，则可能在下一张照片的这个当中呢会往年老的方向猜。
1: 哦，
0: 研究人员呢把这种现象叫做序列依赖。简单来说就是啊，我们看到一张脸的时候呢，并不是像机器扫描身份证一样客观的读取这个人今年多少岁，而是受到既往的一些经验啊，刚刚看到的面孔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1: 是。
0: 那不过啊，这项实验呢研究的是陌生人的面孔，而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母亲对我们来说呢，她显然不是一个陌生人。那如果说一张脸我们已经看了几十年了，那事情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1: 对，就是一旦变成了熟人哈，就比如我们身边的亲人，我们的判断年龄的方式也是会发生变化的。啊，2007年呢，就有一位大学的心理学家啊，他就做过一项非常有意思的实验。他们想回答的就是认识不认识这个人就会影响我们来判断他的年龄哈。其实这个问题就是挺难研究的，因为现实生活中每个人认识的人都不一样啊。于是研究人员呢他就想了一个很巧妙的方法，就是在实验室里人为的制造熟人啊。研究人员呢就先进行了一个24人的预实验，之后又招募了16名参与者进行正式的实验。实验开始的时候，这些参与者看到的都是陌生的面孔，但是研究人员呢让他们反复学习其中一部分人的资料，就是不停地让你认识他，跟背书似的，就是不光是看脸，还要把这张脸和这个人的姓氏呀、职业呀、居住的形式，就是城市地方，就是把他的基本的资料也对应的给他记起来。就是经过这个过程，其中一些原本陌生的面孔就变成了实际意义上的就是比较熟悉的面孔哈。然后另外一些面孔呢始终是保持陌生的。接下来呢研究人员就使用由年轻和年老这些面孔按照比例融合而成的一些新面孔，然后让参与者进行一个年龄的判断。结果呢就发现，当面孔的年龄信息比较模糊的时候，判断的难度增加的时候，一张脸是不是熟悉确实就会影响我们对他们年龄的一个判断。
0: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判断一个人熟人的这个年龄的时候呢，大脑处理的可能并不只有这张脸现在长什么样，这个人是谁，以及和这个人有关的既有的信息，也有可能会参与进来。所以说我们眼中的这个妈妈从来不是一张等待判断年龄的陌生的面孔，看到她的瞬间呢，大脑处理的也不仅仅是皱纹呐、皮肤状态和脸型，还有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这个人是妈妈。所以说也是有很多人啊，就是包括文章里边写的说，这个发现父母好像一夜之间变老了，或者说好像这个一段时间不见之后觉得，哎，怎么这个感觉这个状态都没有之前好了呢？ 啊，然后父母回答说，你也不想想我有多少岁了哈，我今年多少岁了，
1: 就是我们给他年龄定格了、啊、
0: 哎，就是这样的哈。就有一次我看到我妈，就是我突然她就走过来，我说你我说你瘦了吗？她说没有，我还胖了呢。但是我说这个就感觉有点显老哈啊。她说你觉得我多大了啊？这能不老吗？啊，就是大脑里啊，就是这个一直都是这个三十
1: 年轻的样子
0: 啊。
1: 你说我印象中你一直三十多岁，
0: 五十岁的妈妈。那么问题又来了，如果说妈妈从三十岁变成四十岁，再变成五十岁、六十岁、脸呢一直在发生变化，那为什么我们还能够一眼认出她始终是妈妈呢？大家你可能会想啊，大脑是不是像保存相册一样，分别记住了三十岁的妈妈、四十岁的妈妈，或者说五十岁的妈妈？那2022年的一项实验就表明了，事情呢可能并没有这么简单。
1: 对啊，你像英国的有一些研究人员呢，他们就选择了一些年轻的时候已经成名啊，几十年之后仍然是很多广为人知的，就是年长人民作为这个实验的材料哈。就这样做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同一个人的照片可以跨越几十年的时间。研究人员首先进行了一个就是长间隔的重复启动实验。简单的来说，就是参与者会先看到一系列熟悉的名人的照片，过一段时间后再进行面孔的识别任务。通常情况下，前面已经见过某个人，后面再次出现的时候，我们会很快的认出他，这就是所谓的启动效应。就是他虽然老归老了，但是我们还是能够从他的五官啊，就整个面部的五官这个骨骼的结构哈，还是能够看到他的。
0: 嗯，其实之前包括我看到一些这个老人的时候哈，
1: 嗯，
0: 我都就不太相信说人就是怎么会变老呢？就是说这个之前的时候哈、啊，就包括看我
1: 一直都是少年。
0: 嗯，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我就觉得，就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就是你有没有觉得自己说，哎，这个有皱纹啊，或者说变老了？应该就很少有人这样觉得，因为我们每天都在适应自己，觉得我就是这样，我一直好像都没变呢。但是当你拍了一张照片之后，你会发现，就和年轻的你再进行对比的话，你会发现他确实老了，
1: 对，
0: 就整个人的状态啊，或者说这个皮肤啊，这个松垮了、
1: 对，
0: 就我身边的这个同龄段的这个朋友啊，这个他就觉得，哎，我没有老啊，我这个每天保养，啊，给我的这个什么这个眼角纹按摩啊。啊，每天我用那个滚
1: 他就没有眼角纹，
0: 哎，就滚一滚啊。但是当你把现在的照片和上大学的照片来进行对比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1: 对，
0: 就是整个人的这种状态啊，或者说胶原蛋白啊，它都不太一样。
1: 嗯，
0: 那个时候你看起来他就是一个小孩，
1: 就是很水灵。
0: 哎，对，但你现在看起来呢，可能就有一些干瘪，
1: 对，确实垮了。
0: 哎，这个脸啊就往下
1: 走了，
0: 就往下垂着啊，松垮了，就整个人的状态是不一样啊。就即使
1: 胶原蛋白流失了，
0: 对，即使他这个保养的再好啊，或者说再白啊，或者说怎么样的，但是可能生活当中我们的确也看到有的人他就是显年轻，那整个人的状态啊，就是感觉挺水灵的啊。那当然这每个人的这个基因不一样，
1: 心态也不一样，
0: 哎，对，只能用这个方式来这个安慰自己了哈。另外呢，研究人员就说到了哈，第二次出现的照片，就是即使已经是这个人几十年后的样子，那这种认得更快的效果呢，也没有明显的减弱。比如啊，先看过三十岁的他，不仅能够帮助参与者更快认出另一张三十岁的他，也能够帮助他们更快认识七十岁的他。
1: 对
0: 啊，就刚我说了一句，我说就不相信人变老。就当我看到家里边的这个长辈的时候，就在想啊，就是他们会觉得，就他们年轻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这个人都不会变老啊？
1: 你说这个事儿，你知道我妈前几天跟我说什么？他说你看看你们都这么大了，我自己心里还觉得我就是还好像还是三四十岁的时候，就他自己觉得自己还很年轻。
0: 就是其实我发现这个人最美好的时光可能就是过得非常快啊。你现在像距离我们这个 2000年的时候，也就是20多年，就觉得哎，好像它就是只是数字，20多年可能听起来会长一点，但是我们从这个字面意义上来看，2000、2026，就感觉好像就20多个数，对吧？
1: 对。
0: 但是对于我们人的年龄来说，它增长了许多。
1: 那肯定啊。
0: 那个时候如果说是30岁的话，今年都快60了。
1: 对，
0: 对吧？
1: 50、60岁了，56了。哎，
0: 但那个时候30岁不就是像我们现在这个年龄段一样吗？啊，多么好啊！再过这个20多年啊，我们所以说这个就是
1: 反正不同年龄都有它不同的美好吧。
0: 对，我们把数字加在纸上的时候觉得很轻巧，但是加在自己年龄上的时候觉得时间过得是真快哈。
1: 对。
0: 那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个结果呢，研究人员又换了一种试验方法，得到的结果呢依然是类似的，就是根据这两项研究呢，研究人员就认为，对于一个高度熟悉的人，我们似乎呢并不是按照年龄分别保存很多张独立的面孔照片，就不是说脑海当中啊有他啊10岁啊20、30、40啊，而是逐渐形成一个能容纳几十年外貌变化的共同身份表征，也就是说在你的这个认知系统里边，我们的认知系统里边，妈妈她从来不只等于她今天这张脸，30岁的她、40岁的她、50岁的她，你印象当中记忆深刻的她，这些不断变化的外貌呢都可以被纳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哎，这是妈妈的这个身份表征里边。
1: 对，这就是我妈，啊，在茫茫人海里我一眼就能认出她啊。就是关于妈妈，我们记住的从来不是平均的一生哈，就是为什么关于妈妈的记忆更容易停留在30多岁哈，就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就是我们仔细想一想，你关于妈妈的记忆是平均的分布吗？比如说妈妈30多岁的时候你记得一些，或者是就31、32、33就这样的哈，肯定不是的。就我们对一个人的记忆本来就不是一个均匀的哈，就心理学就有一个经典的现象叫做记忆隆起它是说当一个成年人在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发生在某些人生阶段的事情往往会比其他阶段更加密集地出现在回忆里，这种不均匀的记忆分布也出现在我们所记住的关于父母的记忆里。就比如说哪个时间段里你记得事情多，所以那块儿可能就记得很清楚。所以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我老是会回忆起就是我妈妈30、30、40岁的时候穿个旗袍，就那个年代好像特别流行这个就是穿旗袍弄个大波浪哈，就是跟现在很多就是南京那边的女同志推波那种，就是大卷儿，就我就记忆里老是有这种，可能那个时候我年龄小，我就觉得很好看，就是一直就记得那些，
0: 就影响你了，说长大后我也要穿，
1: 我也要穿旗袍。现在这个梦想实现了。当然在2012年的时候，就是加拿大有一位心理学家呢，他也做过一项关于家庭记忆代际传递的这样一个研究，他就是让年轻人参与者完成一个特别的任务。什么任务呢？就是回忆自己的爸爸或者是妈妈一生中十件重要的事情，并且去估计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是父母亲他们的年龄。
0: 那如果说我们对父母人生的了解是平均分布的，那么这些事件呢应该比较均匀地分散在父母几十年的人生当中，但是研究结果呢发现并非如此。子女回忆出的父母人生事件呢存在明显的记忆隆起，大量重要的事件呢集中发生在父母大约30岁左右的这个人生阶段。虽然说这个研究啊不能直接证明啊因为存在记忆隆起所以妈妈的脸呢会停留在30多岁，但是我们也许能够从中简单的推断，我们关于父母的长期记忆呢也不是他们几十年人生的简单平均值。某些时期啊，某些事件，某些故事更容易成为我们理解这个人是谁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当自己童年的记忆逐渐的丰富，开始形成大量关于父母的长期的记忆的时候，那父母呢恰好处于30多岁的阶段。
1: 对
0: 于是呢，这个时期妈妈的样貌啊、声音、动作以及她有关的大量的童年的经历，可能会给我们留下更深的印象。等后面自己长大的时候，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所以说这个留存下来的记忆呢也会越来越少。
1: 对，所以说当你现在闭上眼睛去想象我们的妈妈的时候哈，就是大脑并不是在调取一张2026最新版妈妈照片，就是他面对的其实是一个已经认识了几十年的人，就是关于

0: 与他年轻的面孔啊，现在的样子啊，他说话的声音，做饭的背影，还有以前穿过的衣服，一起经历过的事情，就这些信息就会跟放电影似的，然后在我们的脑海里做一个这个架构哈，它就重新的融合啊，让我们组成了一个脑海里的妈妈啊。所以说，你当然，比如说你现在当然知道我们的妈妈，或者说已经是60多岁了，有的妈妈或者说已经是70岁了哈，但是在我们的记忆中，也许仍然是那个穿着碎花连衣裙。或者是当着烫着那种当年很流行的那种大波浪哈，踩着高跟鞋，当然现在又开始流行了哈。所以说我刚才还跟远航聊这个事情，我说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人穿衣服好像也是一个不断这个轮回的过程，就好像我们小时候那个时候很流行这个喇叭裤，现在又开始流行了，就是不断的在轮回。
1: 我们来看网友都是怎么说的哈。有网友说了，他说我30多了，感觉自己还没有成年。
0: 这不挺好的吗？你有一颗童心，
1: 感觉自己没成年的时候可以到这个学校门口去逛一逛啊，尤其是高中，尤其是高中，
0: 他们会叫你哎阿姨让一下，叔叔让一下。
1: 也不是高中吧，我觉得去大学吧，大学里现在这个不可能有90后了吧。
0: 是的，
1: 也不能说那么绝对啊，但是
0: 有老师
1: 啊，但我这个就是学生啊，我们不能说那么绝对，学生没有90后，我觉得应该没有了。大学里边，你想最大的这个最小的这个90后都99年的都多大了？27了，
0: 有可能他读博的那种会有吧？
1: 啊，这个就我们拿这个就上。就是刚上这个大一到大四的这个阶段呢，应该很少了。
0: 对，
1: 但是读博啊，或者说读研的话，应该会有的。读博读研肯定有的。就包括我身边还有，就他还就我们俩差不多大，他现在还读研呢。
0: 人家依然在认真学习。这个朋友说，为什么科普的帖子，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些东西啊？他说他听了以后就会觉得眼睛酸酸的。你是想妈妈了？赶快给自己的妈妈打个电话。
1: 有位朋友说了，他说我妈妈70了，我从来没有觉得她老了，也从来没有觉得自己长大了，啊，因为你在你妈妈身边永远像个小孩嘛。
0: 对，你在妈妈眼里永远都是个孩子。
1: 有位朋友说了，他说妈妈看我永远是小孩子，我永远是妈妈的孩子。
0: 那是呀，你看，即便就是你看，就是人家发很多。就是平台上的很多视频哈，就有一些老人呢，可能就是80多岁了，或者是90多岁了，就是在那个弥留之际的时候，很多这种老年人他都会找自己的妈妈，就是在自己心里他永远都是一个孩子哈，他觉得妈妈永远都是自己心中最亲的那个人。
1: 有位朋友说，他说我已经30几岁了，但是总觉得自己呢还没有长大，面对很多事很多人呢都不知所措。他说每一天啊都只是在假扮大人而已，但是我的很多大学同学啊早在大学里边说话办事儿啊已经表现得很成熟了，很社会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人呢？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们生活当中，
0: 你也不需要假扮，说明你被爸妈保护得很好。
1: 有一次我就在这个想啊，就是说有的人啊，他就是一直在假扮大人。其实每个人都是，我觉得就可能或多或少都有一点这样的成分啊。这个其实内心
0: 扮着你就是大人了。
1: 其实内心呢还是一个小孩儿哈。有位朋友说了，但是这个我父母80多了，但是我经常感觉到他们才40多。
0: 那就是可能你记忆中你参与他们在40多岁的时候这个事情很多。就在这个年龄段的时候，你参与的跟父母共同参与的事情多，就会记得多一些。
1: 有位朋友说啊，很可能是我们没有仔细的去看过妈妈的脸庞。他说有段时间呢，我也总觉得母亲还不老，但是我看到其他跟母亲同龄的陌生人时，总能根据面容把她的年龄呢猜个八九不离十。他说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可能我这些年呢啊都没有好好的去关注过她。
0: 对啊，这位朋友说，他说我们在妈妈的身边永远都是孩子，没错的哈，不管你多大年龄，你在妈妈的眼里你永远都是小孩哈。啊，还有朋友说，哎，我都要40了，就是看起来也挺苍老的，但是我老觉得自己20几。 他说我是不是有点

0: 是在这个汤王大道接近银杏路这一段有一些拥堵哈，提醒过往的行人一定要注意安全。同时在博韶路跟七远路交叉口这一段也是出现了一些拥堵啊，提醒过往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车辆之间的安全的距离。
1: 此时此刻在药王大道路段上和人民路交口，在十五中学的门前流量是出现了增加。另外再往南边，药王大道和杜仲路交口由北向南方向，提醒大家注意到车流量的变化。如果您在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
0: 是的，早间出行锁定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我们一起听见资讯，关注路况。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都市，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守望午夜，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96.7

交广信息速递，网罗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农业农村部发布《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19到2020》。